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1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卡加里市政府在市中心多个地点安排了音乐活动、文化活动及家庭节目，与市民一同庆祝加拿大建国159周年。今年国庆活动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公园及河畔的地区。其中 Prince Island Park 主舞台活动将会在下午2点钟以国歌及原住民土地致谢仪式揭开序幕，之后有多场的音乐表演。The Conference 亦都会举办原住民文化活动，包括了 Povo 表演、手工艺市集、美食摊位以及展示传统帐篷。而国家音乐中心及 King Eddie 亦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纪念成立10周年。此外，善乐公园、市政大楼、Harry Hayes 陆地、East Village 及 Outclair Plaza 等地亦都设有不同的节目。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晚上11点钟于牛仔节的园区 Stampede Park 上空举行，今年新增了位于 Maxwell Center 停车场及附近草地的公众观赏区，当局建议市民可以乘搭卡加里公车局列车前往 Franklin 站或者是巴劳 Maxwell 站，再步行前往观赏的地点。市政府在上午11点钟至下午6点钟会提供免费穿梭巴士服务往返 Outclair 及 East Village， 方便市民参与不同的活动。交通方面，卡加里公车局今日会按星期日的时间表运作，市中心部分道路将会实施封路及交通限制。Outclair 及 East Village 多个路段亦都会禁止泊车，以配合活动安排及人流管制。另外，全市今日所有的溜冰场、室内泳池、健身中心及部分康乐设施今日会暂停开放，游泳课程及职场康乐活动亦都会暂停一天。加拿大各地的牛悲虫通报持续上升，令到人关注来姆病风险增加。根据牛悲虫监察平台 ETIC 数据，今年全国牛悲虫的通报数字较去年增加了 38%， 其中亚省的通报数量位居于全国第二，仅次于安省。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在2025年全国录得超过7100宗来姆病的病例，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研究来姆病及悲传疾病的研究人员 Justin Wood 表示，很多牛悲虫会附在候鸟或者是其他迁徙的动物身上，随之会进入新的地区。他指出，今年送交化验的黑脚悲中带有来姆病致病细菌的比例较去年春季上升了大约 2-3%。亚省基础医疗及预防保健服务厅表示，来姆病在亚省仍然属于低风险的疾病。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在省内发现的高风险牛悲虫数量较去年有所减少，而大部分的悲虫相信是由候鸟或者是其他动物带入省内。研究人员指出，气候变化正是令到更多悲虫品种由美国北移。加拿大的民众除了要留意目前已经知道的悲虫传播疾病之外，亦都需要提高警觉，留意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病原体。一年一度卡加里牛仔节巡游将会在星期五7月3日上午举行，正式为这个户外盛会揭开序幕。主办单位预料今年将会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到市中心观赏，

0: 呼吁公众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巡游将会在上午九点钟开始，上午八点钟先举行暖场的表演。去年活动吸引了超过35万的观众到场，今年有超过120支队伍参与，规模较去年超过100支的队伍更多。今年巡游的司机由两名加拿大冬季奥运选手担任，包括短道速滑运动员Courtney Chanel 及自由式滑雪名将 Michael Kingsbury， 演员兼喜剧艺人 Andrew Fun 则担任评判。牛仔节表示，市中心南部及 East Village 一带将会在星期四中午起实施路边泊车限制，而大部分出进市中心的道路将会在星期五上午7:30起封闭，以配合巡游的进行。警方预计巡游将会在下午2点钟结束，有待确认安全之后就会陆续重开受影响的路段，恢复车辆通行。主办单位建议市民及游客尽量乘搭卡加里公车局的服务前往，公车局亦都会在牛仔节期间延长部分列车及巴士的服务时间，以应付人流需求。巡游路线及最新的交通安排可以在牛仔节官方网站查阅。卡加里警方正寻求公众协助，辨认一名涉嫌在卡加里东北区一间 Tim Hortons 洗手间内无辜袭击他人的男子。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6月23日上午8:30，地点是新 Richmore 内的 Tim Hortons。 一名身份未明的男子在洗手间之内接近受害人，其后在毫无明显原因之下突然施袭，受害人在事件中受伤，但是警方未有透露伤势的详情。警方表示，疑犯施袭之后迅速离开了洗手间，并登上一辆白色的汽车逃离现场。警方在星期二公开疑犯的资料，希望市民能够协助辨认。疑犯相信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身高约5尺5寸，有胡须，案发的时候戴着眼镜，身穿蓝色上衣及荧光色的建筑工人反光背心。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件或者是掌握疑犯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这一节阿晨消息报道完毕。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牛仔节唔单止热闹，仲系卡加里一年一度最重要嘅经济活动之一，每年吸引好多游客，就连酒店、餐厅、商场都生意大旺，为本地经济带嚟数以亿计嘅收入。所以有人话，牛仔节就好似卡加里嘅黄金十日。
3: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以节嘅新闻专辑。总理卡尼今日发表国庆日演说，以团结作为主轴。陈文玲报道。
2: 今年的国庆日是本国成立159周年纪念，总理卡尼今日在渥太华加拿大日庆祝活动发表国庆演说，多次强调加拿大团结的重要性，表示政府正推动全国多项大型基建和发展计划，包括是房屋、社区基建、国防、交通和能源项目，希望由加拿大工人以加拿

0: 大光彩，技术同价值建设加拿大。卡尼表示，加拿大值得国民奋斗，加拿大属于所有加拿大人，而加拿大最美好的日子依然是前方。
1: And we're building Canadian with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steel, Canadian know-how, Canadian values. And my friends, this work is born from the conviction that Canada is worth fighting for. That Canada belongs to all Canadians, that Canada's best days are yet to come.
0: 卡尼亦都指出，这份信念由一代又一代的加拿大人建立，现时亦都由新一代延续，并且以勇气、连结、信念来形容加拿大的精神。
1: These convictions were forge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they're being renewed by this generation. Courage, connections, conviction, Canada. Our Canada. Canada true. Canada strong. Canada free.
0: 演說另一個焦點是介紹今年除美國太空總署阿提密斯二號繞月任務飛行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卡尼表示，汉臣曾经提到，人类面对全球挑战的时候，真正的力量来自合作，而一个团结的加拿大正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卡尼表示，衡量建设成果的标准不是会不会被人记住，而是后来的人能不能够站在更高的平台，看得更远，走得更远。这个正正是加拿大正在做的事。
1: Because the true measure of what we build is not whether we're remembered, it's whether those that follow can stand on a higher platform.And reach higher than we ever could. That's what we're doing, Canada.
0: 卡尼亦都提到，国家队在世界杯表现出色，形容国民现时不单止向月球进发，亦都向世界杯迈进，引起现场观众欢呼。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陈文玲报道。
2: 另外，大温多个地区都准备了丰富庆祝国庆的活动。王亮恩报道。
3: 今日是国庆日，全国多地有多个庆祝活动。温哥华市中心的旗舰活动 Canada Together 2026 在 Canada Place 率先登场。除了现场音乐和原住民市集，更举行了新移民入籍仪式。邻近的 Grandview Island 就举办传统的水上芭蕾，并设有大屏幕直播世界杯赛事。跨越飞沙河，列治文迎来了著名的 Steveston 三文鱼节。主办方透露，今朝的松饼早餐、儿童单车游行和传统大游行已经率先为庆典拉开序幕，而去年一个半钟头内就受庆的3000份标志性烧三文鱼亦都再度登场，傍晚更加有知名乐队压轴献唱。大温东部和其他地区的节庆气氛同样高涨，本拿比和素里都设有大型庆祝活动，并将会在晚上10点15分燃放国庆烟花，而后就会以无人机表演作为压轴。另外，高桂林、枫树岭等地亦都将会结合世界杯观赛活动，现场音乐和烟花汇演，全城共同狂欢。与此同时，飞沙河谷地区的庆祝活动亦都毫不逊色。Abbotsford 在上午11点以盛大的国庆大游行揭开序幕，午后就会在展览公园 Exhibition Park 安排美食车、手工艺、市集和深受市民欢迎的狗狗表演，并同样会以晚上10点的灿烂烟花汇演，为这个充满欢乐的国家生日画下完美句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凌润报道。
2: 运输联线今日起调高票价，平均上调 5%。 梁俊荣报道。
4: 运输联线今日起加价，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票价平均增加 5%， 平均加幅大约是 1.4。 使用 Compass 卡乘搭交通工具，成人票价的一区票价由 2.7 加到 2.85， 两区由4元加至 4.2， 三区就由 5.1 加到 5.4， 特惠票价增加5仙至1毫。现金支付方面，成人票价的一区、两区和三区的车费分别加至 3.5、5.1 和 6.7， 特惠票价同样增加5仙至1毫。月票方面，成人加幅由 5.6 至 10.1 不等，特惠月票就增加 3.15。 一区、两区和三区的成人新收费分别是 117.2、156.7 以及是 211.65。 同时西岸快车亦同步加价 5%。

0: 单一收费区票价是6.95元，全程车票是14.95元。另外，往返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机场附加费就增加1.5元，由原本的5元升至6.5元。运联表示，票价调整有助维持日常公共交通服务运作，并支持大湾地区长远交通发展。另外，今日是国庆日，运联亦都调整服务时间，巴士同架空列车服务将会按照星期日同假日时间表运行。架空列车世博线同千禧线从 Waterfront 站出发的尾班车会在凌晨12:16开出，加拿大线就维持正常服务时间。海上巴士都采用假日时间表，上午11:00至晚7:00维持每10分钟一班，晚7:00至服务结束期间会是每15分钟一班船。从 Lonsdale Creek 码头开出的尾班船开出时间是凌晨1:00， Waterfront 站开出的尾班船就是凌晨1:22。西岸快车今日暂停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而代表5000名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宣布否决劳资的临时协议。陈文令报道。
2: 代表 Coast Mountain Bus Company 员工的 Unifor Locals 111和2200分会在昨日发表声明，宣布会员投票否决了工会早前同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根据工会内部投票结果显示，在大概5000名交通前线员工里面，高达 66.2% 的会员投下了反对票，而只得 33.8% 是表示赞成。Unifor 西部总监 Gavin McGarrigle 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指出，会员反映诉求的核心主要是围绕在工作场所暴力、巴士司机遇袭的事件，以及是改善日常休息设施等关键议题。工会强调，虽然目前不会急于采取工业行动，但是强烈的反对结果反映了员工的愤怒和决心。由于在今年5月已经有 99% 的会员授权工会发动罢工，该罢工授权将会一直有效至8月底。劳资双方曾经在6月22号宣布达成临时协议，一度令大湾地区避免了超过90%巴士服务瘫痪的危机。工会表明，如果资方和散户无办法在罢工授权到期前正视员工诉求并且达成新协议，工会已经准备好考虑采取罢工行动。 Coast Mountain Bus Company 员工随后发表书面声明，承认临时协议未获工会的会员通过，但未有透露下一步的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陈文玲报道。
1: 美国不延长加美密协定16年的期限，意味着协定将不会自动续期。周善玲报道。
3: 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虽然现阶段拒绝续签加美密协定，但是现有的协定将会维持有效，亦都将会继续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磋商，解决协议存在的不足，以及美国同两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加美密三国官员今日较早时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加美密协议的前景。本国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在会后发声明，重申加方坚持续签的立场不变。勒布朗形容加美密协定支持北美数以百万的职位，确保本国企业能够进入两个最重要的贸易市场。他又强调，加方会同美方就解决钢铁、铝材、汽车和木材的行业关税问题进行实质的讨论。勒布朗重申，本国目前处于强势地位，会致力维持这个全球最成功的贸易伙伴关系。美方的决定触发了协定中为期10年的滚动式年度检讨程序。换言之，现有的协定将会维持有效直至2036年。如果三个国家到时仍然未能够达成续约共识，协定将会正式作废。厄泰华说，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原先争取将协定延长16年，以确保两国能够继续免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的关税影响。特朗普一直批评这一份在他首任期内签署的协定，曾经表示宁愿让协定失效，但是至今未有正式提出退出。加美密协定本国前首席谈判代表韦克尔认为，三个国家仍然有机会达成共识，但是谈判好可能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甚至是延至明年。他指出，现时主要的争议集中在加美以及美墨双边贸易问题，协定大部分内容预料仍然会维持不变。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表示伊朗无核化的进程良好。许敬轩报道。
5: 美国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0: 討論包括解凍伊朗資產及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和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與卡塔爾首相會面，但並沒有出席具體的談判環節。特朗普回應記者提問時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輪的會談進展順利，雙方在卡塔爾舉行了非常好的會晤，伊朗無核化進展良好。至於伊朗技術談判代表團由副外長加里巴巴迪率領，成員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農業部官員。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與卡塔爾及巴基斯坦舉行三方會談，伊朗在會上提出審查美國違反美伊諒解備忘錄第一條關於結束黎巴嫩戰事的承諾。伊朗代表團強調，諒解備忘錄的各項承諾是一個整體，不能夠單獨看待。伊朗將會成立監督小組，向調解方通報和審查涉及美伊諒解備忘錄的違規行為。至於伊美最終協議，加里巴巴迪說，伊朗已經成立工作組，負責跟進諒解備忘錄執行情況，並就最終協議談判。伊朗正是透過調解人繼續磋商，如果必要條件得到滿足，工作組就會正式展開談判。
1: 无论你的预算有几多，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四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947 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2: 卡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一传十，十传百，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1: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周善玲报道。
6: 今日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9周年纪念，香港超过3000间食肆提供优惠，包括全单七一折，吸引市民消费。有食肆的负责人说，生意比去年多近20%。七一假期，电车和天星小轮提供免费乘搭。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部分展览、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以及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样是免费。到了晚黑，红磡新海滨有团体举行无人机表演。2026架无人机砌出庆祝回归29周年的字样，之后有金紫荆、港珠澳大桥、维港两岸建筑物，又融入太空主题元素。赛马会的庆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入沙田马场睇比赛。政府上昼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三位前行政长官，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曾荫权和林郑月娥都有出席，董建华就未有现身。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在上空飞过，消防灭火轮就在维港射水敬礼，启德体育园就首次举行庆祝回归升旗仪式，体育园亦都趁回归纪念日举办多场运动体验，让市民免费试玩剑击、网球和空手道等运动。特区政府随后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讲话的时候表示，政府会全速编制5年规划，并且

0: 在施政报告呼应，因时制宜推出政策，又形容北部都会区进入收成期，会全速推进建设。
1: 王毅和鲁永敖通话，希望美方可以务必谨慎对待涉台的义务。卢晓山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
3: 香港选委的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为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醉驾事件致歉，由罗宇光报道。
4: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话：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
1: 跟住有体坛快讯。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体坛快讯。
2: 世界杯32强赛事由各自在分组赛都取得两场胜仗，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科特迪瓦靠着球员凭速度突破去进攻，后卫高能在21分钟后上助攻，推入禁区射近处位，个波贴住网侧出底线。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就强阵出击，并在39分钟先开纪录。奥迪哥特策动攻势传到左边，路沙推入禁区之后射远处角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上半场1-0领先科特迪瓦。换边之后双方都继续有入波机会，55分钟科特迪瓦前锋尼高拉比比在禁区撞射，挪威门将利兰封位挡出。科特迪瓦球员阿麦迪亚路今场后备上阵，在66分钟护空门成功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为球队立功，在禁区避开对方球员拦截后射入，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今场有9次攻门，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被夏兰特射入，挪威以2-1再度领先。夏兰特今届已经攻入5球，追贴阿根廷队长梅西。补时阶段科特迪瓦放手一搏，阿麦迪亚路远距离罚球直射，利兰飞扑将个波挡走，挪威最终维持2-1优势到完场，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场将会对巴西。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1: 好多人以为 Stampede Park 一年只会忙十日，其实完全唔系。除了牛仔节之外，牛仔节公园里面每年仲会举办超过1000个活动，全年吸引超过250万人到访，所以一年四季都非常热闹。
0: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利牛仔节。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

0: 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2: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1: 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同你乐儿忘返。
3: 天气报告。
4: 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预测今晚有60%机会落雨，吹每小时10公里嘅西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0度。我哋听下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有60%机会落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5: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起睇波。
6: 这个是连结社区与足球的盛会，7月19日星期日中午12点在亚洲牵走家展开。
5: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元，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还有游戏活动。
6: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的发展。
5: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日，我哋亚洲牵见。
6: 购票查询403-992-6873。
7: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8: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7: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8: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9: 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10: Hello， 我系阿乌兰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阿乌兰高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9: 逢星期五中午1:05。
11: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1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们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我自己和 Teddy 都是住在卡加里住了这么多年，如果要讲夏天要推介给其他朋友的，一定要讲一下就是免费早餐和牛仔节的精神的。当然也都要入下场凑下热闹，又或者是看下牛仔节的花车巡游，这个不单止是本地的城市，也都是个国际的城市来的。咁呢个过程里面咧，大家都希望咧就系有一个乐趣嘅时间噶。除咗牛仔节会场自己本身咧，喺户外尤其是市中心一带咧，亦都有一啲嘅帐篷。呢啲帐篷咧，讲紧可以有几百人，甚至乎1000人喺里边做咩咧？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听下现场嘅音乐啦，甚至乎咧就系载歌载舞啊，饮下酒啊，大家咧就系倾下偈。咁呢一件事咧，其实喺卡加利好多人咧都系觉得理所当然噶。咁但系咧最近啦，市政府咧就系讲如果你喺某一个嘅场地系超过咗时间，又或者系个声音个噪音超越咗某一个分贝咧，可能会面对一个罚款。咁呢件事咧唔单止就好简单嘅附例嘅问题，而家讲到咧省政府亦都介入，成为一个政治嘅问题啊。Teddy 啊，呢件事好吊诡喎，即系点样睇呢一个嘅情况啦？
14: 似乎喺你见到咧，整个嘅嘢咧都系好似有一啲嘅大家互相角力咁样。市政府希望可以咧有一啲嘅附例可以管制到呢一啲咁样嘅活动，但系同时咧亦都系希望佢哋顺利举行嘅。

0: 咁但系喺省政府嘅角度里边咧，就话啊，你哋好似办事不力，咁不如我帮手啦，介入啦，咁呢样嘢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好错 odd 咁样。
1: 冇错，咁啊牛仔节啦，同埋一啲其他嘅活动啦，加加埋埋咧，其实可以创造到嘅经济咧，可以话系非常之高。咁啊，亦都有初步嘅预算啦，就系话如果咧系所有嘅房间啊、餐饮业啊，以至到牛仔节里边呢啲嘅消费咧，可能会达至咧就系10亿元嘅经济效果。咁但系唔系冇代价噶，因为同时咧，警方都话每一年咧都有好多需要出勤嘅记录，而且咧就系处理一啲啊系市民安全嘅问题。咁啊，大家亦都需要咧明。明白到咁啊，政府系有法例咧，系要帮手咁啊，都要咧要了解呢个角度噶。咁啊，至于咧就系牛仔节，亦都唔单单系普罗大众嘅事情，亦都系政治场地嘅一啲角力。相信大家会喺呢个时段咧见到好多嘅政客嚟到，啊，大家都系争取翻咧就系选民嘅支持噶。咁啊，究竟整件事系点样吊诡咧？我同阿 Teddy 第二同第三节咧会深入探讨，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3: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4: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5: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4: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6: 卡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7: 每年牛仔节嘅怪异美食都喺度挑战紧大家嘅底线。过往就出过炸蟋蟀披萨、蝎子披萨，甚至乎有小黄瓜味嘅软雪糕。喺牛仔节有个黄金法则，任何食物只要攞去炸，或者加上不可思议嘅配料，就一定卖得出。而你今年又有冇勇气去试新口味呢？
6: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今日我哋讲下个话题咧，就喺夏季期间啦，卡加里咧其实都几热闹嘅，又有牛仔节啦，又有不同嘅会展一啲嘅function 啊，同时咧亦都系有好多演唱会系会嚟到咧就系卡加里噶。不过咧会有一个特点啦，喺牛仔节期间咧，亦都有不少嘅所谓音乐嘅派对啊，同埋啲聚集人流好多嘅一啲音乐嘅演出咧，都会喺市中心嘅。其实一直以来对于噪音的管制政府都有一定的看法的。尤其是就是卡加里牛仔节自己本身里面有几个的表演场地就是获得豁免的。不过一去到牛仔节以外的地方，又在市中心的范围里面，就往往就要遵从一个的附例的。今日我哋讲下最近喺卡加里都备受争议嘅就系噪音嘅附例，我哋就要逐脚咁抽丝剥茧去睇，因为都几tedious 啊，即系都几繁文缛节噶。咁但系先讲下就系一个新闻嘅时序先啦。6月23号市议会就系再次系喺个议会里边就系讨论，咁啊当时就系关于市中心嘅 Cowboys Park 噪音限制。咁啊 Kim Tyers 呢个第一区嘅议员就系提出一个修订，不过就系遭到就系否决噶。咁啊 ，Teddy 其实走翻去之前啊，这个嘅关于有几多分贝啊，同埋几多点要散场啊，然后人潮要逐渐就系离开这个嘅场地都争拗好多。咁啊，表面上相信啊喺个议会好多嘅代议士都会听到民间嘅声音。如果根据翻想2025年收集到嘅投诉嘅话咁啊认为即系市民都对于噪音太过滋扰，同埋要过埋呢个凌晨嘅时间令到佢哋即系夜晚唔系话个个都鍾意呢啲音乐㗎嘛。咁所以就会扰人清梦啦。咁与此同时另外一边厢就觉得点解明明都系约定俗成不嬲都系咁做㗎啦。咁点解又要转

0: 县咧，咪更加复杂咧，就系唔单止系市政问题，而家连啊省长咧都干涉啊，话呢件事叫分 police 啊，咁啊，所以亦都真系非常之复杂。如果要抽丝剥茧啦 ，Teddy， 我哋从何说起咧？应该？
1: 首先就是啊，有好多都约定俗成，就话啊，以往啲音乐节咧都系喺咁样嘅时间去举行噶啦。咁以前又冇咁多投诉，突然间又好似多咗投诉咧。咁我哋首先要了解喺卡加里嘅市中心或者市中心周边嘅范围呢一类咁样嘅音乐节啦。如果喺市中心入边有一啲你见到好大型嘅停车场，其实已经划咗做一啲 tents， 然之后咧准备系音乐节噶啦。嗰一类嘅呢一啲咁样嘅场地呢虽然唔系喺牛仔节嘅会场入面，咁但喺嗰度嘅投诉呢其实相对地系少嘅，因为佢附近呢系一啲嘅商业大厦。咁所以夜晚冇人嘅，夜晚冇人，咁即系话自然唔会知道到某一啲嘅民居，咁样呢就可能会少啲嘅投诉。但系我哋明白嘅，自从喺市政府希望可以令到市中心系夜晚嘅时候咧，都多啲兴旺，之后咧希望鼓励多啲民居等等嘅一啲嘅措施之后咧，其实多咗人喺入边住，咁样嘅话咧，就引起到某一啲嘅滋扰嘅事件系开始出现啦。咁呢啲嘅事件有时候可能系无伤大雅，有时候咧系住喺一啲市中心嘅一啲居民觉得呢样嘢其实都系市中心嘅其中一部分，我哋应该去接受佢，同埋就唔系。一年365日都系咁嘛，净系可能夏季有一啲嘅时间先系咁嘅啫。咁但系其实佢哋又唔系讲紧完全系接受佢哋觉得如果星期六日嘅话或者都可以接受得到嘅，或者星期五晚咁样。咁但系如果去到平日嘅话咧，其实都需要 set 一啲嘅 boundary。咁呢一样嘢其实市政府系听到嗰个嘅民间个诉求，然之后接受到嘅。咁所以以往嘅约定俗成开始慢慢唔可以约定俗成，令到有一啲嘅本身喺一啲就近范围去举办音乐会啊，或者可能系即系个 tent 之后俾你入嚟饮酒嘅一啲嘅场所咧，开始觉得经营有啲嘅困难啦。啊，你又要我冇咁多嘅音乐，然之后咧，你都明白到有一啲嘅音乐节，其实佢需要，因为佢个音乐嗰个种类嘅缘故啦，咁需要其实音乐系要大声死少嘅，咁你又要管制佢，咁跟住咧又唔俾其他嘢，有好多诸多限制，令到一啲嘅经营者咧觉得有啲嘅困难，然之后造成而家嗰个嘅争议。我哋好少见到咧，一个争议咧喺咁短时间之内好似突然间爆发咗出嚟，然之后咧，其实市政府又唔系冇准备嘅，市长咧好快就作出一啲嘅反应，俾咗好多嘅数据，即系话咧，大家都有备而嚟，系希望喺个争议里边咧可以赢到个舆论嘅。
0: 咁喺呢一方面咧，即系要取其平衡咧，都并非容易噶。咁当然可以用附例啦，但亦都要有酌情权啦。咁喺一段嘅拉锯之后咧，其实市长亦都咧就系容许呢个冷静期喺完成咗音乐会之后咧，大家 cool down 喺呢个冷却嘅时间咧系延长咗些少。咁大家都有一个嘅 compromise。咁对于咧就系大家响卡加里或者系经过市中心咧有一个嘅叫做Shaw Millennium Park， 咁完成咗呢个合约同埋冠名赞助之后咧，就由 Penny Lane Entertainment 咧就系付款啊，咪俾咗10年啊呢一个嘅续约噶。咁呢一份嘅合约咧，亦都系有冠名赞助。咁而家已经改名叫做 Cowboys Park， 最近都有一个嘅最终咧就摆咗个标志咧。咁大家喺揸车嘅时候咧就会睇到啦。好啦，有另外一个嘅问题，我哋可能会再讲嘅就系关于公共嘅安全啦，同埋即系经济嘅效益喺边嘅。不过即系走翻去呢一件事。另外一个惹起公众争议的地方呢，亦都是早在个零月之前呢有提过的，尤其是市长对于这个 Cowboys Park 他们冠名赞助那个10年合约，很多的内容呢其实呢是没有办法呢是知道的。那这个就非常之有趣了，因为作为市长呢，即是想知道上一任前朝的 Judy Gondek 签下的这份合约究竟内容需要呢有什么 promise 呢，还有会有什么的限制呢，竟然当选是市长的 Jeremy Farkas 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一早已经打了所谓俗语我们叫开口牌，已经讲了这件事了。 Teddy， 其实冠名赞助我们 从单一边睇咧就系、是、刺激经济啦，有人俾钱啦，咁呢一件咧就系好事嚟噶。咁但系与此同时就系话喺个合

0: 益啦。咁所以入面有冇一啲嘅有冇啲嘅细节系需要系公众去有个知情权嘅话呢，咁可能最终呢唔系由市政府，又或者可能由个主办单位去决定嘅。签约嗰一方或者赞助嗰方啊，会唔会可以话啊呢一啲可以讲出嚟，嗰啲唔可以讲出嚟，又或者最终需唔需要去法庭去决定呢？呢一啲呢其实可能系后话啦。咁但系至少我哋见得到嘅就系、是、有时候可能未必真系需要呢一啲嘅条款呢完全去公开呢，大家都可以呢系讲清楚去嘅。因为而家涉及到可能有几方面嘅利益啦，市政府系代表緊市民或者系可能一啲嘅居民里面嘅投诉啦，然之后主办嘅单位佢哋有一啲嘅商业嘅考虑啦，冠名赞助或者可能系个场地嗰方面呢，其实佢都需要呢去履行某一啲嘅喺合约里面呢去承诺要做到嘅嘢嘅。咁即係话三方面都有啲嘅责任，同时有啲嘅义务嘅。如果佢哋本身嗰个嘅关系系基本上系良好嘅话呢，其实有好啲嘢仍然有得倾嘅。咁但係似乎而家呢刻呢，大家好似呢突然间好似冇得倾咁样。就算佢哋讲话啊，其实我哋二月开始呢就不停咁样好似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咁样有一啲嘅讨论啊，关于可能一啲嘅细节啊，点样去处理啊，希望有一啲嘅酌情啊，嗰、那个嘅选择嗰、那个嘅分配嗰个嘅level 系几多啊，有冇得去讲啊，然之后大家互相了解。佢哋咁样去讲嘅。咁但系到而家呢刻讲即系几个月之后呢，其实好似大家呢都系讲唔到去唔到一个 compromise 咁样。最终可以得到有一啲嘅暂时性嘅一啲嘅belief 其实系好。咁但系始终长远嚟讲，佢需要去倾得清楚呢一啲咁样嘅事情点样发生。咁但系对于卡加里嚟讲，其实呢一啲嘅事或者呢一类咁样嘅事呢，其实正系喺呢个夏季呢先至会发生嘅、至少就系唔好似有啲其他城市咁样因为佢天气或者可能等等场地可以许可嘅，如果全年都有呢咁样嘅户外活动嘅话，咁对于卡加嚟讲其实已经系算系咁㗎啦，因为佢正系需要处理一个夏季，即系一个 season 里面嘅一个问题嘅。
1: 去到第三次呢，我哋会再了解一下，因为呢一单嘅事件本来呢就是一个本地市政管辖嘅一个附例，引申呢成为就是省政府同市政府嘅角力㗎。与此同时亦都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因为市长呢响6月24号自己嘅社交媒体呢亦都系话呢同呢个 Penny Lane Entertainment 呢就系有得倾，咁如果亦都系达成某一个嘅共识㗎。所以呢件事呢就越嚟越系所谓吊诡啦。但究竟我哋最终系睇边几个角度，去到第三节，除了省政府的介入，我们都看看就是公共安全的问题，还有最终在卡加里我们叫做迈向200万人口的未来的时候，这一类的活动是不是会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可能会受到更加的管制，究竟这件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呢？第三节继续和 Teddy 就是深入探讨。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5: 有我阿海
6: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5: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6: 个梳那阿哥拜拜啊，咁啦，
5: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4: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7: 多真心好，
8: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九成，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9: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

0: 冲今日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咁啊，讲下咧卡卡利嘅夏季咧都会非常热闹，其中牛仔节咧可以话系国际嘅盛事。咪嚟到呢一度，亦都会有一啲嘅活动，包括咧唔同类型嘅音乐会。今集我哋讲到关于咧就系市政府嘅附例，就咧系某一个嘅音乐嘅户外表演场地啦，有一个嘅分贝吓，同呢个嘅噪音嘅限制，同埋咧人潮嘅疏散嘅。咁啊，整体嚟讲咧，好似阿 Teddy 第二节所讲啦，大家都好似有备而嚟咁样吓，单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回应啦，而且咧就政府亦都用一个紧急嘅动议咧，最终咧就系冇办法咧就系通过系完全撤销，咁但系亦都仲有一个中间嘅饱和中间嘅叫做妥协点噶，咁啊我哋一阵间可以讲下。不过咧更加有趣嘅就系喺呢一件事爆发咗之后咧，反而咧就系由省政府啊戴思敏咧就系带头，亦都会话。点解市政府会变成一个叫乐趣嘅警察啦，叫 fun police， 就係话话连呢啲娱乐都要管，咁又真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你从法例嚟讲呢，无可厚非㗎。咁但係其实Teddy 省政府点解要介入呢一件事呢？
1: 我哋而家都唔知道点解省政府有介入嘅，咁但係似乎喺最终整个过程睇返转头嘅时候呢，其实省政府呢係希望可以用到省里面嘅某一啲嘅警力係協助緊呢个市政府嘅，咁但係大家当时去睇到省政府係用言语去介入先嘅时候呢，就觉得啊係唔係想嚟个大石砸死蟹，跟住呢就做一啲嘅政策，然之后话俾市政府知你有啲嘢呢係办事不力呢，咁当时有人咁样估，咁而家最终呢就係啊原来唔系嘅，其实可能咧，市政府咧同呢个省政府之间咧都有一啲嘅默契喺当中，最终咧，原来系借助紧一啲嘅省政府嘅一啲嘅即系力量，然之后咧做一啲暂时性嘅措施。咁我哋而家睇翻转头就知啦。咁但系当初去讲嘅时候，大家都喺度估嘅，因为我哋喺度 by default， 我哋就觉得省政府同市政府咧个关系系完全唔良好，咁所以咧佢哋不停咁样去对抗嘅。咁呢一个就係当初嗰个即係嘅睇法呢，咁但係而家调返转头嘅话水落石出，大家都雨过天青，其实都系想为件事好嘅啫。
0: 咁Jeremy Farkas 一位市长呢亦都系上社交媒体啦，就系还击啦，咁但系咧就而家似乎系雨过天晴啦。咁更加重要咧就系佢喺自己嘅社交媒体亦都咧就系讲同呢个 Penny Lane Entertainment 咧最后都有开会，咁似乎大家咧就系一个好良好取到平衡嘅中间点嘅。喺呢几日啊，即系其实真系唔够一个礼拜，咁发生咗咁多嘅事情啦。Teddy 啊，我哋即系笼统啲咁讲啦，即系除咗话平衡到有经济刺激我哋经济嘅发展啦，咁同时都不能够否认咧，我哋要关注到咧就系公共安全嘅问题，尤其是咧就系夜间嘅时候啦，咁即系有好多不同嘅事情咧就会发生，例如啦喺呢个嘅记录上边咧，其实啦喺每一次嘅牛仔节咧都有超过咧就系3700次啊，系需要咧就系号召咧就系警力，甚至乎咧就系前线嘅医护噶，咁呢一方面咧大家都会好关心，究竟每一年会唔会再有啲嘅事情发生噶？咁另外一方面咧呢个刺激经济亦都可以制造咧，就系超过10亿元嘅一个嘅经济嘅果效嘅。咁啊，所以呢几日嚟讲，我哋睇到可唔可以笼统啲咁样去了解？其实我哋取平衡嘅时候，你睇到今次嘅议会处理呢一件事啊，同埋省政府都想咧就系庆祝牛仔节嘅时候，我哋可以学习到啲乜嘢咧？
1: 我谂我哋需要去明白嘅就系、传统嚟讲，我哋觉得牛仔节呢10日咧有好多嘅一啲嘅活动啊，都可以获到某一啲嘅豁免，但系同时呢警方喺背后系做咗好多嘅事，希望确保到即系公众嘅安全嘅。我哋需要去明白呢样嘢。我谂省政府嗰个嘅立场就系话啊，喺呢10日里面呢个嘅大嘅节日庆典嚟噶，点解唔可以开开心心咁去玩嘅？咁但系市政府又有佢自己嘅立场，认为就系、是有时候呢可以系好容易落极生悲嘅。如果我哋即将呢样嘢 release 得太多嘅话，咁大家需要去互相去明白啦。你可以去问一下一啲就喺市中心嘅一啲嘅居民，呢十日其实佢哋系点样过嘅？究竟11:30减低少少个噪音同12:30有冇一个分别呢？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呢系有咁样嘅分别嘅。我哋都明白，唔系每一个人呢喺牛仔节期间呢都可以呢好似唔使翻工嘅，出去咧食免费早餐，仍然都需要有啲服务咧，系要去维持。咁呢样嘢就系嗰个现实啦。

0: 家有时候可以做到一个互相妥协嘅话，呢、這个城市先至会继续去发展，然之后进步落去。而呢样嘢唔系净系卡加里咁发生嘅。如果你譬如喺香港嚟嘅大球场为例，系咪啊？成日都会讲啊，夜晚开演唱会咧就有噪音，然之后咧喺半山里面嘅居民咧就会去投诉。如果足球嘅话咧，贺岁波一场半场踢到十点半，其实都 OK 啦。咁呢一啲咧就系、是、有时候需要去互相去妥协啦。牛仔节做唔做到咧？其实可以做得到嘅。咁但系我哋要明白就系、是、牛仔节嘅会场附近，而家越嚟越多一啲嘅 high rise， 越嚟越多嘅民居啦。咁迟早有一日咧，都需要咧作出某一啲嘅妥协嘅。以往系冇咁多，以往附近都系一啲嘅商业嘅活动啦。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多居民嘅话，你需要去考虑。咁因为而且系附近嘅，唔系住一啲系住一啲高密度嘅一啲嘅房屋咁，所以投诉个数目多咗咧，我哋都需要去明白系会发生嘅。咁呢样嘢就系成为大城市嘅其中一个嘅，你需要去面对嘅一个现实啦。如果你面对唔到嘅话咧，其实你系未 ready 成为一个大城市。
1: 咁啊，仲有呢两条问题啦。咁啊，你头先讲得好啱啊。如果相比起疫情之前咧，或者系讲翻十年前咧，喺市中心咧，其实未起啊呢啲嘅柏文大厦嘅时候咧，好多都系停车场啊，即系荒地啦，即系俗语讲夜晚就冇乜人嘅。咁啊，跟住会出现咧就系一啲酒吧响疫情之后咧倒闭，咁亦都静嘤嘤嘅。但系同时咧，亦都有一啲嘅柏文咧就系兴建咗，咁所以有不同嘅人咧就系搬住入嚟嘅。咁喺呢一个嘅所谓政府嘅政策咧，佢哋就系讲到城市嘅发展啊，叫 transit oriented community 啊，呢一方面亦都系迈向一啲叫都市化呢个过程里边，同埋睇到今次议会处理呢一件事嘅过程，你头先讲我哋有所学习啦，咁但系呢一件事我哋可以对于下一年嘅准备非常之有帮助，尤其是咧我哋要知道前线执法人员咧，其实都面对咧就系颇大嘅压力，咁真系大家要坐低有多方面嘅洽谈。同埋溝通咁先至可以令到呢一个牛仔节係继续呢就成为卡加里嘅国际城市，係咪 Teddy？
0: 係呀，我哋需要明白整个嘅牛仔节虽然係得十日咁上下嘅时间嘅啫，咁但係所有嘢都面向世界，而好多时候呢都有好大嘅 announcement 啊，好大嘅 donation 啊，好大嘅一啲嘅合作呢，其实喺十日里面呢去促成嘅。如果个形象做得唔好嘅话呢，大家就唔会再记得嗰一啲好嘅事，本应去记得嗰啲差嘅事。咁呢样嘢是需要大家去互相去提醒，同埋有时候需要去警觉。
1: 埋呢一件事件啦，或者可以叫做暂时系搁置咗啦。咁啊，而家即系牛仔节期间啦，相信大家咧都系可以系去尽兴一下嘅。咁啊，大家亦都不妨咧就系去了解一下我哋卡城嘅情况。咁啊，亦都睇到咧今次嘅事件啦，可以认为啊，如果系一个真正嘅成熟嘅城市同埋大城市，好似阿 Teddy 所讲咧，唔会话完全冇 party 嘅，又唔会话完全冇演唱会。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话，唔单止城市嘅管理系只系听到音乐声，更加重要是听到居民的声音才是上策。今天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析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无论你嘅预算有几多，都一定揾到啱你嘅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嘅品牌 ，The Brick 就系你嘅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四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仲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冇。FM 九四七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1: 加拿大中文。

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一年一度全城最热闹的盛事2026卡加利牛仔节即将展开，而为牛仔节正式揭开序幕的，当然就是万众瞩目的花车巡游啦。今个星期五早上，加拿大中文电台将会派出 DJ 身处市中心，为你现场直击花车巡游的盛况，第一时间送上最新消息。今个星期五记得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科。
1: 美国将会迎来立国250周年纪念，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文物就是坐立在费城的自由钟 Liberty Bell。 它不单只是一个普通的钟，更加是象征自由、独立和民主精神的重要标志，每年都吸引不少人在国庆日到自由钟前影相打卡。接下来的美国国庆，如果想一睹自由钟风采又不得闲或者无力前往费城朝圣的公众，今年将会不用担心，因为在全美各州的议会大厦、博物馆甚至是消防局附近都会有一座自由钟复制版。自由钟1752年在英国伦敦铸造，外形属于传统的欧洲钟形设计，上窄下阔，高大约1米，重接近1吨，用上特殊青铜合金制成，包含78%的铜、22%的石和少量的金、银、锌、铜元。最具代表性的设计元素是钟身刻著的英文字句，意思是要向全地宣扬自由，俾所有居民都可以享有。这句说话后来被废奴运动人士广泛引用，令自由钟成为反对奴隶制度的象征之一。19世纪的时候，不少支持废奴的人士会用自由钟作为标志，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自由钟之后运到费城，当时费城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重要城市，原本是安装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即是今日的独立纪念馆而制作，主要用来召集市民开会和宣布重要信息。不过自由钟的金属比例和铸造工艺当时并不完美，在第一次试敲就出现裂痕，随着时间推移，裂痕由钟口向上延伸，形状不规则，后来被刻意保留落来，象征自由并非完美，而是需要不断修补和守护，更成为自由钟最容易辨认的标志。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自由钟曾经被运去全国各地展览，激发国民的爱国情怀。不过由于担心运输会令裂痕恶化，政府决定将它永久安置在费城，不再移动。自由钟之所以咁出名，主要和美国独立历史有关。1776年7月4号，北美13州殖民地代表在费城签署美国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统治。虽然历史学家对当日是否真的敲过自由钟仍然有争议，但传统上都相信钟声象征着自由的诞生。自由钟亦都慢慢成为美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权利的象征。
2: 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如果你鍾意影相，牛仔节真係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3: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4: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仲未买飞的你千祈不要再等啦，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5: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1:09 ，Happy Canada Day 啊！心情非常好，当然今日好多朋友都是放假嘅，但系都有很多朋友啊留守住你工作啊，继续服务社会，为你哋加油。咁啊，今日咧，有队球队佢都好努力啊，真系担心，好似哎呀，终于生胜啦，即系嗰种感觉啊！即系如果大家今朝再睇下9:00。英格兰对呢个刚果啊，哇！上半场真系好担心啊，仔你乖啲啦。好在下半场一个嘅调动底下之后，阿队长 Kane 啊，终于醒啦，即系由一只沉睡嘅雄狮变咗只醒狮，即刻可以仲要跳起彩青添啊！争啲小围炮奖啊，真系开心啊！2-1搞掂咗咁啊，进军呢一个嘅16强啊，非常开心，咁啊开心到起晒身啊！我唔知大家今朝都有冇一齊好開心咁睇住英格蘭佢贏波啊 ，Kane 隊長好有型啊！啊，不過呢剎那還都起咗身啦，可以嘅，不妨又起身。還掂今日 Canada Day， 有聽眾話可唔可以播 All Canada？ 梗係可以啦，仲俾另一個版本你聽添，一齊嚟囉！

嚟自我哋一位听众朋友 Charles 嘅点唱啊，其实星期一就已经话啦，想点一首咧，即系加拿大日送俾大家嘅歌，咁佢话冇乜所谓，主要开开心心正面嘅就得啦。咁啊，亦都点咧俾我哋柜台所有员工啊，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系啦，加拿大日快乐。啊，佢话特别俾我嘅，咁啊唔紧啊，俾埋所有听众一齐听添啊，打开天空。

首先我哋有陈慧琳、陈晓东、陈建永同埋邱永恩嘅《打开天空》，可能冇听过啦。呢首都好耐冇听过，都系早皮啊，早皮添，早排可以听众嘅，话想听。虽然个太阳已经走咗啲啲啦，都仲有嘅，冇之前咁high嘅 Fiesta， 都系继续high嘅 Fiesta， 因为今日 Canada Day 啊。

0: 小华仔 ，Hi Fiesta。
1: Chris Meta Fan， Chris 啊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头先有位听众都有分享，系今朝睇波啊，真系一鞋汗啊，一额汗啊。不过真系嘅，队长咧，阿 Kane 队长真系强劲。两球都是他啊，梅开二度，地球真是那个扭身真是点射，真是队长先做到啊。强劲强劲，不过都是一场虽然上半场有啲担心，但有时候呢故事就是咁样啊。就是好争，我希望你赢啊，希望你生胜啊。好啦，佢呢儿子生胜，一班嘅球迷咁安慰。所以是啊，即都是一个好的结局啦，咁希望他哋继续努力打落去啦，啲人。即当然如果你唔系撑英格兰嘅，你可以撑你嗰对脚打落去啦，努力加油。係啦，非常之好嘅。咁另外都要加油呢，就係呢，咁今日星期三我哋呢当然有心思故事啦，咁而呢咁今日星期我哋有音乐擂台啊 ,Amanda, 李慧敏。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佢嘅歌曲想 submit 嘅话，咁记住 send 嚟啦。暂时我感觉呢都应该只係过三关嘅，但唔紧要，都系一样好玩嘅。即係我哋啲混战就好似呢我哋足球咁样。混战足球。咁边首歌啊透过大家嘅真係当日嘅投票底下支持可以出胜呢，咁睇下当日嗰个幸运指数啊，当然同埋睇有几多听众听啊。咁所以唔紧要，有几多得几多，我哋一系就按埋话事榜，一系就过三关。咁去到呢部分呢，我都想有首歌呢就点俾一个朋友听嘅。咁呢位朋友呢近期佢都遇到啲唔係好开心嘅事情啊，即係都喺啲工作上面啊。可能啲嘅啲朋啲帮手啦，唔好听话，搞乱晒啲系统，搞到个人好唔开心。咁我呢位朋友有时遇到啲咁嘅事情呢，都会打俾我讲两句呻两句咁样。咁我都系一个好好嘅树窿嚟嘅。咁讲完之后都应该开心返。咁点首歌俾佢听啦。係啦，点首歌俾我朋友 Lily 听。咁希望佢开开心心，唔好再哎呀呀。这首歌就叫哎呀呀，郑伊健。

应该系读哎呀哎呀，即系跟阿依健个方法啦嘛。系啊，呢首歌好多系咪听众冇听过啊？系呢首好少听嘅，系依健嘅。

有听众同我分享而家呢个嘅比利时系嘛？对呢个塞内加尔啊，塞内加尔暂时入一粒啊，强劲强劲。同埋头先 Charles 都 send 一个 message 入嚟，再祝大家 Happy Canada Day， 唔系就系我，祝埋大家添啊！大家 Happy Canada Day。系啦，接住我哋都今日咧，仲有另外一个嘅点唱，系啦，因为今日咧都系嚟自波友宝珠姐嘅一个点唱，想送俾阿 Cat 嘅，咁啊先听咗歌先啦。因为今日系阿 Cat 嘅生日啊，哇正啊，喺 Canada Day 生日。非常热闹，全家人都好似同你一起庆祝咁样啊 ，Cat。

读出佢嘅信息先，咁佢话 Dear Cat， 咁啊好高兴咧，我哋喺羽毛球场上边认识，咁啊同你成为朋友，咁感恩咧认识到你，我哋咧可以系一齐去听演唱会啦，好高兴咧认识到你一个咧同我有一样好喜欢听嘅音乐，又中意唱 K 啦，同埋呢一样嘢又中意听 Metal Band 嘅朋友。系啦，咁仲记得我哋一齐睇 Rubber Band 音乐会啊，咁啊嗰晚咧系我哋一齐企起身啦，同 Rubber Band 一齐唱歌，咁啊真系好开心，系一个咧好特别嘅回忆，所以好想咧生日咧送呢一首 Rubber Band 嘅，同埋方浩文嘅《终于好天气》俾你，祝福你咧成日都有住开心阳光嘅正能量，好心。

所以咗Cat 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啊嚟自你嘅波友宝珠姐，亦都多谢阿 Cat 你收听一齐啊，上呢个车一齐听歌啊，咁都多谢今日咧有 message 我嘅朋友，因为我觉得今日 Canada Day 应该好多朋友都会出去玩啊，咁但系都有

0: 而家嚟陪住我啊，让我不感到寂寞，但其实都唔寂寞嘅。我对面有爷爷咧，喺度食紧嘢，好开心。系啦，咁大家都记住 Canada Day 出去玩多啲啊！亦都祝阿 Cat 你今日都系啦，全国同你一齐庆祝生日啦！有帮我们 Rubber Band。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0: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5点，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总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4: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5: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仓桥和你乐而忘返。
6: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大家好，我是 Amanda。
8: 你信新闻
7: 真假会被改写，录音会被删改，画面会被剪裁，小心分清真伪，因为正邪真假全部都会用同一种格式送到你手上。今个礼拜第三位是林奕康的特务。

线睇起嚟只有光暗之分，但混合咗三原色嘅佢喺空气入面可以折射出各种色彩，而名希希望自己好似光咁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是啦，咁啊，所以今日都所以电台都好多人嘅，其实都唔系只得我一个嘅，有新闻部嘅同事啦，咁啊今日喺度留守喺度，其实好多行业都系噶，咁啊大家都努力啦。咁近期咧都有位听众朋友咧，好想分享佢呢一个嘅 message 同埋佢所介绍嘅呢个 documentary， 因为咧我啊早两日前，即系嗰日佢同我分享之后，第二日我又睇啦，搵嚟睇，终于俾我搵到。咁啊呢位听众朋友叫Steven 井啊，咁佢就咧就大家真可以自己搵下，咁佢话想同你分享咧一个。

真人真事嘅，对一个多才多艺啊，但系偏偏咧天意作弄嘅美国歌手嘅古仔。咁佢个名咧，我尝试下读翻出嚟就叫Sisto Rodriguez。咁佢仲健在咁喺美国噶。咁佢话咧，只不过佢系啊，但系佢只系一个咧冇人识得，即系做埋啲啲比较粗糙嘅嗰啲工作嘅人咯，即系可能搬搬抬抬啲咁嘅嘢啦。但系咧冇谂到啊，即系虽然喺美国冇人识，但喺千里之外嘅南非。佢是一位超级巨星嚟嘅，我看呢个 documentary 咧，即系佢直情喺南非嗰边咧，仲红过 Elvis Presley， 系啊，仲红过 Rolling Stone 啊。咁佢就介绍我，你真系要睇下呢套嘅纪录片。咁我睇翻咧，其实佢呢套纪录片咧，即系叫 Searching for Sugar Man。咁佢咧，其实喺2012年咧系攞咗一个即系最佳嘅 documentary 奖，所以犀利噶吓。咁所以我就系睇完之后咧，因为佢呢个前设嘅介绍，我就觉得好有趣。点解喺一笪地方里边冇人识，但喺另外一笪地方其实系一位超级巨星？个古仔系点样嘅咧？咁我就觉得好想睇啦，咁我就揾咗嚟睇。咁而睇完之后咧。佢话你睇完之后就知一二㗎喇，好正㗎喇，咁最后都希望可以点返首歌，就係里面嘅呢位Sisto Rodriguez 佢嘅作品啊。咁亦都即係送上一个嘅message， 我觉得好温暖，就係话即係俾呢即係呢首歌都俾所有暂时不与我嘅人听啊，即係祝大家唔好，希望大家唔好气馁啊。所以大家都真係可以 search 下，我睇完之後我都係真係一讚，因為其實我以前睇親譬如好似VIFF 嘅時候，我係好鍾意睇 documentary， 佢哋有個位開始鍾意睇古仔啦。但其實係呢啲就係我會喜愛睇認識嘅，知道多啲嘅 documentary 故事。好，嚟都送俾大家，嚟自有 Sisto Rodriguez 嘅 Sugar Man。

剛才所介紹啊，有 Sisto Rodriguez 的一套 documentary 關於叫做 Searching for Sugar Man， 而這首歌就是他的 Sugar Man。 剛才一位聽眾打來，不是打來，是 message 進來說 Bethany 小妹妹今天都聽我做 Metal Van Live 啊，讓我跟她打個招呼先。 Hello Bethany 小妹妹， Happy Canada Day 啊。

离开佢，改变佢，又或者接受佢，你只是可以三拣一。如果没有办法离开和改变，那你就只可以去接受了。小镇上面有一个人，他没了一只脚的，他每日都只可以拿着一支拐杖拐下拐下这样去行路。有一天呢，他就拐下拐下这样去到镇上面的马路，过往的人都很同情他，就说哎呀，这个人真的很可怜啊，不知道他去到这个广场度，是不是想祈求上帝给他一只脚呢？而当他听到很多人都窃窃私语的时候，他就转过身跟他们说，我不是要向上帝祈求一只脚啊，我是要祈求上帝帮我，让我失去了这只脚之后，还可以知道怎样将日子好好地过下去。这个就是接受，事情既然是这样，他就是这样。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习怎样跟现实去共处，还可以在当中感受到喜悦，而不是去否定啊、抱怨啊，又或者试图去改变。这样东西并不是说要大家去扮中意灾难啊，而亦都不是说去否定自己那种真实的感受，而是要学转化，改变一个观点，学习去臣服。如果都不明白的话呢，那就可以试下这么想。你想成为一位杰出的运动员，接受训练呢就一定是辛苦的啦，虽然是累，但是你都不会认为这种是处罚啩。教练可能今天会奖励你，但是听日你可以继续很苛刻这样很严厉去要求你，去测验你。你会接受甚至去感谢，因为你知道这些整体的训练呢都是一样东西，都是一部分来的。我们的人生的遭遇呢其实都是这样的。人有时候就会抱怨，哎，为什么今天的日子这么难挨啊？为什么我有这么多问题啊？为什么这么痛苦啊？答案就是，其实你从来都没有用一个正确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个天呢，唔该你俾啲优异嘅成绩我啦，但係呢就唔好俾课题呀、啊、训练我。又或者哎呀天呀、啊、唔该你俾多啲智慧我啦，但係就唔好俾我痛苦喎、啊。痛苦嘅出现係为咗教导引导我哋，成就我哋嘅智慧。而嚟自唔同嘅信仰，佢哋嘅一啲语录啊经文当中都有引导过我哋，叫我哋去迈向呢颗智慧。譬如好似圣经上面，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又或者孔孟儒家思想，天将降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不乱其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甚至仲有经风不落者乃是真果，受苦不改者乃是真修，又或者受国之咎是为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大家都不妨自己去查一查，睇睇了解一下背后想讲啲乜嘢。所以你唔会碰到一啲你冇办法处理到嘅问题，你碰得上其实都系适合你，为你而设。你绝对拥有克服这个问题的能力。人其中一个你可以说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很想吹吉避凶啊，就好像啲小朋友不想考试诈病这样，因为舒服嘛，但是一直想逃避啊、改变啊，其实都没办法改变到事情。而人来到一个世间，不知道大家觉得认不认同，本来就是为了学习的啦。无论是学校、学业或者社会或者人生或者同人哋相处之间，都是不断喺度学习。而要成就，你就是必须要受训考试，必须要面对爱恨情仇，必须要处理生老病死呢啲人生嘅命题。

0: 课题。真正治本的方法其实就是不是逃避，而是改变自己面对事情的态度。譬如好像对病痛的态度，对失去金钱的态度，对爱情得失的态度。从爱恨中学识爱自己，从身体的不足发现不受限制的头脑，从人生的大起大落当中学识去放下，从生离死别当中学识去爱，学识去珍惜。亦即是说，发生什么事其实都不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怎样去看待眼前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当你可以从这些悲剧当中找到正面的意义，那你就真是有料到了。我们一直以为同样的剧本，同样的模式，演住同样的人生，直到有一日你学会用新的方法，新的态度去过日子的时候，瞬间剧本就改变，咦，你的生命就不同了。以前或者我们可能会想说改变世界这样东西，但是当你理解到多些之后，可能你会更加懂得去敞开你的心胸，让这个世界来改变你，而每次的改变其实都是一个成长。讲真，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师傅、不同的导师，甚至一些信仰的象征去引导我们，但是去到最尾都是看看你 get 不 get 得到啊。而你的人生的经历就是你的最好的导师。我们接受一切发生的事物，然后从生活当中去学习，因为我们知道天要改变我们之前呢，他不会先改变我们身边的人事物的。
1: 今天去到最尾不是太多位，只可以播一首，也只可以播到李慧敏的歌，要跟大家讲拜拜添啦。带来的有让时间做证，李慧敏。祝大家一个 Happy Canada Day， 我们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1: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化啦。
0: 凌晨12点。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0: 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国庆日，7月1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发表国庆演说，以团结为主轴，呼吁国民共同建设国家，并形容加拿大最美好的日子仍然在前方。今年的国庆日是本国成立159周年纪念，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在渥太华的加拿大日庆祝活动发表国庆演说，多次强调加拿大团结的重要性，表示政府正推动全国多项大型基建以及发展计划，包括房屋、社区基建、国防、交通以及能源项目，希望由加拿大工人以加拿大的钢材以及技术建设加拿大。 Carney 表示，加拿大值得国民的奋斗，加拿大属于所有加拿大人，而加拿大最美好的日子仍然在前方。
3: And we're building Canadian with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steel, Canadian know-how, Canadian values. And my friends, this work

0: born from the conviction that Canada is worth fighting for. That Canada belongs to all Canadians. That Canada's best days are yet to come.
1: Carney 又指出，这份信念由一代又一代的加拿大人建立，现在也由新一代延续，并以勇气、连接、信念形容加拿大精神。演说的另外一个焦点是介绍今年随美国太空总署阿提密斯二号绕月任务飞行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Carney 表示， Hansen 曾经提到，人类面对全球挑战的时候，真正的力量来自合作，而一个团结的加拿大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Carney 又提到，国家队在世界杯的表现优异，形容国民现在不但是向月球发展，也向世界杯迈进，引起现场观众的欢呼。另一方面，美国决定不让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自动续期，意味着协定将会按照条款进入未来十年的年度检讨机制，北美贸易前景再添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美方不会按现有的版本续签协定，并将会继续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商讨处理协议存在的不足，以及美国与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加拿大、美国以及墨西哥的官员今天举行视障会议，讨论协定前景。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早前表示，不预期会议会有重大的突破，希望三方可以进行具建设性的交流。加拿大由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on 以及首席谈判代表 Christine Hillman 出席会议，并强调7月1号的期限并非所谓的原癌时刻。根据协定规定，任何成员国如果要退出，只需要提前六个月通知。目前，美国尚未正式提出退出协定。而运输连线今天起上调票价，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票价平均增加 5%， 平均加幅是 1.4 元。使用 Compass Card 搭乘交通工具，成人的票价，一区的票价由 2.7 元增加到 2.85 元，两区由4元增加到 4.2 元，三区就由 5.1 元加到 5.4 元，特惠价格增加5仙到一毛。现金支付方面，成人票价的一区、二区、三区的车费就分别加至 3.5 元、5.1 元以及 6.7 元，特惠票价同样增加5仙到一毛。月票方面，成人的加幅由 5.6 元到 10.1 元不等，特惠月票则增加 3.15 元。一区、二区、三区的成人新收费分别是117元2毛、156元7毛以及211元6毛5。同时，西岸快车也同步加价 5%， 单一收费区票价是6块9毛 5， 全程的车票是14块9毛 5。另外，往返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机场附加费也增加了1元5毛，由原本的5元升到6元5毛。运联表示，调整票价有助维持日常公共交通服务运作，并支持大温地区长远的发展。另外，今天是加拿大日，运联也调整了服务的时间，巴士以及架空列车服务将会按照星期天以及假日时间表运行。世博线以及千禧线最后一班列车由 Waterfront 站在凌晨12点16分开出，加拿大线则维持正常的服务时间。卑诗护士及助产会学院宣布暂停一名注册护士的职业资格，涉及多间医院怀疑不当处理麻醉药物以及挪用受管制药物的投诉。学院表示，涉事护士 Mart Way 的职业资格已经在6月23号被暂停，作为调查期间保证公众安全的临时措施。根据学院的资料，今年2月到4月期间，先后接获来自本拿比医院、亚伯斯福区域医院、Dunsan Creek 及地区医院以及 Dr. Hankin 纪念医院的投诉。投诉内容涉及麻醉药物的处理、试用以及记录程序，以及怀疑有人挪用受管制药物。学院表示，调查委员会认为有理由相信涉事的护士可能在不适合职业的情况之下工作，因此决定颁布临时保护令。不过，学院强调，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相关的指控尚未获得证实，暂停牌照也不代表涉事人士已经被裁定违规。

0: 际新闻。
1: 在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2: 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做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1: 全球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哥白尼海洋服务一号警告，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全球海面平均温度将会是摄氏 20.98 度，打破2023年以及2024年的历史记录。中广记者报道。
3: 法新社引述哥白尼海洋服务主任布诺坦普的话报道说，目前的情况可能代表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并且使得全球气候变化再度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布诺坦普说，在声音现象即将出现的情况下，海面平均温度已经刷新记录，可以预期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有更多的温度记录会被打破。哥白尼海洋服务首席海洋学家杰尼普则表示，随着圣婴年的到来，他们预期2026年恐怕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年份，这既来自于圣婴现象，也来自人类持续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气候暖化所带来日益加深的危机。圣婴现象指的是太平洋部分海域海水异常升温，将更多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并影响全球风向、云层与天气模式，这会提高极端气候的风险，例如秘鲁洪水、非洲部分地区干旱以及澳洲野火，同时会造成全球气温飙升。上一轮圣婴现象是在2023年末到2024年初，陆地与海洋温度都创下历史最高点。记者叶博仪报道。
1: 美国、伊朗据报在多哈间接会谈，由斡旋方居中协调。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2: 美国与伊朗据报于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利布阿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加利布阿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会即时及强而有力回应任何针对伊朗人民或领袖或领导层的威胁。
1: 外电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解除对 Anthropic 公司新 AI 模型 Fable 5 所实施的外国人士使用限制，允许他们恢复服务。中广记者报道。
3: 根据美国商务部在美东时间30号星期二晚间所宣布的协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 Anthropic 将修补亚马逊研究人员用来规避 Fable 安全防护措施的方法。 Fable 是 Anthropic 强大人工智慧模型 Mythos 的公开版本， Mythos 具备执行网络攻击的能力，但 Fable 则是内建严格的安全机制，主要提供给更广泛的大众使用。卢特尼克在社群平台 X 表示， Anthropic在 Fable 上设置安全措施，对于 Fable 可以公开发行至关重要。Anthropic 在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前， Fable 5 模型已经停用约两个半星期，在达成协议之后， Fable 5 将从7月1号星期三开始恢复服务。外电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政府的目标是防范相关的安全隐患，并建立一套程序避免未来发生安全问题，同时让人机的沟通更加明确。美国官员先前已经批准恢复 Anthropic 另一款相关模型 Mythos 5 的部分存取权限，先前

0: 前 Missiles 5也被要求停用两星期。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
2: 中国外长王毅跟卢比奥通电话，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对待涉台事务。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及切实举措。他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这次通话是积极及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
2: 持续进入夏季，北半球多处好热难耐，尤其是欧洲多国的气温突破摄氏40度。有到欧洲观光的中国旅客表示，这时候到欧洲旅行简直是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尽了。中广记者报道。
0: 欧洲这一波热浪不仅当地居民受不了，连观光客特别是陆客也大呼吃不消。有陆客带母亲到巴黎旅游，抵达第一天母亲就因为高温脱水紧急送医。大陆各社群平台也出现各种到欧洲的降温攻略，包括携带中暑药、冷冻矿泉水、利用冰块降温等等。据大陆媒体报道，不少最近刚从欧洲返回大陆的观光客都在社群平台分享欧洲的高温体验，有人形容感觉自己像是走在烤箱里面的肉，还有人觉得自己像腊肉，更有人说走这一趟欧洲仿佛是把这一辈子的苦都给吃尽了。据大陆央视报道，法国西部最高气温已经高达摄氏43度，英格兰西南部也测得摄氏36.7度，至于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岛，平均气温也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的最高温。有陆客说，一下了飞机待了半天之后果断决定撤离，立即回家。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台湾新闻。
2: 台湾友邦巴拉圭外长拉米雷斯在南方共同市场峰会上表示，只要不和台湾断交，巴拉圭不反对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一号回应，即便台湾也和对岸有经贸关系，强调台巴邦谊非常坚定，台方对此持开放的态度。中广记者报道。
4: 对于台巴邦谊是否可能因而生变，林佳龙表示，
5: 我们的友邦关系都非常的稳定，特别是巴拉圭跟我们的友邦是非常的坚定包括贝尼亚总统也刚访台，我们透过跟我们邦交国的合作再输出一个台湾模式。至于说中国，台湾也有跟他们有经贸的关系只要再确定我们跟友邦的邦交的关系我们对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本来就是持开放的态度，包括台湾跟中国也是如此，我们的友邦一样也会都跟包括中国还有世界各国会有一些经贸往来。
4: 至于国合会的角色，林佳龙则说，
5: 我们现在推动总和外交，国合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可以说是透过龙邦计划，我们也把台湾现在的优势不管半导体、 AI、 数位治理、智慧解决方案到能源、医疗、教育、观光，可以说台湾经验在我们友邦来实现。
4: 林佳龙强调，我方藉由跨部会协作、民间参与及专业援助机制，整合台湾

0: 湾整体国力，在国际合作上逐步从输出型协助转型为伙伴型合作。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台湾半导体产业持续扩大对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将会把建厂规模再扩大一倍。川普还说，如果计划顺利推动，他卸任之前，美国有机会取得全球大约50%的晶片市场占有率。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指出，目前美国就业持续成长，而未来一年还将有多座半导体工厂陆续投产。他点名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表示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并且宣布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他说，美国目前在晶片制造领域几乎没有市占率，希望透过持续吸引投资，提升美国半导体竞争力。对于川普的说法，台积电没有公开回应。台积电先前曾经宣布亚利桑那州投资计划包括3座晶圆厂，累计投资金额达到1650亿美元，将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外国直接投资案。近年美国政府也持续透过补助、关税及投资政策吸引全球半导体业者到美国设厂，强化本土晶片供应链。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多云，下午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降雨几率30%。预计星期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你晚安。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隆重介绍8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2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一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5: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6: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 F-A-S-T 迅速求助。
15: F face 面部有面歪嘴斜吗？ A arms 双臂有举不高双手吗？ S speech 说话有口齿不清吗？ T time 时间，立刻拨打911。
16: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在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17: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

0: 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4: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1: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卫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高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 音乐国道。

难忘。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 且长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寄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着你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认低威呀、啊，你个官位还可保；如果讲花坛啊，要你当堂就啦。

0: 我自小吓大啦。
1: 未到天官就系奴地走腐啦。
0: 真系他我啊！
1: 富为国母，现在京亚都。
0: 咁巧咩？
1: 我

0: 哇，
1: 金殿星人王凤飞，
0: 真系嘅，
1: 我哋兄正直张朝啊，
0: 冇命啊，冇命啊，
1: 当今太子你都系佢嘅门徒，
0: 咁呢回就撞正得咯，
1: 我系平贱太多弟妃，
0: 实死咯，实死咯，
1: 刀精论郎系我丈夫，
0: 仲有命咩？
1: 你知嘛？

帮忙找一下我。我从单身经历一场了。

0: 一打，就个个都伴君和。
1: 你系师傅大怒，仲有唔叻咩？
0: 若果将我斗一仗，就不难条命丧

0: 来亲手搬两张工作椅，夫人以及表姐请坐上啊。
1: 而家我又见后翻薄，
0: 道德道德等我去斟茶，两位人。

0: 为军情紧急，所以我带剑入宫。喂，
1: 请主上你正气平心，公猫娘计，只为人计长，人计短，或者可以请教我灾马儿呀？
0: 唉，我哋将把兵未，于是都无计。
1: 覆
0: 巢之下，尚有何法解围？

上妾的心自灰，上妾的心未废，一息尚生存，不愿作人奴隶，莫如收拾那行装，准作逃亡计，但求留得有遗躯，他日再复明朝登大位，登大位。

同道，甚至极死生不坏，或者天年薄命，大明的国中都还有一线的光辉。我感你义重情真，真是深明大体。

走一句。

意，死在君王手上，臣子当含笑九泉。所可言之，就是两个王儿，佢年龄尚幼，正有无限前程。

不辣手吹花，又话又失国体。他日王权地府，再轻你素手双眼。

0: 国为你好大的胆啊！
1: 我国为心清理净，又点会冇胆呢包大人？
0: 我佩服。

0: 对眼用刑，你估计人头杀地呀、啊、
1: 我哭只顾到天之犯法与民同罪啊，小小一个公平有什么的威风，来啊下营、啊

0: 召集总左右。
1: 有。
0: 两需关心啊。
2: 是。

苦呀老啊！地府难饶离天罪，人间的刑罚最难啊！又获。

0: 要求住食你嘅肉，寻你嘅皮毛。
1: 哎呀呀呀，舅公日啊，你唔好难为我咯，我认罪系啦。

0: 南京压过。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目前全省各地只有一宗山火失控燃烧。山火在 Leeward 以南 Valley Creek 附近发生，火场面积大约50公顷。山火服务处话，现时全省各地合共有17宗活跃山火。最新情况报告指出，凉爽潮湿天气有助降低省内大部分地区发生新山火的风险。Abbotsford 警方话，昨晚一宗涉及电单车的车祸，造成一人重伤，伤者由直升机送院，伤势危及生命。警方话，警员及急救人员昨晚接报赶往 Somersby 及 McCarry Avenue 的十字路口附近处理事件。涉及车祸的一架商用车辆司机无受伤，电单车司机就重伤。警方仍在调查车祸原因，同时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与 Abbotsford 警方联络。本国多个省份受到热浪的吹袭，蔡慧娴报道。
3: 安省南部广泛地区继续受到热浪侵袭，而多伦多市政府就宣布，因为天气酷热，取消原定今日在尼敦菲勒广场举行的直播世界杯活动。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仍然生效，预测多伦多今朝天晴，之后阴晴不定，下午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朝早风速每小时20公里，之后增强到去30公里，而阵风风力50公里，最高气温预测是摄氏35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达到大约44度。环境部呼吁民众在酷热天气之下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因为酷热天气可以影响任何人的健康。而除了安省，灰省大部分地区以至海洋三省亦都受到热浪的侵袭。环境部预测满地可和魁北克城等灰省城市今日最高气温33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接近45度。

0: 沙塔爾外交部發言人說，有關落實美伊諒解備忘錄的問題取得積極進展。香港電台蘇海瑩報導。
1: 美國和伊朗再次間接對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進展順利。
2: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three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1: 美國副總統曼斯說，雙方現階段正是聚焦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商業通航的事，強調之後會討論美方關注的核問題。這場間接會談星期三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由參與斡船的卡塔爾和巴基斯坦代表傳遞訊息。據報會談重點圍繞落實美伊諒解備忘錄，討論包括解凍伊朗被凍結資產以及確保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安全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和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和卡塔爾首相穆罕默德會面，但並沒有出席具體談判環節。伊朗國營傳媒報導，伊朗代表團由副外長加里巴巴迪率領，成員包括外交部、央行和農業部官員。加里巴巴迪說，同卡塔爾以及巴基斯坦舉行了三方會談，伊方在會上指控美方違反伊美停火諒解備忘錄，說會成立監督小組通報和審查違規行為。伊方在同卡塔爾官員會面的時候亦都討論了使用部分被凍結資產的問題。卡塔爾外交部就說，間接談判取得積極進展，下一輪會談將會在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出殯之後舉行。
0: 在香港新闻方面，中国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访问。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3: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4: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3: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參與歡迎儀式的中四學生形容軍艦宏偉。
5: 當軍艦逐漸靠近我們的時候，有一種溫暖感覺。雖然說鋼鐵是一個冰艦，但是它靠近是可以溫暖我的心。這個是祖國帶來的安心，是可以保衛我們的國安，才可以令到我們可以安穩地長大。
3: 南寧艦和衡陽艦停靠香港期間會組織文化交流活動，並在未來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免费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海军南宁舰编队宗教军官雷霄表示，期待同香港市民交流。
5: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3: 海军南宁舰编队发问后电，期盼与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
0: 新闻报道完毕。

怀上秋而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主系默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6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只有3，落雨嘅机会咧有30%。晚间就多云啦，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1。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默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系30%。不过周末嘅来临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由20度去到25度之间，落雨的机会周末是只得 10%。 现时外面吹紧2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 82%。 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都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摄氏11度。

0: 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七月二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温哥华。这个星期好特别啊，因为咧个假期咧就喺寻日啊，一个星期嘅中间啦，都好少嘅，通常都系礼拜五啊，或者多数都系礼拜一咧，咁啊有三日嘅长周末。但系呢个星期咧就啱啱咧翻咗工两日，又一日嘅休息，然之后又有两日嘅工作天啊。不过相信咧，寻日七月一号啊国庆日咧，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天公亦都做美。虽然咧早上咧系阴阴天啦，咁啊。曾經有一部分時間係灑過少少嘅微雨嘅，咁啊同埋都幾清涼嘅。但係中午時分開始又有啲陽光啦，晚間傍晚時分又有陽光，所以大家咧無論去到邊度玩，特別夜晚咧係留低喺唔同嘅城市睇煙花嘅話咧，應該咧尋日咧係非常之咧係盡興嘅。咁啊包括咗咧小朋友在內啊，係嘛？唔知你尋日係點樣度過咧？我尋日咧就幾特別啦，係一日裏邊都未試過喺國慶日咧係睇咗兩場。嘅舞台表演嘅都系非常之精彩，同埋有一场仲好特别添嘅。点样特别法咧？阵咧晏些少啊，同大家咧讲讲我睇过呢一套嘅 Ascapes Theatre 嘅话剧，叫做 The Play That Goes Wrong 啊！真系啊，成套舞台剧乜嘢咧都系乱晒龙嘅，但系就系由头咧笑到落尾啊！特别系嗰啲嘅报警嘅道具啊等等咧，都系精心咧设计嘅。希望你继续留低接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四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0: 阿韶星苏芮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车站》。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人生确是一架不断向着前行驶的列车，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站有一站的过客。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嘉麗中文电台星期四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节目一开始咧，讲到我寻日睇咗两套嘅好精彩、好有意思嘅舞台剧。首先咧，晏昼去到 Grenfell Island 咧，睇咗呢一个嘅舞台剧咧，就叫做 The Play That Goes Wrong。咁啊，听个名啊，就已经觉得呢一个话剧应该系爆笑，同埋咧有好多咧甩流啊等等，所以咧就叫做出乎意料嘅话剧啦。咁啊，以前都未睇过嘅，咁啊，今次去睇咧就首先你都有所心理准备咧，定系好多古灵精怪嘢咧系会出现噶啦？点样甩漏法咧？系咪啲演员甩漏啊？定系啲道具啊、布景咧？咁啊，开场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几个工作人员咧，就喺台上边喺度咧系执拾舞台上边嘅道具啊，或者系油油啊，同埋咧系执拾一啲咧漏嘅事物啊等等啦。咁啊，突然之间咧喺呢个火炉嘅上面嗰个 mantle shell 咧，壁炉台板咧，突然之间甩咗落嚟噃。咁其中一个嘅工作人员咧，就将佢咧黐翻上去啦。咁但系咧，两只手一黐咗上个呢一个 mantle shell 之后咧，又冇手去攞工具箱，咁所以即刻就喺度大嗌。咁其他嘅工作人员咧就走落台搵人帮手啦。咁咁啱我就坐咗喺路边，咁啊掹咗我上台。头先我都唔系好想上台，知道一定系俾佢咧系会咧系整蛊噶啦。咁但系得嚟，當然係要投入喺呢一個嘅話劇裏面啦。咁啊上咗台咧，咁啊又搞咗好大段嘢。咁然之後咧，哇！又叫我攞工具箱啊，又要我掃地啊等等咧，都幾搞笑嘅。咁但係都幾開心，因為都係我人生第一次喺温哥華搭上 Arts Club Theatre 嘅舞台啊，由觀眾咧變成咧演員嘅。咁啊點知睇？

变咗做戏，真系估都估唔到啦。咁啊，呢个舞台剧咧，其实咧就故事系讲经过咗几个月嘅筹备咧，一个嘅剧社嘅准备咧上演，叫做 The Murder 啊。咁一切都以为系冇乜错噶啦，点知一开场咧就由头啊错到落尾，其实大部分咧都系唔记得台词啦，嗰啲演员啊突然之间晕倒啦，咁啊然之后特别系嗰啲布景啊，原来好多机关嘅，咁啊有啲门锁又会甩漏啊，样样咧都好令到你咧系有意想不到嘅惊喜嘅，咁啊可以为大家呈现咗一部咧你未睇过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爆笑嘅悬疑剧，咁其实都系讲故事一开始就有人系被毒死啦，咁究竟边一个系凶手咧？要由头咧睇到落尾啦。咁啊呢一套嘅出乎意料的话剧咧，真系好爆笑，同埋咧系好惊喜啊！值得咧推荐俾大家，有机会嘅话咧，不妨咧系入呢个剧场咧睇下呢一套嘅舞台剧，叫做 The Play That Goes Wrong， 喺呢一个 Granville Island 嘅Theatre 里面演出，直至到8月中嘅。

刚才介绍呢一套嘅舞台剧，可以话系一套嘅 physical 嘅 comedy 啊，咁所有演员咧都啊有好多嘅身体嘅语言、身体嘅动作啦，又俾人咧系打低啊，又会又晕低啊，碌来碌去啊，或者少啲精力咧都咧系。

夠咧演出嘅。咁仲要由頭咧戲到尾話，咁特別係嗰啲嘅佈景嘅道具啊等等嗰啲嘅甩漏咧，都幾特別嘅。咁啊，但係呢一班咧笨手笨腳嘅演員咧，都要堅持完成呢個演出，所以咧非常之咧係特別嘅，值得咧係推薦俾大家嘅。可能前後聽過係有張敬軒嘅 My Way 啦，剛才一首係陳百宇嘅無限大。新聞之前為你送上有 Eason 陳奕迅嘅歌曲《無條件》。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今晚会迎嚟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赛事，由阿尔及利亚对阵瑞士，会在8点开波。BC 阿尔及利亚社区协会协助策划北非球队球迷今晚前往 BC 体育馆的游行。协会创办人话：见到自己祖国参加世界杯是梦想成真。另一场32强淘汰赛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就在安省多伦多上演。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淘汰赛32强，由多伦多主办的赛事今日会是最后一场。今晚7点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市内会有封路措施。而葡萄牙的球迷预计下午2点开始在 Stanley Park 集合，下午4点开始就游行去举行赛事的 Toronto Stadium。至于克罗地亚的球迷预计先会在 Toronto Event Center 的 Croatia House 集合，下午5点开始就游行去 Toronto Stadium。
1: 温哥华市中心一间热门运动酒吧的东主说，自世界杯开赛以来，酒吧的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他说上述情况主要由于 Granville 改成行人专用区，令 Granville 成为国际足协球迷的聚集地。他说加拿大队比赛的日子成为最热闹的晚上。今个星期六，加拿大队在美国休斯顿对摩洛哥队，酒吧的订座早已爆满。赛事星期六早上10点开波，标志加拿大队首次晋级国际足协世界杯16强，争夺8强的门票。俄罗斯空军在当地星期四话，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处地点遇袭。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话，俄军使用各类型武器，由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门高射高。

0: 超音速导弹，俄军亦出动接近500架无人机。截至当地今日上午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外18处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空袭已经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基辅市哈尔科夫州、基辅州、苏梅州等地遭到袭击。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援是当务之急。在香港新闻方面，中电话已经展开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1: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会持续上升。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的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2: 如果用沙岭数据园的用电作为一个参考的话，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及时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1: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2: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諮詢過程中處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加快工程的進度。
1: 為了推動綠色轉型，中電話將會透過區域合作，從廣東引進更多零碳能源，目標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佔中電發電燃料組合的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屆時香港就會有條件不再使用燃煤發電。
0: 新聞報道完畢。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s。
4: 晨光天气，
5: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雾云，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去到16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而落雨的机会今日全日是有30%。晚间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点21分。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是雾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的。去到周末就再次有多些阳光的奖赏，星期六主要就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是有20%。新地星期日又是天晴，最高气温是去到25度，落雨机会只得10%。出面吹紧2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88%。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卡加里落雨的机会有40%，现时室外气温有12度。
6: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7: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糯米糍专门店老板 Emily。
8: 其实坦白说，我

0: 有冇乜特別好大嘅宣傳，但我都係主要我會 promote 我嘅 brand 同埋我個 market 咧，都係喺 IG 嗰度嘅。初初由好少 followers 咁樣開始慢慢儲啦，同埋因為我做好多 market 啊嘛，我自己個人出去啊嘛，咁我自己個人就係一個 marketing promotion 咯，令到佢哋有興趣試買咗啦。咁佢哋真係覺得好食咧，其實佢哋係好多時會翻翻嚟嘅。我都冇諗過係成功定係失敗，其實我每一日都係諗，唉，總言之，我做好我自己，就本分就為之好噶啦。你中意嘅時候，你就會好投入去整。你整完之後咧，人哋去問你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好投入答。其實人哋係會 feel 到你嗰個熱誠，咁人哋就會相信你個產品係得咯。
1: 創業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午2点喺盡情發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安令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温哥华时间呢差不多六点搭八啦。咁昨日呢加拿大国庆日啦，到处呢都有呢这个庆祝活动啦，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呢继续俾大家呢观赏呢一个世界杯。昨日呢晏昼去到 Granville Island 里面，佢原来呢都有一两个嘅观赏区啦，话排晒队咁入去里面呢系睇呢一个世界杯嘅赛事㗎。咁讲到赛事呢，就我哋喺加拿大 BC 体育馆呢仲有两场嘅赛事在我们温哥华举行的，就是今晚呢，刚才听新闻都知道了，今晚八点钟呢就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在我们BC体育馆的，那然后呢会在7月7号呢就最后一场在BC体育馆举行，而多伦多各方面呢今天都是最后一场在多伦多呢打这个世界杯，中午的时候12点钟有西班牙就对奥地利，4点钟有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晚上8点钟没错在我们的BC体育馆呢就由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嘅。咁虽然呢环境部预测今日呢阴天呢会有微雨啦，希望今晚呢就唔好落大雨，咁呢就唔好阻碍到呢我哋啲朋友呢步行入去呢个BC体育馆，同埋呢睇完波之后呢，哇我諗十点几之后呢喺呢一个市中心丹摊呀或者係观复街步行区呢都会非常之呢係busy同埋呢係热闹嘅。

胡鸿钧、吴业坤合唱的歌曲，来自无线剧集《万年正追击》的主题曲《又有共情》。新潮上带到嚟星期四的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是6:09啦。近年有不少的极限运动员和网红都纷纷系藉住咧系惊险嘅举动啊，嚟到咧系宣示佢哋嘅理念啦。咁啊，依家咧纽约嘅地标亦都成为咧舞台啩。我再睇到报道咧，有一对来自俄罗斯嘅冒险艺术家 （adventure artist） 嘅情侣咧，就啱啱喺寻日7月1日，我哋今日系国庆日嗰日咧，就攀上去美国纽约嘅地标帝国大厦嘅塔尖啊，势力展示咗一幅咧呼吁世界和平嘅巨型横额，并且咧而且喺现场进行求婚啊，两个人咧随后就系被呢一个纽约嘅警方嚟到咧系拘捕噃吓，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嗱，報道就話咧，呢一對係冒險藝術家嘅情侶咧，當時係身穿黑色衫，亦都蒙住面啦，前登高達443米嘅紐約帝國大廈嘅塔尖，並且拉起一幅咧寫有"當愛嘅力量戰勝咗對權力嘅愛，世界就便會迎來和平"嘅黑底白字嘅橫額嘅。有目擊者咧透露啦，男子隨後喺塔尖咧就單膝跪地向女朋友求婚添，兩人啊繼而咧係相擁親吻嘅。警方咧喺紐約警方發言人咧就事後證實咧，涉嫌嘅兩個人咧已經被拘捕啦。過程之中啊冇發生到意外，亦都係冇人員受傷。目前咧調查工作仍在進行啊，具體嘅指控咧嘅指控咧仍然咧都係待確定嘅。帝國大廈咧雖然咧設有咧觀景台咧，相信好多朋友都可能去過啦，啊俾大家咧係遊覽咧，但係嚴禁遊客攀爬咧係去到更高嘅地方嘅。不過曾經都有零星嘅試圖攀爬呢個建築物嘅事件，而目前咧仍然未清楚呢一對男女啊係點樣咧成功登上咧係塔尖嘅。咁頭先講到咧，佢哋係冒險藝術家情侶，究竟咩係冒險？藝術家呢，原來意思是指將探險的精神、大自然或者未知的挑戰呢，是融入創作的藝術。

先为大家送上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系先。资深演员梁山寻日就离世嘅，佢嘅仔 Alex 通知亲友嘅噩耗，佢哋最敬爱嘅山姐已经喺寻日7月1号与世长辞，非常感谢寻晚各方亲友嘅慰问同关怀。有关山姐后事嘅具体安排，佢哋稍后就会系逐一通知大家。资深电视制作人杨邵雄咧，今日仔社交平台发文，突然收到咧，你嘅仔 Alex 通知你寻日突然离开嘅消息，实在不敢相信。前一排仲一起食饭，我哋咧仲约好，点知亲爱的山姐一路好走，永远怀念同你合作嘅日子。梁山喺广州出生，父亲任职律师，亦有参与咧系办学嘅工作。佢年幼嘅时候曾经喺香港生活一段嘅时间，其后因为家人担心佢学坏，就咧送佢翻内地读书，直至到中学毕业。梁山自细就已经接触舞蹈，又经常咧参与学校嘅舞蹈活动。12岁曾经获华南歌舞团取录，但因为尚未完成学业而遭到父亲反对。其后佢曾咧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同埋北京外国语学院，最终咧入读咧珠江电影制片厂开办由北京电影学院咧系特设嘅半年演员训练班，接受舞台戏剧同埋舞蹈嘅训练噶。1961年梁山因为回香港照顾患病的母亲而重返香港，也获得凤凰影业招揽加入演艺界。他初入行的时候主力是拍摄国语片，首部参演的电影是1963年的董小远，其后亦都曾经担任长记、副导演和剪接等的幕后工作。随着电影公司环境咧转变，梁山逐步咧就发展咧电视事业啦。1978年咧获邀参演《帝的电视剧集《巨星》，开始成为影视双栖艺人。原本同李修贤饰演一对，但因为李修贤咧最后冇办法参演，梁山亦都由咧女主角变成咧饰演后母。1979年咧演出无线电视《天虹》，并且喺1981年咧正式签约无线成为合约艺员。当时咧只有30多岁。佢嘅佢咧已经被定型咧演母亲嘅角色。自从1980年起，佢就将更多嘅时间投于系舞台剧，咁同时咧兼顾系电视嘅演出。而至到1990年咧，再以报头合约嘅形式咧重返亚洲电视，直至到离开电视圈。文化事务处香港电影资料馆推出对话西游的节目，分别在东九文化中心剧院和资料馆电影院放映三组，总共六部，风格各不同，来自不同的年代，改编自名著西游记的经典电影作品。日前就在东九剧院为节目打响头炮，是经过资料馆全身 4K 数码修复《西游记》第101回之月光宝盒，还有1995年的《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的。两场的放映除了吸引了大批影迷前来捧场之外，有份参演的罗家英和幕后的制作团队都有出席的。家英哥曾经演唐僧形象百变，还懂得讲英文，他笑说话是识英文和唱英文歌是不是奇怪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月光宝盒嘛，去到哪里用得着，去到美国还学识了 Only You， 跟几个黑人做了兄弟，月光宝盒回到来就唱 Only You 咯。嘉英哥咧对呢一套嘅电影系相当怀念嘅，佢话第一次去北方咧咁冻嘅地方拍戏，去到嗰度咧着多多衫都唔够，佢以为咧着四条裤就够啦，原来咧都系唔够嘅。嘉英哥咧亦都继续话咧，当时拍摄嘅环境只得-10度，同埋正在咧系落雪，唯有咧靠现场拍摄用嘅灯光咧系温度嚟到取暖嘅。嘉英哥透露，当年在录音室录 Only You 的时候，由卢冠廷教他唱，他教一句他就唱一句，之后唱了两次就完成了，跟着录国语版又是唱了两次就唱完。嘉英哥就问卢冠廷 Only You 这一类的歌会不会流行的，卢冠廷答他说 Only You 这一类的歌很难讲，红起上来就会红的了，如果不红就不红的了，最紧要是平常心。嘉英哥感恩这一首 Only You 的歌最后帮他赚钱赚到现在。嘉英哥坦言

0: 就話咧，從來都冇諗過扮演唐僧呢個角色，令到佢咧得到咁多。總之咧，有任何工作揾佢，佢就會盡全力咧去拍同埋去做。有咩效果拍嘅時候咧，佢係唔知，出咗嚟先至知。有咁嘅效果咧，係一個夢想同意外，真係好開心。年最近因为外佣回乡下一个月，在好友安德村安排之下暂时入住老人院，即将迎来89岁生日的阿余毛，日前就获得好朋友贾斯洛、吴丽珠、安德村等送上生日蛋糕。虽然余毛年是以轮椅代步，但精神非常之好。余毛年对着蜡烛许愿的时候，吴丽珠还送上祝福，健康平安尽快出院。贾斯洛接着说两日就很快的，亲爱的余毛年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开心健康，永远爱你。好啦，娱乐资讯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3: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原定在星期三晚到访爱文顿出席加拿大国庆活动并发表演说，但是受到渥太华的雷暴天气影响，专机未能够按时起飞，最终取消了行程。卡尼较早时在渥太华国庆庆典上面致辞，呼吁国民在全球局势变化及分离主义思潮再起之际保持团结。他表示加拿大建国理念是建基于合作和包容，而并非同化与支配，强调团结并不代表一致。卡尼原定出席爱文顿活动备受关注，因亚省将于今年10月就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启动具约束力的脱离联邦公投程序进行投票。渥太华在星期三7月1日下午受到强烈的雷暴吹袭，带来暴雨、强风、闪电及冰雹，多班航班取消，官方国庆烟花汇演亦都被迫取消。卡尼办公室表示，由于天气导致飞机未能够如期起飞，未能赶及前往爱文顿出席活动。同日，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在亚省出席国庆活动，而新任的总督 Louis Albert 亦都发表了国庆致辞，呼吁国民珍惜多元和包容，共同建设加拿大的未来。亚省省长戴斯敏在加拿大国庆日发表声明，呼吁省民反思加拿大的共同价值，并以乐观的态度迎向未来。戴斯敏表示，国庆日是回顾国家基石的重要时刻，包括自由、民主及彼此尊重等核心价值。他形容加拿大是一个建立于机遇之上的国家，一代又一代的家庭透过努力工作建立稳定的社区，推动国家发展。他亦都提到亚省在加拿大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角色，指出亚省人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坚毅和勤奋的工作态度，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机遇的重要动力。戴斯敏表示，他相信一个强大的亚省与一

0: 一个强大的加拿大是可以并存，并对国家的未来保持乐观。他呼吁省民怀着感恩及自豪的心情庆祝国庆日，同时继续致力为下一代建设一个更强大、更美好的国家。在亚省即将举行是否脱离加拿大公投之际，今年的加拿大国庆日对不少亚省人而言别具意义。支持及反对分离阵营均呼吁省民趁国庆反思加拿大与亚省未来的关系。支持留在加拿大的前副省长 Thomas Lucas 表示，希望省民珍惜加拿大带来的自由机会，并继续维护国家的团结。他去年曾经发起联署，收集超过40万名的签名反对举行分离公投，目前再次驾驶团结巴士走访全省，派发支持加拿大的宣传牌。支持亚省独立的律师 Keith Wilson 则认为，省民应该思考生活成本高企及能源政策等问题，并质疑联邦制度是否仍然符合亚省的利益。他在星期二出席红绿以东 Mirror 举行的亚省人集会，活动包括演讲、音乐表演及家庭节目。省长戴斯敏表示，他将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是承认不少省民对于联邦能源及环保的政策不满。亚省选民将会在10月19日投票，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卡加里公用事业公司 Sponsor Energy 在加拿大国庆日向亚省多个动物救援组织送上惊喜，宣布向10间入围的机构各赠送一辆特制的 Paw Mobile 救援车，协助他们运送动物及物资。Sponsor Energy 原本计划只是送出3辆粉红色配备齐全的2026年款 Jeep Compacts， 但是公司最终宣布10个入围动物救援组织均可以获赠一辆车。这一批车将会协助救援机构接载救护动物、运送物资、应对紧急救助及扩展服务范围。此外， Sponsor Energy 亦都向亚省57个动物救援慈善组织分配超过25万元的善款。Sponsor Energy 行政总裁 Carolyn Martin 表示，亚省目前正面对动物救援的危机，不少动物收容及救援机构均已经爆满，同时面对资金不足及寄养家庭短缺的问题，希望透过今次活动集合企业、慈善团体及公众的力量，共同协助解决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九成，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1: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3: 一年一度全城最热闹的盛事2026卡加里牛仔节即将展开，而为牛仔节正式揭开序幕的，当然就是万众瞩目的花车巡游啦。今个星期五朝早，加拿大中文电台将会派出 DJ 身处市中心，为你现场直击花车巡游的盛况，第一时间送上最新消息。今个星期五记得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碳水化合物是身体能量的重要来源，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根据饮食指南，碳水化合物每日摄取量应该占总热量的 45%-65%。碳水化合物主要分为两大类，复合碳水化合物消化时间较为长，不会造成血糖剧烈的波动。简单碳水化合物消化快，会导致血糖快速升高。水果、蔬菜、全谷物、豆类、豆荚类都属于复合碳水化合物。 喺列入

0: 均衡的飲食類，精製谷物、糖果、糕點、含糖飲料、汽水、附加的糖就盡量減少。升糖指數是量度食物進食之後導致人體裏面血糖上升的幅度，將純葡萄糖的升糖指數值設為100作為基本的標準。數值越高的食物導致消化吸收量越快，在體內會導致血糖急速飆升。三分之一加拿大人患有糖尿病或者已經有糖尿病的先兆，初期的二型糖尿病可以憑藉改變飲食習慣、經常運動和減輕體重來控制血糖，如果不能夠改善就要服用或者注射藥物將血糖回復正常。糖尿病常見的症狀是多飲、多食、多小便但體重下降，診斷通常需要參照驗血測試結果，量度空腹血糖如果超過7度就屬於患有糖尿病，量度糖化血溶蛋白 A1C 作為診治的指標較為準確，如果測試兩次都超過 6.5 就屬於患有糖尿病。以往治療糖尿病是希望將 A1C 控制在7以下，但近年發現年長人士的 A1C 如果降低到7或者以下，可能會出現低血糖症狀、頭腦昏亂甚至昏迷。年長人士的 A1C 只需要控制在7至8之間，但必須節制飲食和增加運動。我是施明奇醫生。
1: 優質無憂無慮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樓開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
2: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3: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7: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6: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7: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6: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7: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8: 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10日竟然可以吞咗200万个。200万个即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利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啊！
7: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利牛仔节。
9: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10: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3，今日咧系7月2日，好快咧系星期四嘅朝早啦。开始今日嘅阳光进发，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亦都咧有郑秀文嘅呢一首作品。

8:15 嘅啦，唔知道你咧，寻日咧，公众假期咧，点样度过？我知道咧，市中心啊，沿住咧条河嘅两边咧，都非常之热闹。哇！昨晚啦，同埋咧今朝早咧，见到好多朋友咧啊 ，post 咗啦，好多一啲咧就系国庆日活动嘅相片咧，上到佢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啦。

0: 记得够唔够靓都会鍾意靓攞返呢一首歌去出嚟播。四分钟嘅时间描述咗人生唔同嘅阶段。嚟自郑秀文呢一首叫做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mi 罗敏庄。你而家收听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八点十八分，今个礼拜呢特别快啊，尤其是呢寻日呢系公众假期。好快呢系星期四，返埋呢两日工呢将会呢有周末嘅嚟临。咁当然啦，嚟緊听日啦将会呢系一年十日嘅牛仔节啦。唔知道你拎好晒嗰啲咧牛仔嘅装束出嚟未咧？会唔会咧嚟紧打后嘅十日啦？每日都会咧用唔同嘅牛仔、牛女嘅姿态、服装咧去示人去翻工。嗱，而家录到嘅室内气温咧系摄氏12度，相对湿度86%，咁吹紧咧每小时9公里嘅西北风。根据咧天文台，又或者咧我哋叫做加拿大嘅。

0: 环境气象部门嘅预料话，今日咧我哋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不过咧暑假都系咁样噶啦，晏昼咧会有落雨，同埋咧亦都会有雷暴嘅机会噶。今日嘅最高气温22度，今晚最低13度。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54。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知道今晚5:00过后咁经已会有 sneak and peek 噶，呢一个就系牛仔节嘅先睹为快啊！一直去到听朝早9:00到11:00会有花车节啊，呢一个牛仔节嘅花车巡游啊！冇错，听日大致天晴，喺日间最高会有23度，傍晚会有60%机会落雨，最低12度。去到星期六，我哋中文电台今个礼拜继续喺 Sunwich 嘅 The Break 会有现场直播。今个礼拜琪琪同埋 Rita 会有好多嘅笋嘢啦，同埋咧优惠，特别咧系买家私咧家电嘅优惠咧，要推介俾你啊！到时咧最高会有23度，最低10度。喺星期日天晴，最高19度。似乎咧星期一咧都系阳光普照，到时咧最高会有25度，最低会有12度。加文顿30%机会落雨，最高22度。Ready 啊，60%机会落雨，最高21度。列必树阳光普照，最高25度。咁至于啦。两个嘅国家公园喺 Banff 咧，今日咧会系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10度。喺即时拍大致天晴，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9度。温哥华咧同埋多伦多咧，相信会劲热闹，因为咧两个地方咧都会咧有呢一个咧世界杯嘅赛事啊。温哥华咧今日咧比较凉快，同埋咧会落雨，最高16度。喺多伦多方面，继续咧有佢哋橙色嘅酷热警告啊。多伦多咧今日咧未加湿度咧，最高会有35度，最低23度，阳光普照嘅日子。咁朝早8:21嘅啦，目前咧市内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早晨早晨，8:21。星期四嘅朝早，今日呢是2026年嘅7月2日。早晨早晨。
1: 总有一天。

今日咧咁继续咧都有三场咧咁就系32强嘅赛事，当中咧每一场咧系温哥华进行嘅，而有另外一场咧亦都会喺多伦多方面进行。

0: 朝早8:24，今日咧继续咧会有三场咧就系世界杯嘅赛事，包括咧我哋卡卡里时间咧啊食完中午饭过后，晏昼1:00将会咧有西班牙对奥地利。咁寻日咧睇到呢一个咧 social media 咧，未到咧知道斯朗拿度咧经已咧去到多伦多，因为咧准备咧今日嘅傍晚我哋卡城时间5:00会有葡萄牙对克罗地亚 Croatia。咁至于咧今晚咧我哋卡加里时间嘅9:00咧，会有瑞士对呢一个咧就系亚尔及利亚，咁将会咧喺温哥华方面咧会举行嘅。咁朝早8:25，听听广告先，转头咧将会有今朝早一啲嘅重要新闻。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告诉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朝早8:26，目前的气温是摄氏12度，吹紧每小时9公里的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在晏昼傍晚时分会有60%机会会落骤雨，同埋会有雷暴。今日最高22度，最低13度。听日星期五大致天晴，6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2度。
3: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on 立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4: 多进深海，
5: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1: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无论你的预算有几多，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947 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Hello， 各位 Calgary 嘅朋友，早晨，我系 Paco 徐伟贤，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发》，
3: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时间咧未到咁朝早嘅8:28，好快啦，系星期四。咁今日咧系7月2日，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个名字咧叫做 Robin 卢子俊。相信咧，好多听众咧都感受到啦。咁过去呢几日咧，枕住啊喺唔同时段咧，都有啲咧突如其来嘅暴雨。咁知道咧，咁我哋咧卡城咧有两条咧主要嘅河流啦，系 Bow River 同埋咧 Elbow River。咁知道咧，到目前为

市呢，佢哋呢两条河嘅水位呢仍然呢係偏高㗎喎。虽然我们说暴雨不经意过去，不过这两条主要河流的水位仍然是很高，有一个叫做 High Stream Flow Advisory， 另外一个叫做 Boating Advisory 仍然是生效。什么来的呢？南市政府说大家不需要担心市区会水浸，不过也都呼吁市民避免在河流游水进行漂流又或者蛙艇餐艇的。部分河边的一些就是人行人路都仍然目前是封闭。冇错，知道咧，多伦多方面咧，今日咧继续炎热，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咧成摄氏35、36度。不过咧，多伦多咧第一场就系咧淘汰赛啦，亦都会喺今晚咧傍晚时分咧会上演。到时咧好劲嘅，点解咧？今日咧系全日嘅焦点，因为咧应届嘅欧洲国家联赛嘅冠军啊，葡萄牙斯朗拿度嗰队啊，就会对咧上一届世界杯嘅季军就系克罗地亚。点解会咁劲咧？因为呢两位咧。都是年届40岁噶啦，喺足球界咧算系高龄啊，亦都系金球奖得主斯朗拿度同埋克罗地亚嘅莫迪啊，呢、這个咧就系莫迪力啊，将会咧抛开咁佢哋本身咧以前咧系皇马嘅旧队友，不过咧今次咧要为自己嘅国家队咧系争光，同埋咧要去踢波啦。希望咧可以咧为到咧自己国家咧出线啦、捧杯啦，咁所以大家咧都会系期待住嘅。不知道你咧会唔会发觉咧？近期咧过去呢两三日咧，我哋嘅汽油嘅价格咧，亦都有所下跌。冇早几个月咧咁高。会唔会都系因为咧同伊朗啦，又或者我哋叫做中东局势咧，冇咁紧张，缓和咗咧有关咧？美国同埋伊朗今日咧结束咧喺卡塔尔多哈举行新一轮嘅间接谈判。有啲外电引述消息报道，原来美国和伊朗在过去两日的谈判当中都是重点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海上的交通和怎样是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在华盛顿也有会见记者，他说美国和伊朗过去两日的间接谈判非常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展得挺不错。大家都关注中东方面的局势，不过同样地都会关心是委内瑞拉的这个就是灾情。上个星期一个礼拜的强烈地震增加至到有2295人是遇难，超过11200多人受伤。今日根据中国当地驻委内瑞拉的大使馆也都确认再多一名中国的公民遇难，令到在今次的地震当中一共有9名的中国公民是丧生的。委内瑞拉的代总统今天都宣布由当地时间昨晚开始全国会哀悼7日，并且会有代表政府慰问所有受灾的人士。当局都说今天至今应该说自从上个礼拜一直至到昨日录到有超过780次的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都有下跌，不过民众要仍然保持警惕。讲到一些意外，今天在泰国的东北部也有一宗意外，当中一名11岁的男童他擅自揸了家人爸爸部车撞向了一班的僧侣，导致最少有9人死亡，有13人受伤，其中有3人伤势是危殆。另外，如果你说这两天会回到香港的话，要留意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的天文台表示，位于就是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今天日间组织仍然都较为松散，和香港保持相当的距离。不过一号戒备信号最少会维持去到香港时间明天星期五中午的12点才会解除。

同你咧重温翻咧，寻日啦，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赛事嘅赛果。我哋好多好中意嘅英国啊，英格兰对刚果嘅民主共和国。英格兰嘅队长系佢个人咧就系梅开二度啊，反胜2-1，嚟紧会晋级16强，亦将会咧同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咧会对女王。今年都好犀利啊，因为咧我哋三个嘅主办国咧都入到啦呢一个咧就系咧16强嘅赛事啊。另外咧东道主之一嘅美国喺寻日嘅下半场啦，亦都有十人应战嘅情况底下，以2-0击败咗咧就系波斯尼亚，嚟紧咧会晋级咧系16强，到时咧将会同比利时争夺咧就系8强嘅资格。另外咧寻日方面咧，比利时咧亦都喺加时咧3-2咧反胜咗咧就系塞内加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都睇下咧一啲就系剑击嘅赛事啊，嚟紧咧今届嘅世界剑击锦标赛，哇，第一次将会咧去到香港噶，喺7月底7月22号到7月30号喺机场嘅亚洲国际博览馆亚博馆咧会上演，港队咧会派出张家朗，仲有咧蔡俊彦等等咧24名嘅男子、男女子运动员咧会出战。咁再啦，同你咧睇睇股市方面今日嘅走势，港股晏昼咧应该话咧喺下半年咧开局咧系做好，恒生指数重上23000点，并且咧企稳咗收市，咁收市报23055点，上升174点，主板成交金额增加至到咧3696亿元。科技指数先升后回，咁今日咧收报4454点 ，ATMHA 都升，表现较好嘅小米今日咧升咗4%。早晨早晨，星期四朝早8:36，跟住咧带俾你有佢，佢个名字咧叫做胡子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又到了夏天啊，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5: 嚟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6: 去牛仔节，好多人都会戴白色牛仔帽，连威廉王子嚟到都会入乡随俗。但你知唔知道呢、这个象征最高荣誉嘅传统系喺1948年开始，纯粹系因为当时嘅卡加里市长带队去多伦多睇波，贪方便上东岸人一眼就认得出边一个系卡加里人，所以就临时临急整咗几百顶白色帽派俾大家。哦，原来系出于贪方便嘅。
0: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7: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8: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始终照亮你。
0: 新上画的电影，真上架的影视娱乐，再加上新时代电视的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发，一周好戏。
9: 开始咧，今日咧星期四嘅一周好戏，早晨 Amanda，
10: 早晨 Robin。
9: 咁之前咧介绍过好多啲咧就是、经典嘅剧集啦，又或者咧嚟紧8月底会上映嘅电影啦。喂，今日咧有部电影咧，我知道咧嚟自咧就系串流网上嘅平台咧，好想介绍俾我哋听众系嘛？
10: 冇错，咁啊作为我哋唐人咧，咁我有时候咧都会睇下啲同唐人有关嘅文化啦，而婚礼咧其中一样，我觉得哇真系。每一次都好多花生食嘅一种文化仪式嚟嘅。
9: 冇错，其实呢7月啦、8月啦、9月啦正值啊，咁就係呢一个呢我哋卡加里结婚嘅旺季啊。
10: 係。
9: 唔知道准备要结婚嘅一啲嘅准新人啊，或者你家长会唔会都想睇下跟住呢一部嘅电影，然后之后呢就借镜，希望唔好重复去做同样嘅嘢出嚟。呢一部电影嘅名字叫咩呢？
10: 佢就叫做双喜啊，英文系 Double Happiness 啊。咁就如果大家有睇开 Netflix 嘅话，就见到啊，最近咧有个电影嘅 poster 咧，就系、是、一个喜字喺中间，咁啊好简洁嘅一个电影 poster， 但系原来入边。

0: 咧 ，Amanda 真系揿入去睇完之后，发觉哇，佢好个故事系令到我回想翻起以前真系结婚当日嘅一啲排场啦，或者一啲安排啦，或者点样两男女双方嘅家长喺中间有几多碰撞嘅问题咯。
1: Robin 系
2: 我未经历过，不过咧都应该都会 get 到有少少一啲唔同，可能中间啲发生啲咩事咁样啦。
0: 系啦，
2: 我想问下嗰个导演系边个，同埋演员方面因为台湾戏嚟噶嘛，会唔会都夹杂咗台湾同埋有啲唔同亚洲地区嘅演员咧？
0: 系啦，咁呢个就特别要推介俾大家啦，因为咧导演咧就许成杰啦。咁至于主演嘅阵容入边咧，有台湾演员，亦都有香港演员噶。香港演员方面咧，有余香莹同埋田启文啦。咁另外台湾演员咧就有刘冠廷同埋杨贵薇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会见到啲比较熟悉嘅面孔喺呢套电影入面出现嘅。
2: 系好犀利啊！呢一部叫做《双喜》，大家就以为一定系笑片啦。其实咧就系咧关于婚礼嘅。咁佢个场景系点样嘅咧？
0: 好啦，咁我个故事同场景超级简单，成个故事净系围绕喺一个婚礼入面，喺一日入面完成婚礼。就是咁简单嘅故事啦。咁场景呢就係喺男主角做緊嘢嘅一个饭店嗰度。咁个场景係喺台湾一个饭店嗰度发生嘅。咁个故事好简单啦，头先讲到啦，就係要讲一个婚礼。咁但係点解呢个婚礼有几特别呢？原来就係呢个男主角嘅爸爸妈妈从小就离异㗎啦。咁即係佢哋喺男主角小个嘅时候就分开咗，离咗婚。兼且大家关系非常之僵持，大家都唔想再见到大家。咁但係呢两个人呢都想主持仔仔嘅婚礼喎。咁点算呢？咁仔仔呢就唯有将佢自己嘅婚礼就安排喺自己做嘢嘅饭店入面啦。然之后用半个钟嘅时差去同时举行两个婚礼。但係呢两个婚礼嘅主持人，即係佢嘅爸爸同佢嘅妈妈呢，係唔知道对方嘅存在㗎。
2: 哦，会唔会咧啲嘉宾阵容都唔同咧？
0: 全部都唔同，咁所以咧，佢男主角要瞒住爸爸妈妈之余咧，仲要瞒住晒两边嘅嘉宾、两边嘅家长，系啦，两边嘅仪式、两边嘅嗰个婚礼嘅过大礼啊等等呢啲嘢，全部都要一式两样做两次。
2: 有时我哋会觉得咧，结婚唔系对一两个人嘅事啊，原来真真正正咧系关乎两家人嘅事，当中好多嘅碰撞，我相信喺呢一部戏里边都讲晒出嚟，会唔会？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大家想回忆一下以前自己结婚嘅时候有冇啲咁样嘅事情发生啦，或者有自己思考一下，其实父母对下一代嘅影响系点样嘅话咧，呢一套电影系会令到我睇完之后好多好多好多反思啦，好多好多思考喺入边嘅。
2: 嗱，你话啦，呢部戏咧就系台湾戏嚟噶啦，当中有台湾嘅演员啦，亦都有我哋熟悉嘅余香莹啦，就香港嘅演员啦。其实我会觉得故事背景会唔会都系夹杂住两个唔同嘅文化，台湾文化同埋香港文化嘅咧？
0: 咁呢个咧就反而系好少讲到台湾文化同埋香港文化有咩唔同。咁但系咧喺入边咧，大家都有共同一样嘢，就系择个吉日同埋择个吉时去结婚。咁所以点解会出现咗大家都唔喺唔知情嘅情况底下都揀埋同一日，因为嗰日好日啊。咁就好似我哋而家呢好多人结婚呢都会择好日。咁你会发觉呢有零零舍舍呢某个月份或者某个日子呢就好多人一起结婚。係啦，身边嘅好多人突然间都系嗰个月份结婚嘅咁样。咁因为原来呢台湾同香港都好啦，双方家长都对于吉时呢样嘢好重视。咁所以呢就令到个故事入面有咁多咁啱得咁巧，令到男主角好无奈要同时间主持两个婚礼嘅状态啦。
2: 我都想问下啦，如果呢一部戏系讲婚礼嘅话啦，即整日两个唔同嘅婚礼里面啦，会唔会都有嗰啲咩过门啦、接新娘啦、然后之后大冚死啊、斟茶嗰啲仪式噶？
0: 冇错啦，你头先讲嘅所有嘢，男主角都要经历，而且系经历两次。因为咧，我哋一个婚礼入面嘅流程咧，无论台湾定系香港都好啦，都系差唔多噶啦，就系、是、接新娘啦，跟住就要斟茶啦，跟住就要去律师啊或者政府嘅部门嗰度去签名啦，然之后再翻去酒店啊或者饭店嗰度大排筵席咁去庆祝，系啦，咁大约都系呢个流程噶啦，只不过男主角系要做两次，咁、那个时差只系半个钟，咁所以就好紧张咯，成个过程咧就觉得啊，佢会唔会穿煲咧？啊，争啲就会俾佢知道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另外一个家长存在啦，咁样即系嗰个紧张嘅气氛同埋惊险嘅感觉咧，就来自于究竟男主角可唔可以成功咁处理到呢两场婚礼？
2: 哇，好犀利啊！男主角好呢个关键人物啊，点样可以咧？成件事

0: 好顺利咁样，又神不知鬼不觉咁样啦，可以话将两个婚礼喺同一日嘅时间进行啦。我都想问下啦，其实睇完呢部戏之后，你嘅感觉系点样？又或者之后有冇做少少 research， 就系点解导演会有咁嘅谂法，会拍呢啲题材电影咧？
1: 成套电影睇完之后咧，我系有个好压抑嘅感觉，即系虽然佢叫双喜，入边个故事或者入边嘅情节咧系有少少喜剧成分喺入边嘅，咁但系 overall 嚟讲，我睇完之后我好压抑，因为我都等个男主角惨，因为我见到佢咧就系佢想自己嘅爸爸或者自己嘅妈妈都想 please 双方，但系因为佢双方离婚嘅关系，佢哋两个关系唔好嘅关系，令到以至于佢作为仔仔，两边都不是人，两边都好想去讨好，但系
0: 左右做人难，
1: 系啦，左右做人难咁嘅感觉啦。咁所以成套睇完之后有啲压抑嘅感觉嘅。咁但系咧入边咧点解会有呢个故事出现呢？系个导演佢自己对呢个文化，呢个婚礼文化系有一啲反思反省，然之后就做咗个故事出嚟。咁而且入面有少少情节呢都系个导演经历过嘅嘢嚟嘅。譬如呢入面呢其中一幕就系佢细细个就俾妈咪送咗佢相机，等佢可以去到爸爸身边嘅状态。
0: 系
1: 啦。咁就喺个飞机上面呢，佢真系好唔开心，唔想食嘢。咁但系呢空姐为咗氹佢食嘢情况底下呢，就整咗个蜜汁意粉俾佢食，咁啊，而呢个蜜汁意粉亦都系成套戏其中一个技巧，去令到观众笑，或者令到观众喺咁压抑嘅情况底下，都最后会心微笑。因为食完蜜汁意粉嘅话，大家嘅牙齿都系会好黑噶嘛，系啦。跟住咧，咁个导演咧就觉得，虽然牙齿系黑咗，但系佢都依然想保持微笑。佢嘅笑容系可以令到身边嘅人都觉得啊，你好搞笑咁样样。
0: 系，所以其实佢自己都放咗自己一啲咧，自己自身嘅元素啊，入到去呢一部咧，就系关于婚礼嘅电影啦。咁同埋虽然呢个戏名好似好普通咁样啦，叫做呢就係双喜啦。咁不过呢我知道其实台湾方面呢喺今年年初，咁当时农历新年就上画啦，喺大银幕上画嘅时候呢都创咗纪录，因为呢係短短六日里面每一日呢都系呢个呢叫做冠军啊，票房台湾片嘅票房冠军啊，突破咗成8500万新台币㗎喎。
1: 冇错啦，我都特登上网去将佢汇返做台加币，
0: 加币
1: 系几多呢？原来系已经系足足380万加币，
0: 系啊，短
1: 六日。
0: 台湾咁细嘅地方啦，人口唔多嘅地方啦，咁啊，短短几日里边已经有咁好嘅成绩，我相信好多朋友睇完之后，因为有共鸣啦，再加埋咧佢嘅情节又写得好好啦，再加埋 Amanda 今日嘅介绍，如果你未有机会睇嘅话，我自己啊，我相信今个 weekend 我都会上串流平台嗰度咧，系查翻嚟睇呢部电影叫咩名？
1: 双喜 Double Happiness。
0: 好，大家咧要留意住，咁啊，唔该晒 Amanda，
1: 唔使客气。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一年一度全城最热闹嘅盛事2026卡加利牛仔节即将展开，而为牛仔节正式揭开序幕嘅，当然就是万众瞩目嘅花车巡游啦。今个星期五朝早，加拿大中文电台将会派出 DJ 身处市中心，为你现场直击花车巡游嘅盛况，第一时间送上最新消息。今个星期五记得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多真心好，
5: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仲未买飞的你千祈不要再等啦，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6: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7: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6: 每个早上。

场好大嘅火，咁烧咗咧成90多间嘅棚屋。嗱，今年咧就系美加墨嘅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啦。咁对上一次嘅盛事咧啊，体育嘅盛事咧咁就系2010年啦。咁原来咧喺2003年嘅今日咧，温哥华终于申办成功啦，就系、是、申办成功2010年嘅东澳奥运嘅主办城市。咁至于咧今日咧未都有两位艺人嘅生日，咁包括张达明1964年今日出世 ，TVB 嘅邝洁莹喺1992年嘅今日咧出世。好快咧，未到节目嘅尾声嘅啦，时间系8:55。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3度，留意翻今日咧会系天晴，晏昼会落雨同埋会有雷暴嘅机会噶。

翻转头咧，将会咧送上咧有新闻嘅报道。五九点搭三咧会有现场直播嘅社会观点。今日嘅节目里面咧，继续会有周末活动指南，会介绍咧好多牛仔节嘅好去处。另外咧，亦都准备咗委任歌手嘅访问咧，会送俾你。喺度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天。我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

1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原定在星期三晚到访爱文顿出席加拿大国庆活动并发表演说，但受到渥太华的雷暴天气影响，专机未能够按时起飞，最终取消了行程。卡尼较早时在渥太华国庆庆典上面致辞，呼吁国民在全球局势变化及分离主义思潮再起之际保持团结。他表示加拿大建国理念是建基于合作和包容，而并非同化与支配，强调团结并不代表一致。卡尼原定出席爱文顿活动备受关注，因亚省将于今年10月就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启动具约束力的脱离联邦公投程序进行投票。渥太华在星期三7月1日下午受到强烈的雷暴吹袭，带来暴雨、强风、闪电及冰雹，多班航班取消，官方国庆烟花汇演亦都被迫取消。卡尼办公室表示，由于天气导致飞机未能够如期起飞，未能赶及前往爱文顿出席活动。同日，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在亚省出席国庆活动，而新任的总督 Louis Albert 亦都发表了国庆致辞，呼吁国民珍惜多元和包容，共同建设加拿大的未来。亚省省长戴斯敏在加拿大国庆日发表声明，呼吁省民反思加拿大的共同价值，并以乐观的态度迎向未来。戴斯敏表示，国庆日是回顾国家基石的重要时刻，包括自由、民主及彼此尊重等核心价值。他形容加拿大是一个建立于机遇之上的国家，一代又一代的家庭透过努力工作建立稳定的社区，推动国家发展。他亦都提到亚省在加拿大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角色，指出亚省人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坚毅和勤奋的工作态度，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机遇的重要动力。戴斯敏表示，他相信一个强大的亚省与一个强大的加拿大是可以并存，并对国家的未来保持乐观。他呼吁省民怀着感恩及自豪的心情庆祝国庆日，同时继续致力为下一代建设一个更强大、更美好的国家。在亚省即将举行是否脱离加拿大公投之际，今年的加拿大国庆日对不少亚省人而言别具意义。支持及反对分离阵营均呼吁省民趁国庆反思加拿大与亚省未来的关系。支持留在加拿大的前副省长 Thomas Lucas 表示，希望省民珍惜加拿大带来的自由机会，并继续维护国家的团结。他去年曾经发起联署，收集超过40万名的签名反对举行分离公投，目前再次驾驶团结巴士走访全省，派发支持加拿大的宣传牌。支持亚省独立的律师 Keith Wilson 则认为，省民应该思考生活成本高企及能源政策等问题，并质疑联邦制度是否仍然符合亚省的利益。他在星期二出席红绿以东 Mirror 举行的亚省人集会，活动包括演讲、音乐表演及家庭节目。省长戴斯敏表示，他将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是承认不少省民对于联邦能源及环保的政策不满。亚省选民将会在10月19日投票，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卡加里公用事业公司 Sponsor Energy 在加拿大国庆日向亚省多个动物救援组织送上惊喜，宣布向10间入围的机构各赠送一辆特制的 Pomobile 救援车。

0: 助他们运送动物及物资。Sponsor Energy 原本计划只是送出三辆粉红色配备齐全的2026年款 Jeep Compacts， 但是公司最终宣布10个入围动物救援组织均可以获赠两车。这一批车将会协助救援机构接载救护动物、运送物资、应对紧急救助及扩展服务范围。此外 ,Sponsor Energy 亦都向亚省57个动物救援慈善组织分配超过25万元的善款。Sponsor Energy 行政总裁 Caroline Martin 表示，亚省目前正面对动物救援的危机，不少动物收容及救援机构均已经爆满，同时面对资金不足及寄养家庭短缺的问题，希望透过今次活动集合企业、慈善团体及公众的力量，共同协助解决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各位街坊 ，Veteran 郑家超市日日有惊喜，游水蟹每磅11.8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油菜心每磅1.88元，肉浸每磅1.58元，猪肉碎每磅2.48元，牛仔骨每磅8.88元，海威功夫黑鱼片每包3.98元，海天美极鲜酱油每支4.28元。另外，会员购买指定海鲜，仲可享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南部广泛地区继续受到热浪侵袭，而多伦多市政府就宣布因为天气酷热，取消原定今日在尼敦菲勒广场举行的直播世界杯活动。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仍然生效，预测多伦多今朝天晴，之后阴晴不定，下午有40%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朝早风速每小时20公里，之后增强到去30公里，而阵风风力50公里，最高气温预测是摄氏35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达到大约44度。环境部呼吁民众在酷热天气之下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因为酷热天气可以影响任何人的健康。而除了安省，灰省大部分地区以至海洋三省亦都受到热浪的侵袭。环境部预测满地可和魁北克城等灰省城市今日最高气温33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接近45度。多伦多动物园在昨日加拿大国庆日因为停电而被迫关闭之后，预期今日重新开放。动物园说昨日停电影响到园内面向游客的服务，而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和舒适，园方基于高度审慎而决定关闭一日。在停电之际，正值安省南部广泛地区遭受持续热浪侵袭，不过动物园说虽然停电，但是动物护理系统是继续运作，园内的动物仍然保持清凉，所有得到的护理都没有受到影响。多伦多警方公布，士加堡 Nugget Avenue 和 Karen Road 交界地区，昨晚10点前有两个人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伤，警方追查紧疑犯下落。救护员说，两名受害人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情况稳定，警方暂时未有公布受害人资料和对疑犯的描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自从上个月中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警报，首都几乎在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多响爆炸声，新一轮的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超过90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说，有建筑物被导弹和无人机击中，其中一栋住宅大厦部分楼层倒塌，伤者包括了救护人员，有人被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在夜间发动攻击，又指会缩短访问欧盟轮任主席国爱尔兰的行程。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到去2295人，有超过112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丧生。政府话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亦都有17000

0: 1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两点钟有中碳下午茶啦 ，Deerfoot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哋最中意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2点后全部9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eerfoot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北京上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遵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13名伤者经救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而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官方通报指，事件中姓刘的66岁男机师长期失眠焦虑，在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后确认是一宗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根据通报，男机师是北京人，是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2021年考取运动飞行执照，2024年考取私用飞机执照。事发当日下午，他在平谷区一个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先后进行伴飞和独立飞行，在独立飞行期间偏离了设定区域，并且和机场失去联络，随后和高层建筑物发生碰撞，当场死亡。香港卫生署表示，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从五月起呈现上升的趋势。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6.69%， 已经超越 4.94% 的基线水平，大约六成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0000人口有 0.38 宗，超越 0.27 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5: 新冠疫情期间呢，嗰几年呢，因为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同埋个人卫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个洗手啊嗰样嘢呢，咁呢就喺流感嘅传播差唔多冇晒，咁复常之后呢，开始正常返之后呢，我哋就睇得到呢，流感嗰个传播或者嗰个季节性呢，同新冠前呢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乱咗嘅。但至于呢一个季节会持续几耐呢，暂时都好难预计，因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节通常都係维持大概8至12个礼拜左右。所以我哋预计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喺一个比较高嘅水平。
4: 他说0至5岁、6至11岁两个儿童的组别入院率升幅比较明显，反映儿童在今次流感属于比较受影响的群组，同时多了学校和院舍的爆发，上星期一共录得有46宗爆发个案，高过前4个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关个案大约70%在学校发生，当中有70%是小学。另外欧家荣提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五月起呈上升趋势，目前最流行的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6: 各位早晨，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黄伟聪，在直播室里面也有记者 Anna 黄恩平，早晨 Anna。
7: 早晨啊 ，Brian，
6: 一阵间翻嚟咧，再同

0: what your natural strengths, personality, and abilities are. And there is actually the potential to what I believe should be the epitome of anybody. Get yourself to a situation where you're good at something, you like to do it, and somebody is willing to pay you to do it. That's the definition of a fit.
1: 听完 Bill Black 的访问之后，我们回来直播室。 Anna 你好。
2: 早晨啊 ，Brian。
1: 我哋讲开生产力啦，不如亦都分享一下咧统计局一啲嘅消息噶。最近佢哋公布咗第一季嘅经济数据，显示加拿大嘅商业生产力咧下跌咗0.5%，亦都系连续第二季度出现下降噶。好多经济学家就担心，形容呢一个系沉默嘅危机。其实生产力连续下跌，对于我哋卡加利本地嘅企业同埋打工仔咧，究竟有啲咩实际嘅直接影响咧？
2: Brian 啊，咁喺讲影响之前咧，或者我哋先讲下乜嘢系 labor productivity 啦。咁简单嚟讲咧，就系即系话每一位员工啦，每小时入面咧生产出嚟嘅经济价值。咁根据统计局嘅数据显示啦，咁第一季啦，我哋整体嘅商业生产力咧就微跌咗0.1%。咁即系话咧，全体嘅员工总时数咧就系增加咗0.4%。换句俗语啲嘅说话嚟讲咧，就即系话大家做多咗时数，但系产出嘅经济价值咧反而少咗，咁啊，即系所谓嘅白忙一场，或者系效率低咗啦。咁对于卡加里或者亚省嘅打工仔嚟讲，呢个趋势咧，其实都会直接影响到大家嘅人工噶。因为咧，当企业嘅生产力下降，而支付紧时薪同埋劳工成本系上升嘅话咧，咁即系话老细嘅利润空间咧就压缩咗啦。咁长期咁落去咧，企业就冇办法咧帮员工去加薪啦。而打工仔嘅实际工资系追唔上咧通胀嘅情况底下啦，咁购买力咧就会自然下跌啦，咁市民就会觉得生活压力越嚟越大啦，咁所以商业生产力下跌咧，对于影响小市民嘅生活质素嚟讲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
1: 咁啊，讲到第一个季度嘅生产力再次下降啦 ，Anna， 主要嘅原因咧，我哋睇到系商品制造业同埋建筑业咧出现疲软噶，咁啊，其中咧制造业嘅生产力跌咗1.7%。建筑业更大幅下跌2.3%，背后嘅原因系咪因为贸易战所持续而影响到经济而造成一个嘅压力呢？尤其喺建筑业方面呢？
2: 冇错啊 ，Brian 啊，其实呢个咧正正系经济学家指出嘅主要原因啦。咁制造业疲软背后嘅核心推手咧，其实就系持续嘅贸易战同埋政策嘅不确定性啦。咁首先咧，贸易战带嚟嘅关税咧，令到全球嘅供应链都有重组嘅迹象。而呢一个嘅因素亦都大大增加咗商品制造业嘅进口嘅原材料成本啦，同埋部件嘅一啲行政费上升。咁商家咧，如果冇办法估算到风险咧，咁会宁愿咧去减产一啲商业嘅制造噶。咁再加上咧，近排加美墨協定咧，亦都即将迎嚟关键嘅审查期啦。咁各大嘅本地制造商咧，喺一个贸易不确定嘅环境底下咧，咁固然咧唔敢贸然去落注去投资一啲咧新科技啦，或者去开发一啲自动化嘅设施，咁甚或乎咧唔敢去开展一啲大规模嘅 R&D 嘅研发啦。咁当企业咧缺乏咗一啲资金嘅投入，咁员工咧只能够依赖旧有嘅技术，咁制造业嘅人均生产力咧自然就不升反跌啦。咁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啦，咁假如你开咗一间茶餐厅，咁但系厨房嘅设备咧十几年咧都冇翻新过啦，咁啊师傅做嘢就自然慢咗啦。咁原本咧每日只可以应付到100个客人嘅啫，咁但系为咗令盘数咧好睇啲，咁餐厅经理咧疯狂拉咗200个客入嚟。咁表面上咧，茶餐厅系塞满晒人，总体嘅营业额，亦即系我哋理解嘅总 GDP 咧，好似升咗，但系因为每个人咧可能要等成2个钟先有得食，服务质素亦都差咗，咁变相咧除翻开咧每个人嘅体验或者人均消费，咁即系我哋啱啱讲到嘅人均 GDP 咧，亦都会大幅下滑啦。呢个亦都系加拿大咧而家面对紧嘅一个结构性停滞，同生产力下降咧都系一个其中主要嘅原因。
1: 咁面对生产力低迷同埋经济嘅隐忧，呢一个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嘅老问题啦。联邦政府有冇对策呢？咁对于卡加利同埋亚省嚟讲，以石化能源贸易为主要经济命脉嘅省份同埋城市 ，Anna， 咁到底点样先至可以摆脱到生产力低迷嘅厄运呢？
2: 咁讲到底呢，其实加拿大生产力低迷，商业投资不足，其实已经系一个讲咗好多年嘅老旧问题啦。联邦政府其实一直都有尝试用政策去引导的。比如近年亦都大推这个所谓的 AI 主权和相关的科技基建投资。希望透过人工智能去引领各行各业转型，提高一个整体的生产力。另外政府亦都透过想修改联邦劳工法

0: 例啦，试图减少咧落航空业啦、运输业嘅一啲罢工影响，希望吸引多一啲咧国外嘅企业啦，或者系外资啦，可以落户到加拿大。不过啦，到目前为止咧，加拿大仍然有好多好繁琐嘅一啲监管啦，同埋审批程序，咁亦都个企业税都颇高啦，咁所以令到咧仍然好多想进军加拿大嘅外资咧望门却步。而作为我哋一个以能源重镇嘅亚省啦，同埋卡加里，可以点样自救去打破呢一个宿命呢？咁近年来咧，商界同埋经济学家咧，亦都倡议咧，话要将传统嘅石化能源生产咧，以一个高科技去提升一个产能同埋价值。咁比如话咧，去引入一啲人工智能啦、大数据同埋自动化嘅一啲控制技术。咁希望透过科技咧，由公司可以减省一啲人手，同用一个咧更加低嘅成本咧去开采石油。建立一个咧系效率高、生产力高嘅一个现代化经济体。不过咧，生产力问题咧始终系一个非常之复杂嘅经济困境，都唔系话用单一方法或者一朝一夕咧就可以轻易解决啦。
1: 好，唔该晒 Anna。咁啊，今集节目咧，我哋都系话唔可以三言两语咧就讲晒咧，就系整个行业又或者生产力嘅问题。咁到最终咧，我哋希望有唔同嘅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嘅睇法噶。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够啦，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5: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4: 咁好，喺边度噶
5: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26，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54。FM 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79%。最近会吹蚀4公里的西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3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4度。红老市 Redear 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1度。列比士 Lebbage 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1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10度。即时帕 Jasper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9度。烈日的天气报道完毕。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8: 大家好，我是 Amanda。
9: 你信新闻
8: 真假会被改写，录音会被删改，画面会被剪裁，小心分清真伪，因为正邪真假全部都会用同一种格式送到你手上。今个礼拜第三位是林奕康的《特务》。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们懂得回味过去，
2: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四嘅早上，放完一日假，今日系咪精神充沛咧？开始啦，星期四早上一家人嘅节目啦。大家好，我系陈嘉燕啊。现时室外气温系14度，今日将会去到22度，稍后有60%机会会落下雨嘅噃。晚间气温13度。

0: 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1: 没错，28年啦！早晨，早晨，好荣幸咧，能够喺空气之中咧，同你度过28年。今年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28年嘅台庆啦。我时间真系觉得好快啊，嗬！咁啊，又过咗半年啦。今日咧嚟到7月2号，咁啊过咗咧，琴日系国庆日啦。会唔会又系好好咁休息下？定系继续系好开心咁咧喺出边咧就系参与好多唔同嘅庆祝嘅活动啦，吓！早晨，早晨，嚟到星期四早上一家人嘅节目。讲到咧，即系一踏入呢个 summer 嘅时候咧，我哋 Calgary 真系好多好多精彩嘅节目啊！净系今晚先啦，讲下啦。首先就系先睹为快，sneak peek， 今日下昼5点开始啦。咁大家可以咧率先去体验下呢个牛仔节啦。咁有啲朋友真系噶，见真系有好天啦，你知啦，10日嘅牛仔节咧就听日正式就开始啦。不过今日咧，大家可以用15蚊。咁可以咧就早少少咧就入场睇下，先睹为快吓。咁当然啦，听日方面啦，亦都系牛仔节嘅花车巡游，听听啊！
2: 一年一度全城最热闹嘅盛事2026卡加利牛仔节即将展开，而为牛仔节正式揭开序幕嘅，当然就是万众瞩目嘅花车巡游啦。今个星期五朝早，加拿大中文电台将会派出 DJ 身处市中心，为你现场直击花车巡游嘅盛况，第一时间送上最新消息。今个星期五记得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 冇错，听日咧我就留守喺直播室，咁啊啲同事咧就喺出边咧就打翻电话嚟啦吓，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好期待啊，特别咧有啲嚟咗冇几耐嘅新嘅移民啦，可能旧年咧或者前年咧冇机会咧去睇呢个花车巡游，唔紧要，听日可以早少少啊，咁诶黐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哋咧就啲同事咧就会。在空气之中呢同你报道，当然啦而家有埋 social media， 梗係要上埋去我哋947YYC 睇下啲靓相啦。你会唔会呢都係全副武装好似呢首歌一样迎接我哋卡卡里牛仔节啦。

0: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各位早晨，早上时间9:46，出面气温14度，相对湿度79%。咁今日系最高22度，最低系13度，有60%机会会落雨噶。咁听个星期五方面咧，系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星期六方面天晴，23度，星期日方面19度。
0: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ey.org。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5: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起睇波。
0: 这个是连结社区与足球的盛会，7月19日星期日中午12点在亚洲牵走家展开。
5: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元，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还有游戏活动。
0: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的发展。
5: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日，我哋亚洲牵见。
0: 购票查询403-992-6873。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6: 多尽心海。
1: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仲未买飞的你千祈不要再等啦，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7: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1: 在这里再一次多谢大家的捧场，也多谢我们的客户听众们，还有很多很多张雨晨的 fans。 想知道还有多少张飞，真的很少很少，可以打来我们的前台问一问，403-717-1940。咁个日子咧就系9月16日啦，好多朋友咧都已经系买咗飞。咁大家都知道张飞后边咧都有我哋一个合作嘅伙伴啦，就系亚洲飲食集团啦。咁佢哋有啲 coupon。

0: 在后面的喎，大家可以去食嘢之余又可以悭到钱，食到好嘢。好啦，9:49。逢星期四咧喺嘉燕茶室咧，我都请嚟咧唔同嘅嘉宾咧，同我分享一啲生活事啦吓。今日咧呢一个咧就系、是、如果大家咧对于按揭啦同埋土地投资方面咧有啲兴趣啊，咁啊呢一位朋友咧都系一位非常之资深嘅按揭嘅顾问啦吓。咁另外咧佢除咗平时咧即系做land investor 之外咧，佢亦都咧有修读呢、這、一个。特别嘅课程啦，啲哈佛嘅课程啦，其实咧即系出咗嚟做嘢之后咧，继续啊要去进修咧都唔容易吓，因为都要有嗰个恒心啦、时间啦，同埋一个努力吓。咁或者咧，我都想阵间咧透住我哋嘅专访里边咧问下佢啦吓，喺提升呢个职业发展啊，同埋点样掌握呢个人脉关系咧，其实都可以好多嘢咧，大家参考一下噶噃。阵间10:03将会有嘉燕茶室，我将会咧就同呢一位按揭顾问咧，同埋土地投资者 Stella 咧就系倾下偈嘅。其实讲到终身学习咧，都真系相当之重要吓。有好多时咧，学习咧都要有一样嘢，呢两个字就系叫恒心啦。嗱，而家咧就2026年已经过咗一半啦吓，会唔会你有啲即系本来咧喺1月1日咧 set 咗嗰啲大计啦，到而家咧一样都未做到啦？呢个都唔出奇吓，因为真系好多朋友好多藉口啦，同埋就是真系好忙。究竟点样样咧，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咁样咧？鞭策下自己咧 ，set 个目标俾自己咧，会唔会咧都系因为系唔够即系清楚咧嗰个清单？所以今日咧一息间咧喺一站阳光里边咧，我将会同大家讲下咧，有20条啊呢、这个。即系清单点样样咧，可以喺7月1日之后嗱，今日咧就是7月2日啦。一路咁样剔住一啲，有啲可能系啲坏习惯嚟嘅，有啲咧就系啲情绪嘅内控嚟嘅吓。咁啊，一啲点样嘅生活啊、时间嘅管理，阵间睇下帮唔帮到你啊！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0: 自律呢两个字咧，都真系容易写，不过咧都唔容易做嘅吓。不过7月1日，琴日开始咗啦。2026年嘅下半年，睇下啲20项啊吓，睇提自己嘅自律清单，你做唔做到啊？好，早睡早起，唔好再挨夜啦吓，唔好11点、12点仲喺度碌电话。你知成日都系嗰句啦，早睡早起咧就对身体好啦，同埋真系净系早睡早起呢样嘢，你已经赢咗好多人噶啦。好，另外啦，适当嘅要饮。足够嘅水分，咁成日好多人咧都系噶，唔记得咗饮水，所以咧我又买咗只好大嘅杯，喺我摆喺我工作台前边咧就啊，每日咧都要饮晒呢樽咁大只杯嘅水啊，咁啊补充呢个水分都好重要。好，第三，坚持保养皮肤，这个女士们最重要啦，其实男士都是一样的吓，唔好懒啊。好，第四，每日运动30分钟，坚持训练啊。这个呢做唔做到呢？会唔会淨係30分钟呢即係 set 个时间呢lunch time 之后呢就去行下呢，喺出面行啊，或者如果你个 office 係大啲啦，唔出到出面呢四围咁兜住个圈行下都几好啊。其实呢做到30分钟每日坚持嘅训练都即係几好啊。好，另外早起一个钟头啊，其实早起一个钟头呢係一个黄金时间啊。有啲就鍾意做 meditation 啦，锻炼啦，为一日打下正向积极嘅基础。啊，我鍾意呢句啊，早少少起身啊。好，第六啦，规定有规律嘅飲食啦，唔好呢突然之间呢暴飲暴食啦。好，第七样啊，你做唔做得到呢？减少呢个碌手机嘅时间。有时我哋碌啲手机呢好无谓啊。咁我哋碌手机呢其实都系好多系要资料搜集啊咁。不过呢即系尽量啦，尤其是瞓之前呢就唔好喺度挂住喺度无无聊聊咁碌啲手机啦。好，第八项系乜嘢呢？就系坚持阅读啦。每日能够阅读20页嘅一个星期至两个星期睇完一本书呢，其实呢可以提升你好多嘅认知能力㗎。好，第九项啊，呢一样都真系有时放假呢就要做下㗎，就系保持清

穿搭啊，人要衣装啊，其实在形象方面呢其实都好好紧要的啊。好，第十二啦，身材的管理啊，会不会呢大家好多时都觉得哎呀，或者到了某个年龄是一定会肥的啦，不要由得自己肥啦。身材管理呢是非常之重要的。第十三项是练习微笑。你知道真正的笑容呢人见人爱是吗，每日呢就看看自己都笑得靓不靓先，由刷牙的时候开始。好，第十四项放空自己。其实这个都不容易的，尤其是工作很忙的时候。不过我们尽量呢都抽一些时间独处啦，冥想啦， meditation 啦，深呼吸啦，或者坐在那里想一想嘢咁样，舒缓一下啲压力，放松这个心情。其实这个呢不是只是要到周末先做，看可不可能呢是一日里面呢抽空15分钟能够有一个独处的时间。好，第十五项呢就是讲一下呢，就是他建议啦，坚持看一些有些演讲，譬如 TED 咁样啦， TED 演讲啦，或者听一下 podcast 咁样啦，唔好隻眼呢只喺个电话上面啦。有时呢即係睇啲自己唔熟悉嘅题目，或者都可以帮到你呢开拓自己嘅眼界啦，提升呢个认知啦，打开自己嘅格局啦，或者呢人生呢都係有唔一样啦。好，到第十六项啦，戒掉自己嘅坏习惯。你知坏习惯好多嘅，我唔讲啦，你自己应该都搵到几样出嚟。睇下可唔可以呢由呢一个2026年7月1号开始，今日7月2号啊开始戒咗佢啊。好，第十七项学习时间管理啦，梗係要将啲最重要，有啲嘢呢就话难嗰啲嘢呢就完成咗佢先嘅，咁慢慢逐步提升你个时间管理。咁到第十八项呢，培养成长型嘅爱好。呢一样系咩呢，其实个人都应该要有啲爱好啊，一啲爱好啊，咁唔单止呢淨係翻緊工啊，或者读緊书啊，even 有啲朋友退休咗之后呢都非常之重要，有一种嘅培养一种嘅爱好啦，有啲鍾意弹琴啊，唱歌啊，或者有啲鍾意煮嘢食啊，运动啊等等啊，都系非常之好啊。咁到最尾啦，做一个挑战者。其实你讲到呢度可能觉得哇，我唔使翻工仲要挑战啲乜嘢。其实呢我諗就係要俾自己一个嘅人生嘅目标啦，等你年底之前啊，睇下仲有呢几个月啊，可唔可以有一个更加之美好嘅即係result 俾到自己啦。咁到最后一个啦，就係自律。你知啦，自律呢样嘢好难。不过唔知大家听完呢20项嘅提议之后呢，会唔会呢都开始有啲 planning 啊，写低一步步嚟啊，希望你成功嘅。最紧要呢都系要注重自己嘅身体啊，身体健康最重要，一个最大最值得嘅投资啊。好啦，十点钟之前呢听一首快歌，希望你都系夜夜都系星光灿烂，唔单止夜晚灿烂啊，日间都咁灿烂耀目啊。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哇，这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这里是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吃过一次就回不到住头了。现在还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元就送你一张5元的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2: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4: 早上10:03，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二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警方正调查一宗发生在西北 Capitol Hill 社区的袭击案，一名男子重伤送院，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今日凌晨约四点五十三分接报，前往西北二十大道一三零零号街区一处住宅，发现一名男子遭人以武器袭击，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情况危殆。警方其后拘捕一名疑犯，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未公布更多详情。总理卡尼原定昨晚到访阿文顿出席加拿大国庆活动并发表演说，但受一

0: 话雷暴天气影响，专机未能按时起飞，最终取消行程。卡尼较早时喺渥太华国庆庆典上致辞，呼吁国民喺全球局势变化同分离主义思潮再起之际保持团结。佢表示，加拿大建国理念建基于合作与包容，而非同化与支配，强调团结并不代表一致。卡尼原定出席的澳门顿活动备受关注，因阿省将于今年十月就是否留在加拿大或启动具约束力的脱离联邦公投程序进行投票。渥太华昨日下午受到强烈雷暴吹袭，带来暴雨、强风、闪电和冰雹，多班航班取消，官方国庆烟花汇演亦被迫取消。卡尼办公室表示，由于天气导致飞机未能够预期起飞，他未能赶及前往澳门顿出席活动。同日，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在亚省出席国庆活动，而新任总督 Louis Arbour 亦发表国庆致辞，呼吁国民珍惜多元与包容，共同建设加拿大未来。亚省省长戴斯敏在加拿大国庆日发表声明，呼吁省民反思加拿大共同价值，并以乐观态度迎向未来。戴斯敏表示，国庆日是回顾国家基石的重要时刻，包括自由、民主和彼此尊重等核心价值。他形容加拿大是一个建立于机遇之上的国家，一代又一代家庭透过努力工作建立稳定社区，推动国家发展。他提到亚省在加拿大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角色，指出亚省人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坚毅和勤奋工作态度，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机遇的重要动力。戴斯敏表示，他相信一个强大的亚省与一个强大的加拿大可以并存，并对国家的未来保持乐观。他呼吁省民怀着感恩和自豪的心情庆祝国庆日，同时继续致力为下一代建设一个更强大、更美好的国家。在亚省即将举行是否脱离加拿大公投之际，今年加拿大国庆日对不少亚省人而言别具意义。支持和反对分离阵营均呼吁省民趁国庆反思加拿大与亚省的未来关系。支持留在加拿大的前副省长 Thomas Lukasak 表示，希望省民珍惜加拿大带来的自由与机会，并继续维护国家团结。他去年曾发起联署，收集超过40万个签名，反对举行分离公投。目前再次驾驶团结巴士走访全省，派发支持加拿大的宣传牌。支持亚省独立的律师 Keith Wilson 则认为，省民应思考生活成本高企和能源政策等问题，并质疑联邦制度是否仍符合亚省利益。他星期二出席红鹿以东 Mirror 举行的亚省人集会，活动包括演讲、音乐表演和家庭节目。省长戴斯敏表示，他将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承认不少省民对联邦能源和环保政策不满。亚省选民将于10月19号投票，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如果你鍾意影相，牛仔节真係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3: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哇！而家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嘅门票，原来仲有着数？
4: 梗系啦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全力支持，每买一张飞就送世纪龙庭或者味菜坊嘅优惠券。
5: 即系点样悭法啊？
4: 凭优惠券去指定餐厅，税前消费满50蚊，即刻减15蚊，真系好抵噶！
5: 正睇 show 之余，连食饭都有着数。等我即刻去947买飞，之后出街食饭用埋张优惠券。

0: Fit。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九成，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1: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2: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续签加美墨协定，加剧了北美各地企业的不确定性，为北美大陆贸易的未来展开旷日持久的谈判埋下伏笔。在昨日，三国官员举行了线上会议，对这项贸易协定进行为期六年的例行审查。相关协定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谈判达成的协议，规范了整个北美大陆每年大约 2.5 亿万元的贸易。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墨西哥经济部长主张将协议延长16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在声明中表示，华府已经决定不以目前的形式续签相关协议。这项决定是在意料之中，但不代表相关贸易协定很快就会失效。根据加美墨协定的条款，不续约的话，协定依然有效，但将会进入为期十年的年度审查期。贸易谈判预计将会持续到夏季，并可能在之后任何时间达成为期16年的延期协议。如果到2036年仍然未达成协议，相关协定将会失效。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前六个月通知对方退出协定。加美墨协定的命运是加拿大总理卡尼政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进入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正是扼杀企业投资，而美国的关税就令到加拿大关键制造业岌岌可危。卡尼承诺要令到本国贸易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他没有办法回避这个事实，就是由于地理位置和几十年的经济一体化，美国仍然是加拿大最重要贸易伙伴。从某些方面来看，昨日的情况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包括汽车、工业金属和木制品在内关键产业的关税仍然有效。同样有效的还有针对符合加美墨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商品的广泛关税豁免，令到大多数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商品得以规避美国的全球关税体系，继续免税进入美国。尽管是这样，特朗普政府拒绝续签这一项曾经被特朗普本人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公平、最平衡、最有益的贸易协定的协议，标志着北美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贸易专家估计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双边协议的达成，华府方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加拿大结盟对抗中国，以及就加拿大遭受重创的汽车工业和制造业基地的未来展开艰难对话。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或者达成协议的时间表。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在昨日国庆日演讲当中着重强调国家团结，因为加拿大三十几年来将会首次有省份举行独立公投。今年十月，亚省将会在全省公投当中加入一条问题，提供两个选项，一是就留在加拿大，一是就启动法律程序，令到亚省举行具约束力的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在未来几日，预计当局将会公布渥太华和亚省之间的重大项目协议相关的公告，包括通往西岸的潜在输油管道计划的最新进展。总理卡尼昨日原计划飞往爱文顿，在当地的国庆日社区活动上发表演说，但他的办公室稍后时间表示，渥太华的一场暴风令他的飞机无法起飞，演讲亦都被取消。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

0: 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3: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16，出面的气温14度，相对湿度79%，吹近每小时4公里的西风的。今日天气方面呢，最高去到22度，而晚间气温13度。听个星期五方面呢，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听个星期六方面呢，去到星期六方面呢，是天晴，最高23度。星期日方面最高气温是19度的。
1: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去牛仔节，好多人都会带白色牛仔帽，连威廉王子嚟到都会入乡随俗。但你知唔知道呢、這个象征最高荣誉嘅传统系喺1948年开始，纯粹系因为当时嘅卡加利市长带队去多伦多睇波，贪方便上东岸人一眼就认得出边一个系卡加利人，所以就临时临急整咗几百顶白色帽派俾大家。哦，原来系出于贪方便嘅。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4: 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首快有首慢无。 FM947 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5: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
3: 家宴茶室。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18，咁啊，逢星期四家宴茶室咧，我都好开心咧，有机会咧请到喺本市唔同嘅专业人士啦，有时就倾下啲轻松啲嘅话题啦。今日咧，我觉得咧，我都好开心，请到一位朋友嚟，咁佢系好资深嘅一位嘅按揭嘅顾问，同埋一个发展商啊，土地嘅发展商，咁佢自己本身亦都系一间嘅 mortgage firm 嘅 owner 吓，咁佢就系 Stella 嘅。Stella 早晨啊，
6: 早晨啊 ，Terry， 各位听众早晨，
3: 系
6: 系，好开心翻嚟呢度啊，同你一路倾偈啊，
3: 系系系。咁啊 ，Stella 好耐好耐之前咧，都系我哋个 DJ 嚟噶，
6: 好耐啦，好多年啦，我谂有20多年。
3: 你而家咧就系一位非常之成功嘅商人啦，咁同埋咧，你都系一个土地嘅发展商吓，咁我想了解一下咧，即系有关呢一方面。嗱，我哋讲一讲，其实我哋亚省方面咧，好多唔同嘅城市，即系譬如好似 Canmore 啊、Banff 嗰啲咧，都系发展得好好啊。好多人咧想去投资，或者系觉得哎呀，喂，好贵喎，点样？但其实我知道喺Alberta 方面有笪地方咧，就叫 Sylvan Lake 啊，嗰度其实咧都系嗰个发展潜力好高噶，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
6: 是啊，好啊，Sylvan Lake 咧，直正系喺 Alberta 嘅中部，咁喺 Edmonton 同 Calgary 嘅中间，咁亦都喺 Red Deer 咧开车咧10分钟就向西面行咧就到噶啦，咁所以你想象得到全个 Alberta 90% 嘅人口都系喺 Sylvan Lake 离开大概个半至两个钟头嘅时间，你都可以想象到其实佢系几多人，咁再加上 Sylvan Lake 咧系全省里边咧最多人去嘅一个户外嘅个湖，咁虽然係有其他唔同嘅湖，但係发展得最多最大嘅都係 Sylvan Lake。
3: 冇错吓，我自己都去过吓。你知有啲人呢就咁讲㗎，佢话哎呀你加拿大冇海滩㗎，咁其实唔系喎， Sylvan Lake 系有个海滩㗎喎。
6: 係呀，
3: 好大係好大添㗎，嗰个感觉好正㗎喎。
6: 係呀，望住个 Lake， 系有种好舒服嘅感觉。
3: 係呀，冇错。
6: 再加上呢，其实好多人唔知道呢， Sylvan Lake 每一年呢都有130至150万嘅旅客去㗎。咁你可想而知 即系暑假嗰时，同埋其实冬天都好多人去噶，唔好即系以为净系暑假先有多人去。咁、所以可想而知佢几忙啦。
3: 系系，其实嗰度附近咧，仲系 Nordic 啦，系嘛
6: ？Nordic
3: 有我自己有班朋友中意攀冰啊，同埋行山咁、其实嗰边都有好多呢啲嘅天然环境，系可以做户外活动噶嘛。
6: 系啊，仲、

0: 有自从COVID 之后呢，好多人都会去 Abraham Lake。
1: 是 Abraham Lake，
0: 是啊，是啊，是啊，是 Abraham Lake， 佢嗰度有个有提有个 lake， 但系佢冬天会有啲冰雹喺度噶嘛，
1: 系嗰个我哋话即系世界著名，
0: 系啊，系 啊，所以好近。
1: 嗱，讲翻即系你自己本身咧就系按揭嘅顾问啦，你自己有公司啦，咁但系即系其实点解你会有兴趣由 mortgage 嗰度转去做呢个 land investor 咧，即系发展商咧，土地嘅发展商
0: 啊？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挑战，咁同埋做咗，我始终喺 mortgage 方面做咗二十几年，我认识好多唔同嘅人，佢哋做嘅唔同嘅投资喺佢哋身上学咗好多嘢，咁亦都睇到每一个人佢哋嘅投资嘅计划啊，或者投资嘅睇法系乜嘢，咁再加上我一直呢，其实好多人唔知道，我1987年呢先嚟加拿大嘅，我自己一个人嚟加拿大嘅时候呢，是都已经39年前啦，是住过 Alberta 的中部的，在那里住过五年啦。
1: Okay.
0: 所以对我来讲呢，埠仔呢，那个埠仔只有3000人添的。所以对我来讲，埠仔在 Alberta 的中部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所以去 Sylvan Lake 去成日都是有一个很有亲切的感觉。
1: 很有情意结是吗？
0: 是啊是啊是啊。咁、啊啊、所以同埋我觉得我自己眼光都好独到咁样，对 Sylvan Lake 的睇法，点解学你讲咁多地方，好多人都渴望有个湖有水嘅地方，点解一直以嚟都未有人喺嗰度发展过，起我哋将会起嘅即係啲 apartment 啊，商业嘅地方啊，点解冇新嘅地方入去呢？其实呢个諗法呢，我已经諗咗差唔多10年㗎啦。咁所以喺2年前先至正式去向呢方面发展。
1: 咁而家去到譬如 Sylvan Lake 嗰个嘅investing 嗰、那个程度去到边度，好踊跃啊，定系都仲系慢慢嘅阶段啊，都系。
0: 好踊跃。
1: 好踊跃。
0: 我哋有两个已经系确实嘅 project 做緊㗎啦。咁第一个呢就系 Lake 嘅中间，对正 Lake 嘅中间。咁如果你去个 Sylvan Lake 嘅话呢，你会知道个个都排队食雪糕啦，系咪？咁而家呢我哋就喺雪糕铺嘅对面呢系拥有一个 motel。一个旅店，咁、那个旅店呢将会呢系我哋第一个 project 喺湖边，即系对正湖嘅一座大厦，总共有44个单位、然后正 main floor 嗰度呢会有100万平方尺嘅商业铺头，咁嗰个呢将会今年年尾呢会开始，将会呢几个月呢几个月后呢就开始预销，咁然之后呢就年尾呢之前呢我哋就会开始动土，咁嗰度44个 unit 啦，咁嗰度呢已经有3000几百个人咧，系排紧队想问我哋资料，亦都有不断有人打电话嚟话，几时拎出嚟卖啊？我哋唔介意几多钱，几贵都唔紧要啊，一定要买到。咁之后出年咧，我哋就会有另一个 project 咧，就系33个单位嘅，系townhouse形式，咁就系专系做俾人系自住啊。所以我哋起嘅项目咧，都系可以用嚟自住，同埋可以拎出嚟去俾人做 Airbnb。
1: OK， 我唔知啊 ，Stella 咧有冇咁嘅感觉咧？即系如果你有啲即系西人嘅朋友啦，佢哋好多时咧好中意咧系有个叫 vacation home 嘅，譬如有啲喺 BC， 有啲喺某咁地方咧，咁其实你觉得呢个 trend 咧喺我哋华人嘅即系市场里边会唔会都开始多，好似佢哋咁样咧？
0: 我觉得会咯，因为我觉得而家人咧好忙啊。工作又忙，生活又忙，仔女女方面如果有仔女嘅更加忙，咁时间我觉得系好宝贵，再加上旅行成本又贵啦，而家加咩燃油费啊咁样，入油又贵，咁好多时之前啲人会考虑去远啲嘅地方拥有一个second home， 即系 vacation home 咁样，但而家开始啲人谂下啊，唔想揸咁远啊，亦都唔想话而家开始兴呢个 staycation 啊。
1: 是
0: 咪？因为太贵啦嘛，出面。咁所以好多人就想睇自己嘅 backyard， 即係后院，搵一个自己嘅第二个嘅
1: 自己 home 咁样。
0: second home 啊。
1: 冇错吓，即系我哋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咧，你唔好叫我去咁多啊，或者你俾我放空下就算啦，咁想搵个靓嘅地方，咁即系望到湖嘅，又望到日落嘅。我记得嗰次我去消费力咧，有个位好靓嘅，佢系有个灯塔噶，系嘛，哇，嗰度睇日落真系好靓噶。
0: 系啊系啊，其实嗰个灯塔咧，你知唔知咧，系同 Halifax 个 Peggy Cove 个灯塔系差模样噶。
1: 哦，系咪啊？
0: 系啊系，你睇翻啦，你去 Halifax 你会见过，你会系觉得系有咁嘅感觉。
1: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而家咧，譬如有啲人即系想问下喺呢个市

0: 场嗰度咧，作为呢、這、一个你嗰个即系可以讲得话，买一个楼花，土地嘅一个楼花，
1: 系、嗯、啊系啊。
0: 嗰个而家点样蓬蓬勃啊？定啊都系即系 affordable 咧嗰个价钱。
1: very 好好 affordable，、嗯、因为你想象下之前我提过好多人会考虑去 Camel 啊，你都有讲过啦，啊、一諗起啊投资去 second home 就 Camel， 又或者去远啲嘅 BC 省嘅 Kelowna，、嗯、又或者系 BC 省嘅 Invermere，、
0: 嗯、
1: 其实你可以知道好多嗰啲嘅地方呢个价钱呢已经系相当贵啦，
0: 嗯，
1: 你而家去 Camel， 如果你买新嘅 condo 之一，你会升值去到差唔多1500蚊至2000蚊一尺，
0: 哇，
1: 所以你冇100万你都即系谂住买新嘅，真系买唔到。
0: 系系
1: 咁，不但止买唔到，但系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唔系话佢冇升值嘅能力，唔系话唔好嘅地方，只不过升值嘅机会可能已经系比较低啦、哦，因为佢已经升值咗好耐啦嘛。咁同埋佢已经系差唔多冇晒新嘅地拎出嚟卖噶啦。咁、嗯、所以你只会系买旧嘅楼啊咁样。咁、
0: 嗯、
1: 所以好多人啊，我哋就头先讲啦，我都做 mortgage， 好多人未必可能 afford 得到买得起咁贵嘅价，咁贵嘅second home， 系咪？咁同埋亦都可能有啲系后生嗰一班嘅，根本 miss 咗个 opportunity， 买唔到添。即系我之前有咁嘅机会去买，我都 miss 咗啦。咁何况新嗰班新嘅后生嗰一班更加冇咁嘅机会。我觉得 Sylvanic 系可以 offer 到呢个 opportunity 俾一啲年纪轻啲嘅。嘅 family 去可以 afford 得到买第二间屋咯。
0: 嗯嗯嗯，冇错。有时咧，我哋喺Banff 或者系其他嗰啲城镇里边咧，即系政府方面咧系有呢个 limitation 嘅。哦，够啦，我唔想拨咁多土地出嚟俾啲发展商吓，因为我唔想即系太多旅客。咁譬如喺 Sylvanic 方面，佢有冇呢个 restriction 啊？
1: 冇啊，
0: 冇暂时未有，
1: 冇、嗯，因为我哋同嗰个埠嘅 town planner 啊，同埋佢哋嘅市长啊，都好熟悉，佢哋好支持我哋所做嘅嘢。每一次我哋同佢倾，佢都话系啊，快啲起啦，快啲起啦。咁佢哋好想有多啲人去嗰度留低过夜，等佢可以令到嗰个 town 更加蓬勃。
0: 冇错。
1: 咁所以佢哋一啲都冇咁样做，同埋你会留意到去 Sylvanic， 你哋自己都去过好几次，系、冇新嘅酒店。
0: 系啊。
1: 所以
0: 唔多啦，
1: 唔多啦，
0: 有啲好旧下噶啦。
1: 系咯。咁所以就唔会令到人想喺嗰度留低咁长嘅时间。我哋嘅项目啦，我哋嘅 project， 我哋嘅 building 咧，就将会令到人啊可以做 Airbnb， 可以留低一个 weekend。我哋就算你系唔系做 Airbnb 嘅话，你自己去，你都可以想象到啊，你星期五放工揸车90分钟就去到啦，可以喺嗰度食饭，然后你个 weekend 已经开始啦，唔系要等到星期六朝头早先至开始，你星期五晚已经可以去到开始 enjoy 你个 weekend， 望住个湖，望住个日落，咁、然后礼拜一朝头早又可以一早翻嚟，唔需要礼拜日晚咁琴琴青青咁样逼车咁样翻嚟，因为佢近啊嘛，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0: 是没错。好，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又休息一阵，咁多谢 Sylvanic 同我哋即係分享下有关 Sylvanic 呢个地方。不今日呢我又即係又想用另外一个角度呢同阿 Sylvanic 倾下偈下。我今次仲喺节目第一部分呢就讲过呢啲即係自律呢样嘢，而家由2026年已经过咗一半啦。咁新嘅一年呢又即係好快醉咗半年又嚟啦。好多时呢我哋有四个字呢就叫终身学习。咁我同阿 Sylvanic 倾开偈呢嗰次呢我就话哇好佩服你，我真係咁忙嘅，即係喺你嘅事业里面呢都抽到时间呢去呢个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嗰度即係读一个嘅课程。咁、我好想了解一下多啲，因为我諗可能我啲听众呢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新嘅 career development， 一个新嘅会唔会再读下书嘅时候呢又增加多啲嘅知识呢，究竟呢有咩嘅规格先可以呢係入到呢一个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嘅读呢、一个叫做 personal 嘅特别嘅 training， 咁个详情系点样，我哋阵间继续再倾啊。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1: 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十日竟然可以吞咗200万个，200万个真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里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啊！
0: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2: 急速嘅生活步伐，沉重嘅工作压力，会唔会令到你唞唔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家宴茶室。好，各位早晨嚟到咧，10点31分，继续系家宴茶室。今朝就好开心咧，就请到就 Stella 啦，咁啊曾小姐。咁你自己本身咧系一位一间公司，自己公司啦 ，mortgage firm 嘅 owner 啦，咁同埋亦都系一位土地嘅发展商 developer 咁。咁头先都同你讲过，即系你俾咗你一啲嘅专业嘅意见俾我哋咧，同我哋讲下有关呢个消分力个发展嘅潜力啊。咁其实咧，你工作好忙吓，我知道。咁啊，真系有时我谂24小时，你用咗几个钟头瞓觉嘅咧？有冇3个钟？
3: 呢个问题咧，我成日都有人问我嘅，究竟 Stella 你有冇时间瞓觉？咁个答案系有嘅，我系有时间瞓觉，我仲有2个女系好需要我嘅栽培，咁我又有个先生，又有一个家庭，咁但系我好热爱我工作，我好热爱呢一个挑战，我觉得我行紧呢条路。虽然唔系一条直路，但系我好深信我行嘅路系得到会有成好好嘅成果，咁好有满足感咯。
2: 系，其实真系好好重要，就系你喺你嘅事业里面咧揾到自己嘅兴趣啦，亦都即系一路咧睇住有啲成绩咁样，系嘛吓。咁所以你作为一个即系职业女性咁，但系你又抽啲时间咧去即系进修，我觉得呢个即系可以同大家 share 吓。你点样将？即系你嗰个发展嘅历程咧，可以即系激励下我哋嘅听众。嗱，你咧就去咗一个叫做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嗰度，即系读咗一个短期嘅课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我好荣幸啊，俾人抽，俾人即系
2: 抽中，
3: 唔系抽中嘅，即系接受咗我个 application， 等我可以去 Harvard 上一个星期嘅 course。咁嗰次系可以系终生嘅愿望啊，应该咁讲，从未谂过自己有机会踏入Harvard 上堂，唔好话喺嗰度，唔好话喺度住啊，因为有住宿啦，咁喺个饭堂食嘢啦，咁同埋再喺个课室里面同我哋有58个女士，大家做嘢都系成功，好成功嘅，都即系都彼此嘅，大家嘅成即系 experience 咁同佢哋坐埋一齐，可以一齐讨论唔同嘅嘢。再加上 Harvard 好资深嘅professor 佢哋嘅教授，嗰个感觉系你其他地方揾唔到嘅。我觉得喺嗰啲人心喺佢哋咁多个女士之中，咁多女士身上咧，我学到好多嘢。佢哋嗰种 exciting 嘅感觉，嗰种 energy 咧，你其他地方系得到唔到嘅。咁我喺佢哋嘅身上学嘅嘢，佢哋讲嘅会更加令到我更加有憧憬去做我嘅嘢。咁所以系咯，我系好开心有咁嘅机会去到 Harvard 咯。
2: 系，因为人同人之间系互相感染噶嘛。
3: 系啊，
2: 因为好多时你即系埋咗嗰一堆嘅时候咧，人哋嗰种力量咧，可以令到你更加发挥到自己嘅专长出嚟咁样
3: 吓。
2: 你头先讲啦，系即系你好荣幸啦，即系能够抽中你讲。譬如有啲朋友佢都好想系有机会系读下呢个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佢要有啲乜嘢嘅 background 同埋 qualification 先至被邀请到读咧咁样。
3: 大多数以我所知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都系揾呢啲创业人士，或者系佢系领导人啊，喺个 firm 大嘅公司做领导人咧，佢哋有唔同嘅 program， 每一个星期都有嘅。差唔多每个星期，咁佢个 program 咧系每一个咧都系包你住宿嘅。咁如果你想长啲时期都可以嘅，有啲系3年嘅时间，但系你每一年咧就去20个星期。离开你屋企20星期，你就去上佢个堂。但系佢系邀请咗100个好成功、全球唔同嘅领导者，你同你一齐上堂。
2: OK。
3: 咁所以如果你想上嗰啲咧，亦都。

0: 都有咁嘅机会。
1: 系系系，啱啱你去过一个咧，就系2月9号至12号啊，啱啱即系今年咁样。可唔可以讲下你其实你个课程包括啲乜嘢，同埋你会有啲乜嘢学到翻嚟啦？
0: 每嗱临去之前咧，佢俾咗好多功课我哋嘅，
1: 咁而未去之前已经有好多功课，
0: 系好多功课。咁佢就每一日咧有四堂，咁。但未上堂之前呢，我哋住嗰个 group 呢总共有58个女士啦，我都头先同你讲、有每8个人系一个 group 嘅。咁、我哋8个呢啲房系一齐嘅。咁、然之后呢我哋每朝早7:30呢就要 ready 啦。7:30呢就要开始 meeting 啦。大家倾下、我哋8个女士就大家倾下我哋睇咗呢啲课功课有咩感慨呢、有咩需要觉得大家有咩提即係讲下 discuss, 做下 discussion 咁样。然之后呢8:30呢答正呢就上堂㗎啦。咁上堂呢就有个教授引导你讲嘅嘢嘅。咁大家就喺个上堂上面分享啦。分享下每间公司，大公司又好，小公司好，甚至乎一对运动嘅团队，佢哋点样去面对困难，佢哋要做啲乜嘢，用乜嘢方法去考虑用嘅咩眼光去考虑佢哋嘅困难要点样去解决。咁就係囉，就每日4堂，就每一堂都係讲唔同嘅 topic。其实学到嘅嘢唔係未必係你平时常唔知道嘅嘢、只不过你会用最大嘅得益就係用唔同嘅眼光去解决一个问题。
1: 喔、,ok。
0: 因为当你一个人，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创业係一个好寂寞嘅道路嚟嘅，可以咁讲。因为有时有啲 idea, 你自己用你自己脑系咪喺度諗，但系你个脑子系会好多时系只系得几方面去諗嘅啫。但系当你同其他人傾过，或者你知道啊，原来我可以另另一个方面去睇呢个角度，睇呢个问题嘅。其实呢个问题根本唔系一个问题，系一个 opportunity, 一个机会等我发挥第二样嘢。我觉得系咁样系学得最多咯。
1: 即系我哋英文叫 brainstorming 啦，即系脑震荡啦，一齐震荡嘅时候就会出咗啲好嘢出嚟咁样吓。咁系其实佢嗰50几个嘅女士，佢喺唔同嘅行业。大部分是乜嘢类型嘅行业呢？而家系咪好多都系围绕呢个 AI 或者系 IT 方面嘅
0: 有 AI, 有 IT,、有做军队嘅人、有做counseling, 即系嗰啲
1: 顾问啦、
0: 仲有系 psychologist, 有医生，有唔同行业都有嘅，佢特登系揾啲唔同嘅行业嘅人，等你喺唔同行业嘅女士身上发掘到唔同嘅嘢。
1: 系，即系我觉得好有趣，就系点解佢系专系将净系成个 group 都系女士嘅？你觉得即系上完呢个 course 会唔会男女一齐会更加有多啲嘅优势，定系净系女士之间你发掘到更加之多嘅即系同样嘅话题或者即系 perspective 咁样啊？
0: 男女有好，
1: 嗯，
0: 我觉得女系更好。
1: 哦，净系女更好。
0: 点解呢？我觉得做一个创业者，做一个领导人，一啲都唔容易。
1: 嗯，
0: 但再加上你系做女性嘅，系更加困难。虽然而家都系2026年，但我觉得呢个困难仍然系发生嘅。
1: 嗯，
0: 再加上做我个行业，做呢个地产同埋呢个建筑方面，做女性都加上一个困难喺度。
1: 嗯，
0: 第三件事嘅就系、仲要系中国人添。咁而女性呢，大家坐埋一齐系会好乐意去帮助大家成功嘅。好乐意俾意见你，令到你可以去更上一层楼。因为大家都知道，做女士喺呢个行业，咩行业都好，系遇个困难嘅理解嘅方法同男士系唔同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哋会更加会经历过有啲嘢男性未经历过嘅。
1: 係我同意，因为我都系女性㗎嘛。
0: 係啊係啊。
1: 即係头先我有同感，就喺女性方面啦，可能我哋又要有凑小朋友啦，跟住小朋友到咗某个年纪，你又可能即係做妈咪嗰角色要多啲时间嚟到即係照顾佢咁。咁但我亦都曾经听过话，即係女性作为呢个 leadership 方面呢，又有佢嘅好处喎。因为我哋嗰个同理心，或者我哋睇嗰样嘢会唔会好似 Stella 你话斋，我哋会温柔啲，多啲唔同嘅角度去睇呢？同唔同意？
0: 一定系。
1: 一定系。冇错冇错。我哋有用女性比较多啲嘅同理心。 温柔

0: 意去睇嗰樣嘢。
1: 同埋睇嘅角度根本係完全唔同。即係我做嘅工作有我有個 business partner， 佢係男士。
0: 哦 okay、
1: 所以好多時佢睇嘅嘢同我睇嘅嘢係唔同。但係可能佢哋嘅我哋嘅出發點係一樣，但可能從個角度去做嘢係完全唔同。
0: 係係係。我諗即係如果你本身啊，有啲听众自己系女性，或者都系run紧间公司啊，咁你另外一半嘅 partner 系男士，诶，即系大家互补长短，
1: 系
0: 咪？
1: 系
0: 咪有呢、這个好紧要啊？系咪？非常之好，
1: 尤其是做建筑，尤其是做地产嘅，好多抉择嘅人咧都系女士嘅，
0: 系嘛？OK， 好嗱，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吓，咁我哋继续咧，阵间好开心咧，同阿 Stella 咧就系倾偈，好系休息一阵先。
2: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牛仔节唔单止热闹，仲系卡加里一年一度最重要嘅经济活动之一，每年吸引好多游客，就连酒店、餐厅、商场都生意大旺，为本地经济带嚟数以亿计嘅收入。所以有人话牛仔节就好似卡加里嘅黄金十日。
3: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7: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九成，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4: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点43分，欢迎大家是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如果大家呢想即是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系非常非常之欢迎啊！咁因为而家做电台咧，唔单止系声音啦，我哋仲有喺 social media 咧，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嘅预告啦，好多活动啦等等咧，都可以透过我哋 Facebook 同埋 IG 咧，系大家睇到噶吓。947YYC， 咁我都要再讲一讲啦吓。明月星辰贺中秋，加埋我哋台庆咧，系9月16号。哇，嗰啲飞真系快到不得了！嗰朝早我见啲人 line up 嚟买飞，而家咧真系剩翻好少好少门券啫。咁今次呢我哋喺9月16号喺波兰文化嘅宴会厅嗰度举行啦，咁我哋就食中式嘅自助餐嘅，咁亦都有跳舞啦，当然最重要嘅台庆嘅节目呢就係有呢个张雨晨喺香港呢嚟到同我哋呢就係表演㗎吓，咁好多朋友好鍾意佢，咁所以啲飞去得好快，仲有少量少量嘅门券可以打电话嚟 403-717-1940 嗰度查询㗎。咁今朝继续呢同阿 Stella 嚟倾偈啦，咁 Stella 我知道你就刚才你都未答我你一日瞓几个钟啊？4个钟
1: 有
0: 4个钟
1: 7个钟都有嘅。
0: 其实真系瞓得好好重要啊！
1: 我觉得系
0: 啊，系啊，系瞓得好就有精力嚟到即系应付我哋好繁忙嘅工作咁样。
1: 系
0: 咁嗱，我知道咧，我哋做电台啦，唔单止系喺做广播啦，我哋嗰个 networking 都好重要吓。其实每一个行业嘅 networking 啊，即系人脉嘅连结啊，都好紧要。其实你对呢方面点样睇咧？有咩经验可以俾我哋 share 下咧？
1: 其实去一个场合，去一个events 或者乜嘢识人，我觉得系好重要。我成日教我两个女。识得唔同嘅人，识得保持同佢哋联络，识得去同佢哋沟通系一个好重要嘅事，仲比你嘅分数更加重要。
0: 系
1: 我去过唔同嘅地方，唔同。

0: 嘅场合，唔系净系攞咗人哋嘅 business card 就算嘅，唔系净系话哦，我喺 LinkedIn 度同你做 friend 啦，又或者喺 Facebook 同你做 friend 啦，但你唔识得点样去同佢继续联络嘅话，继续同佢沟通，继续揾嘅原因去同佢哋继续有个联即系联系嘅话咧。根本对你是没用。
1: 嗯
0: 是。所以尤其是做我这行啦，识得越多人就越好啦。咁、但係识人唔系淨係话嘿我个名叫 Stella, 你好咁、样。但係要介绍自己，要介绍究竟我有乜嘢值得你相信任呢、我有咩值得你系要识得我嘅呢、我又有乜嘢可以帮到你呢咁、我觉得呢样系最重要囉。
1: 是。咁啊 ,Stella 就我上一次我哋都有一轮时间冇 connect 到。
0: 係呀冇见面。
1: 后面就喺一个 party 里面就即係大家 network 返呢咁非常之好。其实有譬如你俾到即係你事业呢即係咁成功同埋咁有经验啦。譬如一啲新嘅啱啱大学生毕业出嚟咁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呢点样 build up 佢哋嘅 networking 呢
0: 我觉得唔好怕丑。虽然讲嘅容易做嘅难。
1: 係呀係
0: 呀。佢一个你我觉得如果你是用一个啊我不是去 networking 的感觉去做而是觉得啊我是一个新朋友的。
1: 啊是是。
0: 每一个 networking 可能有几十几百个人你不需要认识他全部的人你可能只是需要认识几个那几个人就可以帮到或者是会愿意帮你将来你的需要。那另外一样东西我就会教他们会说啊不如你自己我们英文叫做 elevator pitch, 垫下啦。你个 elevator pitch 即系话你喺个 lift 里边认识到一个人，你要喺嗰段时间，你只要一分钟嘅时间去介绍你自己，你点样令到嗰个人对你有个深刻嘅印象咧？呢啲有时个脑空白噶嘛，你知道要做好多功夫噶嘛，咁咪自己练咯，自己写嗰个句子啊，我有啲咩可以讲俾佢听嘅咧？有拣几样嘢好重要嘅嘢出嚟。即好似做一个 speech 咁啫嘛，只不过我唔系俾30分钟你，我只系俾1分钟嘅时间去讲嘅啫。
1: 冇错冇错，
0: 系咪？你讲到最最重要嗰部分就得噶啦。
1: 系
0: 咁然之后你再约个人出嚟同佢倾啊，又或者你喺嗰个场地揾一啲你啊最近发生嘅嘢。我知道 Terry 你啱啱去完日本翻嚟啦，咁样你可以话啊，我今日我最近系去咗日本喎、你有冇去过旅行啊、可能从旅行嘅途径可能你会鍾意话啊我鍾意行山喎、你又鍾唔鍾意呢有冇去过呢揀啲你自己鍾意嘅做嘅嘢就会好容易好畅顺咁讲到你自己需要嘢所以 你就唔会觉得你会好怕丑㗎啦就好容易出好容易讲得出口㗎啦。
1: 咁即係我自己嘅经验啦就因为我做电台啦咁所以就你做电台咁得意嘅咁就你做直播定係录音㗎咁我就话做直播。跟住好多人就问哇直播好难㗎喎会唔会讲错嘢点算我啊唔系直播其实呢都有一种我叫做即时嘅感觉令到你呢系好 alert 㗎。你可能唔会错嘅反而做得仲好。咁我鼓励啊对方啊你个行业都几有趣喎试下嚟做直播啦我哋唔好录音啦。所以我同阿 Stella 讲个直播啊完全冇问题。咁阿 Stella, 你其实即系而家口才咁好你有冇特别读一啲叫做口才嘅训练咁样㗎呢
0: 英文可能有试过中文冇。
1: Toastmaster, 系咪
0: ?Toastmaster, 我曾经几多年啦我諗二十年前参与过 Toastmaster, 每一个礼拜死都去。
1: 是。
0: Toastmaster 教到你嘅虽然又识到好多人啦第一。第二教到你系即场讲嘢。
1: 是。
0: 即刻諗到嘅即刻出嚟讲。冇得避㗎因为一间房只得个十个人。梗有机会
1: 系
0: 轮到你嘅，系咪？咁所以佢会教你即场嘅反应，好似你头先讲，就系做 live 即场嘅反应，一直谂到就要讲乜嘢噶啦嘛，系咪？你冇时间俾你构思噶嘛。另外Toastmaster 教你嘅就系要做一段文啦。我有30分钟，佢点样去做呢个 presentation 啦？要有开头，要有个尾结，中间有三个道理，点样同人哋讲，要令到人哋相信你。啊这个未必是啱我个决定或者我所讲的是啱的你会认同的。咁亦都教过呢样啦。我亦都做过我亦都参与过唔同嘅比赛啦 ,Postmaster 嘅比赛啦。 咁虽然唔系次次赢第一，都有赢过一二三类三名嘅。咁有啲佢有教你讲啲笑话嘅主题啦。
1: 哇，呢个最难啦，系嘛？
0: 系啊系啊，即系你谂啲点样系觉得系好笑嘅咧？你要讲出嚟啦。咁所以 Toastmaster 我都做咗，我谂我都做咗四五年到啦。
1: 系
0: 咁，但系因为时间嘅关系。

0: 我都已经好耐冇去啦。早排我去过一次，
1: 系嘛、
0: 啊？有啲朋友话：，喂，翻嚟试下啦，咁样。系啊，呢啲咁嘅Toastmaster 咧，系令到你会更加容易到同人哋讲倾偈。
1: 嗯嗯，冇错吓。其实即系而家咧，即系自从有咗 AI 之后啦，又好多朋友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啊，好多年青人都系，佢哋好中意耷低个头，好少 eye contact 嘅。会唔会佢哋觉得沟通已经唔再重要啦？你又点睇沟通呢样嘢啦？
0: 即
1: 系我自己觉得好重要噶。
0: 系啊系啊，譬如我叫我女你打电话去边个啦，佢哋唔打噶、哦，只系 text 嘅啫、哦。
1: 系
0: 咁，我话唔系，你要打电话同人哋倾。我好中意打个电话同人哋倾偈嘅，因为喺电话上边咧，同人哋倾偈沟通嘅时候，你虽然你见唔到佢嘅眼神，但系你会听到佢哋嘅声音，从声音系感觉到佢哋嘅。究竟是想讲啲乜嘢呢，佢哋究竟是諗啲乜嘢呢，虽然你唔会知晒，但你去会 feel 到囉。但你 text 嘅时候呢，一句说话可能有好多种唔同嘅表现表达能力。每一个嗰、那个睇嗰个 text 个感觉可能会有唔同嘅感觉。咁所以我系好鍾意打电话同人哋倾偈。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始终有嗰个接触。你唔接触嘅话，人哋唔会对你有一个好感。喺一个电话，会好过一个 text， 但系见面会更加好一个好过电话。
1: 系，冇错，系即系能够见面系真系最好啦。咁、我即系回想翻咧，即系嗰阵时疫情嗰阵时咧，唔知系咪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所以导致咧好多人咧，佢已经忘记咗咧，即系沟通呢样嘢啦。吓、啊，即系而家更加好啦，而家已经冇咗疫情嗰样嘢，我哋可以约对方出嚟见面。你觉得作为喺商业嗰个嘅 development 里面见到面系咪更加之有优胜咧？
0: 一定
1: 嗬，
0: 系啊，佢见到你嘅真诚，
1: 系
0: 见到你嘅一个憧憬，我觉得好紧要，
1: 唔
0: 系我就算写啲咩俾你。喺个 email 上面话俾你听，我个项目几好，你都未必会明白到究竟系佢讲乜嘢咧。但你见到面同我倾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啊 ，Stella， 你讲得啱。
1: 系、
0: 我嘅人，我个经验或者我哋 share 嘅经验，有时喺个 email 里面做唔到。喺个 Facebook 只可能讲几多，同埋人哋嘅专注力，只会系头嗰几个 second 嘅啫。佢望你嘅 Facebook 嘅 page， 望你嘅 Instagram 嘅 page， 嗰、那个你所讲嘅，佢系几个 second 嘅啫，几个 second 就会去第二度噶啦。但你同佢见面嘅时候，你只会望住佢只眼，所以我咁样同你倾嘅时候，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大家会 feel 到嘅大家嘅真诚、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咯。
1: 系，即系我而家咧就好多年青人咧就都开始要即系搵工啦。譬如你可唔可以俾少少 advice 俾而家啲年青人啊？佢哋属于想进入呢、一个mortgage 啊或者。这个土地发展这个行业它的前景是怎样，是不是非常之好在 Alberta 方面。
0: 我觉得是咯。
1: 是啊是、
0: 其实 mortgage, 要做 mortgage, 一个好的 mortgage broker, 不是只是为一个利息、不是为一个银行哇我帮你做啦。其实是一个 story 来的。你要明白到啊，譬如 Terry, 你想申请个 mortgage， 究竟系咩原因你要申请个 mortgage 咧？对你系乜嘢对你嚟讲系最重要咯？当然啦，个第一个答案就系利息系最重要噶啦。但其实唔系嘅。我今日见你同我下昼去见另外一个客，佢哋嘅需求完全唔同嘅。点样去将佢哋嘅需求话俾银行听？点样个包一个 story 话俾佢听，等佢批你咧？这个 mortgage 咧？因为唔系个 mortgage 都系一模一样，唔系个银行所批嘅睇法都系一样嘅。所以呢啲系用经验。我发觉好多新嘅后生嘅人呢，我自己都领导过，就系佢哋想容易，最容易嘅 path 佢就做啦。其实唔系嘅，要出力嘅。呢个讲系容易，但系佢所做嘅系咪做得到呢？有时做啲好蚀底嘅嘢㗎，根本系咪啊？可能要俾人踩咗几下，你先至可以升翻上嚟咁样。我觉得系唔好怕蚀底咯，去识多啲人咯，最多人物多，就人哋就知你做啲乜嘢，知道乜嘢信你嘅就会。一定会带客人俾你。
1: 我好中意头先阿 Stella 讲嗰句说话，唔好怕蚀底。哇，呢句说话咧，系咪对而家有啲即系年青人啊，或者叫做几多年之后出生嗰啲朋友，觉得已经唔再 work 噶啦？我哋觉得咩都同你计清计楚咁样样，系嘛？
0: 系啊，
1: 会唔会啊？
0: 会啊！我最怕啲人咧，我有个朋友，好好嘅朋友咧，佢叫我写个 message 俾佢个仔啊，教导佢啊，佢话你记住写啊。

0: 学多啲嘢嘅时候，你系教紧佢多啲嘢，其实佢系佢嘅得益嚟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啊？
1: 即系或者可能佢未必将来系想做个创造人，但系或者佢下一个工作系一定要管理一个department， 或者系做点样知道嗰个人流系要点样去处理，又或者系点样去 deal with 一个 email 一个好愤怒嘅客人，你点样同佢相去对待佢，或者点样同佢倾，系令到佢冇咁愤怒咧，或者系佢误会你咧，即系点样去面对？就算唔同行业都有嗰种嘅客人噶嘛，
0: 冇错，系即系每个行业都有一啲挑战嘅吓，所以咧就终身学习呢样嘢真系呢四个真系好用啊，几时都用得着噶嘛。
1: 系啊，我觉得系无论你做咗几多年，有几多年经验，几年又好，几十年又好，我觉得大家都要珍惜自己咯。
0: OK， 好，今日非常之开心，咁啊同阿 Stella 倾偈啦，我亦都即系好荣幸啦，透过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能够访问到好多唔同嘅精英啊，喺你身上又学到好多嘢。我亦都希望咧，即系透过我哋电台咧，将好多嘅正能量咧都发散出去咁样。嗱，我哋轻松啲，咦 ，Cal Chris Stampede 牛仔节咯，点你会唔会去玩下咁样噶？
1: 其实牛仔节咧系好多 networking 嘅。做啊！我已经有好几个唔同嘅早餐啊，同埋晚饭啊，系已经 book 咗噶啦。咁系去嗰度认识唔同嘅人，
0: 系
1: 扩阔自己啊嘛。
0: 冇错，非常之好。咁我就多谢你今日抽空啦，嚟我哋电台，我哋做呢个直播，等人哋多啲认识下你吓。咁啊，俾咗好多好好嘅 advice 俾我哋啊。
1: 多谢你嘅邀请，
0: 唔好客气，
1: 系我嘅荣幸，应该系咁讲。
0: 我咪讲到卡格里牛仔节咧，今晚就已经系 sneak peek 可以早啲入场啦。咁听日咧就系有花车巡游啦。咁我哋嘅同事都会去到现场，就打翻电话入嚟，就同我报道下。梗系咧要 follow 我哋嘅 Instagram 啦，同埋我哋 Facebook 好多靓相喺上边。咁啊，讲下咧，即系你即系中唔中意食即系 pancake 嘅咧？
1: 麻麻地，其实我唔系有点样食早餐嘅，但系我好 enjoy 嗰个感受啊。
0: 系啊。
1: 每年我各种感受是不同的。
0: 是啊。
1: 虽然没人翻工的根本呢两个零礼拜里面。但是那种的那种合群的感觉。
0: 是
1: 你那种 energy 是 feel 到的。
0: 没错。
1: 是不同的。
0: 也都是因为我们在 Calgary 有这个免费早餐呢，那种感觉觉得我们 Calgary 即带到给人一种非常之好的，即是我们好客的城市。是吗？即是只有这样都即是抵晒啦，是吗？
1: 是啊。同埋呢，我觉得你每次出去呢都会见到撞返好多好耐冇撞到嘅人，好多冇见嘅人。所以因为好 Calgary 都虽然係大，都仲系好细一个圈子。咁所以都好开心啦，见到见返唔同嘅朋友。
0: 可能下一两个礼拜我可能大家穿着住呢个牛仔装，所以又遇到 Stella 都唔定。
1: 系可能系㗎。
0: OK， 多谢你今日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多谢晒你 Jerry。
0: 唔好客气。
2: 卡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一传十，十传百，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3: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2: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603-608-9933。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基础设施部话，超过2500万联邦资金拨发白石码头重建第二期工程。基础设施部发出新闻稿话，拨款来自建立强大社区基金。新闻稿指出，码头100公尺长的部分在2018年的一场冬季风暴中被摧毁，剩余部分需要全部更换才能够符合安全要求。重建工程第二阶段目的提升安全性，同时令建筑结构符合现代矿震结构以及无障碍的标准。总理卡尼今日会到访温哥华，同 BC 省长尹大伟会面，讨论 BC 重大项目。卡尼的行程安排显示，他今日同尹大伟会面的时候，会宣布一项新的合作繁荣伙伴关系计划。亚省省长戴思敏预计今日亦会宣布亚省推进通往太平洋沿岸新输油管计划下一步措施。尹大伟指出，建议中的输油管缺乏确定路线或私营企业的支持。他同时说，渥太华应该更加重视必须获取私营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美国五月工厂订单按月跌 1.3%， 跌幅小过预期的 1.8%。 四月数据就由升 4.8% 向上修订为升 5.3%。数据下滑由于商用飞机订单按月急挫 51.8%， 四月就大升 1.7 倍。其他领域的需求仍然强劲，部分受到人工智能投资带动。被视为衡量企业设备支出计划指标的数据，扣除飞机的非国防资本项目订单按月升 1.4%。 另外5月耐用品订单收定为按月跌 4.5%， 与之前的预测相同。在香港，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预料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香港天文台说，过去几小时香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外区会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876.76，升19.68。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52693.15，升387.91。纳斯达克指数25944.91，升95.12。S&P 500指数7484.74，升1.51。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3055.03，升174.01。纽约期油每桶67.59美元，跌0.99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139.7美元，升57.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3.43，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3，对台币22.4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牛仔节唔单止热闹，仲系卡加利一年一度最重要嘅经济活动之一，每年吸引好多游客，就连酒店、餐厅、商场都生意大旺。

0: 本地经济带来数以亿计的收入，所以有人说牛仔节就好像卡加里的黄金十日。
1: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0: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咗我，亦都有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7: 早晨，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啊，尽管美国方面多次公开反对咧，伊朗同埋阿曼咧仍然继续推进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征收费用嘅讨论啊。讲紧系呢一个嘅中东局势，咁啊，美国传媒就披露，阿曼已经就此向美国同其他西方盟友提交正式嘅提案。咁一名地区外交官就透露啊，呢一份提案借鉴咗马六甲海峡同埋新加坡海峡嘅安排啊，主张航运公司自愿支付服务费，而非强制征收通行费。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关于呢一个嘅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系咪收费嘅问题，已经酝酿咗好耐嘅时间。咁啊，你哋点睇目前呢一个问题对于美伊和谈会有咩影响咧？美国方面会唔会接受呢所谓嘅提案咧？咁啊，全球各国又会唔会接受呢种安排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7: 国际海域自由航运咧，呢、這个喺啊联合国啊，甚至国与国之间咧，一个好重要嘅自由贸易啊，同埋呢个世界和平嘅一个好重要嘅基石嚟嘅。咁而家问题就系话，我哋好着重呢个海上嘅航行安全啦。咁如果你讲啊，平时我哋讲美军吓、啊、战舰。油澳巡逻咁样，加拿大都有咁保障咧，国与国之间嗰个海域，尤其是以前大家都好耐冇听过有个名词叫海盗，其实海盗喺几百年前咧，真系喺呢啲海域啊，甚至乎海洋咧，可以讲冇往本嘅公海里边，咁所以一路有个秩序之下咧，喺国际贸易咧就已经系。已经是一个好重要的国际贸易和平的基石。咁而家无端端啊呢件事我哋讲喺波斯湾呢一场美国可以讲打攻打呢一个伊朗，引起呢一个咁嘅几个月啦嘅战争。咁而家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而家话要通航。通航当然在里面呢，伊朗就话要收买路前这个安全费或者通航费。美国当然反对啦，因为违反了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自由航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关系。咁而家你伊朗提出，但是又报了水雷，又放飞弹对那个油石油的通航呢，我们见到油价嗰个影响。咁而家問題就係、是、可唔可以叫得停呢？而家更加呢，我哋講喺呢一個澳曼其他嘅國家為要提出呢一個收費，嗱，就最重要就係、是、似乎同特朗普冇乜點傾過，甚至或者係J.D. Vance 副總統曼斯有冇傾過呢件事，突然間彈出嚟，咁好似呢一個澳門呢就已經同伊朗似乎好似有啲默契要收喎，但係收咗錢俾邊個呢？啊，自己中東國家喺呢個海域有管理範圍，有接觸呢個海面去分啦、啊，去保障呢啲航行安全啦、啊，派海軍啦、啊，呢、這個費用、啊。

0: 是不是这样去做啊，定是一个现说呢？现在当然讲一句出来呢，大家都拗下头，有啲咩发展，更重要就是话边个话事先，特朗普是不是你话开事，是不是继续话事先。咁所以呢一场咁嘅攻打伊朗嘅呢，真係打开头就唔知点收货。更重要就是话讲停火，唔係讲和谈啊，淨係同停火嘅協议。咁停下又打下，打下之中呢又话继续和谈。和谈又话签咗一个备忘录。呢、这个备忘录有冇用呢？90日后或者几个月后又系点样系签呢一个和约呢？完全最终嘅目的就系话要伊朗冇呢一个核子武器嘅发展或者浓缩铀嘅发展。而家去到呢啲节外生枝呢，就越嚟越复杂，就唔系代表呢可以有个和谈嘅方向。反而呢特朗普就系讲到喺打赢啦，打胜仗啦，和谈在即啦，这个通航又在即啦。但是当伊朗否认，当巴基斯坦否认，见个形势，中东个国家嗰个嘅反应，这个局面呢，其实令个全球嘅经济呢那个不安唔知道个前景系点。我哋讲uncertainty 一啲未知数点样呢，其实特朗普收货唔到啊，咁所以呢一个讲到话要保护费、买路钱、安全费、通航费，无论你点样讲呢个名词呢，其实呢一个战争呢仍然系喺一个不知点样去发展，系走向和平嗰边啦，定系一个长久可以签到一个和约，控制到呢一个伊朗唔喺呢个核子发展，同埋对佢自己国家嘅周边嘅安全，唔好讲到话佢国内嘅人权嘅问题添。咁所以越嚟越发展咧，就走向咧特朗普走向失败嗰边嘅。
1: 嗯，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咧？
2: 伊朗咧喺佢个战争嘅一路以嚟咧都提过几次噶啦，就想对呢个船只系经过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系收费嘅。咁而系始终都系话喺佢自己当单方面嘅要求啦，咁亦都系违反咗即系联合国嘅呢个航行嗰个条例嘅。咁因为呢个系一个自然嘅水道，就同呢个巴拿马运河同埋苏伊士运河咧，嗰啲系人工嘅水道咧就唔同。咁人工嘅水道咧，你系可以收费嘅。咁现时亦都有收费喺啲运河嗰度。但系呢个天然水道咧，根据联合国嘅航行嘅规则咧，就系唔应该收费嘅。咁所以就始终都未能够成事。咁今次提出嚟咧，系阿曼提出嚟嘅。咁阿曼提出嚟咧，就话可唔可以咧，就好似喺马六甲海峡，新加坡对呢个马六甲海峡呢就征收一个所谓嘅航行支援基金。咁呢个航行支援基金呢就係自愿嘅，唔係硬性嘅，唔係话船你一啲要过呢就係买路前你一定要放低，唔係。如果你能够资助到呢就最好。因为其实要维持一个海峡嘅开放呢，其实都好多嘢要做嘅。即係譬如话你要维持一啲浮标啦，灯塔啦，灯标啦，个航道嘅标志啊、指示啊，咁即系如果要分流嘅话，个分流嗰个制度啊，点样维持咧？咁亦都系不断要做一啲水文嘅探测啊，同埋清除一啲障碍啊。如果有沉船啊或者挖通个航道啊，咁呢啲都系不断要做嘅维修嚟嘅。咁所以在系需费。咁所以新加坡同埋即係馬來西亞同埋印尼三個國家呢，就喺2007年就成立咗呢個所謂航行支援基金，咁行咗成十幾年㗎啦。咁但係佢個收費正所謂呢啲自愿嘅收費呢就唔係高嘅。咁根據報道嚟講呢，佢累積到去譬如2023年總共十幾年嚟講呢，只不過係收咗即係2500萬到嘅啫。咁就呢啲就正所謂即係各個國家你睇良心啦，你其實使用得多嘅，如果你方便嘅就支付一啲啦。咁呢個又完全係自愿性，即係就冇硬性嘅。咁但係就發覺呢都係起碼幫補咗呢個呢三個國家啦，新加坡、馬來西亞同印尼咧，就係維持呢個航道嘅暢通。咁而呢個基金咧，就係由三個國家咧輪流去接管嘅。咁每人咧就做。

0: 有段時間咧，就跟住就交俾另一個接嚟誒繼續嘅。咁所以發覺咧，都持之以恆，都發覺都係好嘅，起碼幫助咗即係嗰啲誒國家咧，就係話誒對於呢個航道嘅誒營運啊、誒維修啊，咁都係有個好處喺度嘅。嗱，咁佢家亞曼提出嚟咧，咁啊即係喺呢個可以復之海峽咧，就係、是、其實亞曼同埋伊朗啦，兩邊呢個國家啦。咁啊，佢家提出嚟，就伊朗未曾表態嘅喎。咁睇下佢究竟同唔同意，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啊基金。咁然之後同亞曼嚟講，就好似譬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同印尼咁，彼此一輪流接管。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咁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會唔會咧，直係話取消咗伊朗原本想過嘅話，即係收買路前費咧，就冇咗啦。咁嗱，咁如果根據即係聯合國嚟講，應該就唔會有嗰個嘅。咁加嚟講，可以有一個折衷辦法。咁而收幾多，點樣收，係咪亦都係自愿收，定話都係有一個正所謂少少嘅收費，係咁以啦。每個船經過都收啲啦。咁大家都唔知嘅，即係只不過提咗出嚟。咁美國咧就係、是、對呢個議案咧，呢、這個提議咧就係、是、有懷疑嘅，即係話究竟好唔好俾佢做呢？咁因為其實如果俾咗佢做嘅時候咧，亦都有可能有其他嘅嘅人咧，就可能引用嘅咯。嗱，譬如嗱，你家喺馬六甲海峽有呢、這個，家喺呢個荷爾木茲海峽又有呢、這個，咁跟住就會唔會係亞丁灣呢？咁亞丁灣亦都係喺嗰個所謂有一個好窄嘅口，就是你經過蘇伊士運河、經過紅海呢度出嚟嘅，喺嗰度出入嘅時候都唔少嘅、哦。咁喺嗰度會唔會跟住咧？就係話亞丁灣嗰邊咧，就係話呢個也門啦、啊，也門同埋呢個吉布提咧，就會唔會跟住提出嚟咧？就係話我都要收翻份啦，咁我又製造呢個咁嘅基金啦，咁會唔會係咁咧？咁所以其實都需要係多方面嘅考慮。除咗即係亞曼同伊朗兩個喺嗰近地嘅國家之外咧，亦都係要希望能夠得到即係國際性嘅認許，同埋咧個收費嘅形式啊、方法啊，會唔會同呢、這個呢、這個馬六甲海峽係一樣咧？咁我相信都係要繼續留意嘅。
1: 嗯，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此际咧，美国同伊朗喺多哈就完成咗低级别间接技术会谈。咁啊，虽然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话咧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啊，但系双方据报就未有讨论核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喺寻日就向传媒表示，佢冇办法保证下一个60日谈判期限嚟临之前咧，美国唔会重返全面作战状态。但目前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官员致力于达成协议。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双方谈判嚟讲，佢哋嘅分歧系咪仍然属于不可调和咧？咁啊，又会唔会重返去到一个作战状态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6: 我想今次咧喺中东波斯湾伊朗呢一个战争咧，我用战争呢一个去形容佢啦，冲突又好。喺美国嚟讲咧，特朗普其实最主要就系特朗普咧想打定唔想打。咁呢场仗开始咧，我相信咧以色列对特朗普尤其是系纳坦耶胡嗰个好战鹰派咧。是要攻打伊朗这个可以讲最大的目的啦，咁发动了这一次的袭击。咁这个袭击初时以为呢就是打胜仗啦，大家都收到个讯息就是，但是谁不知呢，只不过 打擊。

0: 咗一部分。伊朗就有幾多抵抗力，大家都計算唔到。同埋佢雖然嗰個神權領袖咧，可以講得哈門內伊個仔咧，仲喺醫院同埋病埋，都唔知佢去嗰個狀態係點樣。但至於你話係咪全部真係可以勝仗咧？好明顯唔係嘅，尤其是威脅咗呢一個油嘅供應，全球油嘅供應咧，嗰個航道。咁特朗普可以講對佢有咩影響咧？對佢特朗普自己個人同埋呢一個白宮呢、這個行政咧，影響非常之大，因為呢一個全球嘅油價咧，嗰、那個咁高咧。是影響了全球的經濟，咁美國當然首當其衝啦。咁你喺個政治上咧，而家特朗普就一定要將呢一個油價咧係減低，令到呢一個影響咧就係減到回復正常。但係又要宣稱佢係贏咗呢場仗，但係問題就係目前都未收到貨，唯一就係和談。咁伊朗。可以講過去已經是西方國家由美國帶頭咧抵制，收咗好多嘅一啲尤其是伊朗喺海外嘅資金嗰、那個扣押咧，其實嗰個以幾多百億計嘅美金計，同埋咧呢一、這個航運，咁所以伊朗一定要趁呢個機會咧，就係收復翻以往。被抵制的情況嘅，咁所以而家喺呢個環境下咧，發覺咦啱啱咬得正咧，特朗普一個痛處喎，點可以借啲嘢去解決咧？我相信伊朗都係受到好大嘅打擊嘅，但問題既然咧真係咬住一口唔放咧，就正正要逼特朗普咧喺多方面咧係讓步。但特朗普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呢，他答应了的事呢是不是真的可以是叫做交货呢？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拉锯之下呢，现在伊朗话到明是不信美国的。所以你说回谈和谈不信对方那些怎样和谈呢？这个正正真是在这个和談桌上面呢一個好大嘅問號。咁你問大家喂有冇機會可以和談，如果雙方都唔可以保證對方係有個承諾而係做出佢要應承嘅嘢呢，你好難去和談嘅。咁所以喺呢個咁伊朗有咩好處呢？停火，將呢一段時間呢新息就係點樣去恢復佢之前咧損失嘅地方嘅，咁所以喺呢一段，你問大家有咩辦法解決咧？特朗普正正就係冇辦法去發圍啦，講得俗啲。咁 J.D. Vance 咧可以講就係聽曬老闆話咧，就係有咩你講俾我咧，我哋盡做，差唔多係咁樣嘅態度。咁所以而家咧，我相信咧，伊朗會開個價出嚟。問題就係話特朗普。痛到幾時盡量讓步嘅啫，咁所以而家我見到咧，觀察你呢一方面有冇一個真正嘅和談機會咧？好難去睇得到嘅終點嘅。
1: 咁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2: 美國同伊朗咧就喺多哈嘅會談咧，基本上就做咗一個結束噶啦。咁然之後咧就萬先咧就宣布咧就係話即係基本上係唔會重返呢個全面作戰嘅。咁大家佢講呢一句咧就唔係話重返全面作戰，即係換句話，即係零星嘅戰爭咧仍然係有嘅。咁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即係美國同伊朗。佢哋大家同意停戰，但係兩邊咧都有一啲所謂嘅代理人咧，就可能繼續係有啲小動作喺度咧，就比較難控制嘅。咁例如即係譬如話伊朗可能喺呢個真主黨嗰度咧就繼續喺黎巴嫩嗰度有啲動作嘅，咁而以色列亦都喺嗰度嘅，咁呢個亦都成為早期咧佢哋停火嘅其中一個談判之一嚟嘅。咁加其實要解決嘅咧就係話最主要就係應該航運啦，可以穆斯海峽嘅開放啦，咁核武啦，即係要伊朗全部係無核化啦，咁然之後美國咧就提供翻一啲釋放嘅凍結咗嘅資金。咁聽跟住報道咧，就有首批就60億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可以咧，就係話如果傾得掂嘅話咧，就即刻開放俾佢啦。咁呢一筆咧係。

0: 2013年開始咧就係凍結咗喺呢個阿卡塔爾嗰度嘅。咁嗱，呢方面嚟講係好嘅進展，因為兩方面咧其實容易願意，其實都係願意停噶啦。因為打咗咁耐嘅時候咧，美國同埋伊朗咧，其實都大家都見底啦，大家個實力去到邊度，咁繼續落去啊，其實係冇乜意思嘅。咁所以大家願意停火，咁但係問題咧就話佢哋個代理人嗰啲馬仔啊，美國可唔可以控制住以色列啦，同埋伊朗可唔可以控制住呢、這個真主黨哈馬斯啊嗰啲咧？咁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一環嚟嘅。我哋繼續去應該係。继续应该是进展是良好的。
1: 嗯，好，我们都会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 403-291-4945。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我哋一起关注一下贸易相关嘅议题，讲緊嘅系美国嗰方面，华府已经决定唔延长加美贸易协定嘅16年期限，亦都意味住呢协定将不会自动续期，而系按条款进入未来10年嘅年度检讨机制。不过美方就强调协定目前仍然有效，除非三国就分歧达成协议，或者协定被正式去到终止。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话，美国唔会按现有版本续签加美贸易协定，并且将会继续同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去到磋商解决协议存在嘅不足。咁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官员呢就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一个协定前景。咁总理卡尼早前就已经系表明唔预期议会有一个重大嘅突破，咁只系希望三方进行一个具建设性嘅交流。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美方嘅决定将会点样影响呢一个协议乃至系北美大陆贸易嘅未来前景呢？咁我哋加拿大又需唔需要去到为我哋嘅前景嗰度担心呢？咁Ken董达成你又点睇？
4: 呢个真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会唔会为前景担心？咁我就唔会用担心呢个字嘅，我哋要为前景去准备。嗱，有時我哋講笑嚇，而家我真係講笑啊！啲我會問：喂，我哋今次玩呢個遊戲有咩規矩啊？咁樣咁，如果你答就係呢個規矩就係冇規矩，咁即係冇嘢好講啦。但係咧，我哋而家講緊加美墨協議咧，已經係簽咗。咁而家咧，我哋要7月1日檢討。咁琴日講就話我哋唔檢討啦，啊！逐年傾啦，咁呢個正剛才你都講咗，我哋嗰個協議內，假如檢討唔進行，會點樣去處理？咁協議已經講得好清楚，甚至乎個協議都講話，假如三個國家其中一個國家提出係要取消呢個加美墨協議，咁咪提出咯，提出6个月咧就完全取消啦。咁但係而家咧，目前唔係咁樣，咁即係話咧，樂觀啲去睇就係話。呢個檢討係冇嘢改，即係話加美墨協議咧就繼續落去，每年檢討一次。咁而家即係話三個國家要傾嘅嘢，其中一個國家唔同意，三個國家唔同意就冇嘢改噶咯。不過咧就會製造一啲我哋講未知數 uncertainty， 令到大家咧唔知點好。但係另外一邊睇，即係話。冇嘢改咧，我就可以預測到咧，我哋喺個商業方面、貿易方面咧，點可以經營？觀物論點啊？我哋都認識特朗普噶啦， 咁佢朝头早讲嘅。

0: 嘢咧，过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改嘅。咁所以喺我哋目前点样去应付我哋自己嘅贸易、应付嘅经济咧？咁呢个正正就系我哋要做。但系我哋过去可以讲咧，呢一年当特朗普未宣誓上任咧，我哋都知道佢系会嚟紧噶啦。咁所以我自己嘅意见咧，过去我一年一路嚟緊一路嘅部署呢都係恰當嘅，我哋要搵新嘅市場。當然一個好大嘅挑戰啦，最大嘅挑戰係乜呢？特朗普呢其實講到明就話要喺呢個加美密協議之外，包括我哋汽車會受影響啦，我哋嘅西岸嘅木材、軟木材呢個關稅會影響啦，鋼鋁會有影響啦，仲有就係話我哋有個喺個保護我哋嘅乳製製成品例如奶啊、cheese 啊、乳酪啊呢一類咁樣嘅製成品啦，係受到影響啦。咁當然仲有就係話嗰個我哋雞啊呢啲咧，其實都係保護咗保護我哋嘅農業嘅。咁特朗普就一定要我哋開放呢個市場，咁呢個已經其實講到明唔會再討論，但特朗普咧睡睡不休咧就想打開美國上嚟呢一個市場。嗱呢啲市場咧其實除咗貿易有啲咩唔好處咧，其實過去咧我哋講雞啊、鳥類嘅我哋講養殖啦，同埋屠宰咧，加拿大其實是小型的家庭式小型的經營的。至於過去發生禽流感呢，因為我們小型的經營呢，我的隔離呢保障了我們那些農場的雞隻的健康的。但美國倒翻轉，因為禽流感它的大型的養殖場呢，成可以說呢雞感染到之後呢，或者係冇雞蛋咧，佢嘅雞蛋係貴到好離曬譜嘅，咁所以你見我一個經營嘅方式咧，唔係一個健康嘅發展，純粹係一個貿易嘅發展咧，其實對不同嘅行業咧都有不同嘅影響嘅。好啦，講翻我哋鋼鋁同埋木材依啲咧，我相信咧嚟緊會受到不時嘅影響、不時嘅打擊嘅。咁當然我講係苦笑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咧喺呢方面發展。第一件事就係改變翻我哋嗰個經濟，包括我哋自己咧內銷啦，揾新市場。仲有一樣嘢，我哋可以係作出一啲回應，包括我哋嗰個 NATO 同埋北美嗰個防衛嘅協議咧。其實我哋係俾好多錢美國咧，係購買佢嘅軍備啊，佢哋嘅服務啊，我哋嘅合作啊咁樣，咁所以 F-35 咧嚟緊咧，我哋話我哋已經落咗訂單啦，十幾架啦，仲有大嘅訂單88架咧，其實可以慢慢傾喎。我哋過去十幾年都未睇完話想買都冇落單，而家嚟緊三年唔落單 F-35。隨時都可以等三年啦，咁等特朗普落場啊，慢慢再傾。無論我哋揀邊一架戰鬥機，不過咧而家啲軍事專家咧都話 F-35 咧係一個上算啊，應該咧就咁嘅選擇。但係我哋幾時落單，我哋自己決定。咁所以我哋都有啲牙力，有啲影響力。但係估不論點發展我哋嘅經濟咧，肯定我哋自己嘅工業咧，呢個係我哋而家要做嘅事。
1: 好，咁啊 ，Candy 何锦星，你又点睇咧？
2: 呢个加美密协议咧，就喺六年前咧就签咗，一签就系基本上系16年嘅。咁6年咧就系话可以话固定嘅。咁跟住咧就系佢如果10年咧就可以话就系一个活动性嘅一个协议嚟嘅。咁我哋就完成咗个6年啦。咁就7月1日咧，理论上咧就开始咗呢个所谓活动性嘅呢一个协议嗰部分嘅。咁活动性嘅协议系咩意思咧？就每逢咧7月1日咧，我哋就再去重新讨论过呢个问题。如果大家同意嘅话咧，就可以继续再签。咁一签又系再系16年，咁6年亦都系固定嘅，然之后10年咧就系嚟紧呢个活动嘅。咁就变咗我哋亦都喺6年之后咧系有所谓有一个自由度咧就。

0: 視乎嗰個情形咧，啊，因為情形係會變嘅，國際之間嘅貿易都會變，咁嘅時候咧就可以適應到，然之後重新再啊再簽啊，即係譬如繼續啊簽多十六年，亦都係每年每次咧都係六年係固定嘅，然之後十年咧係活動嘅。但咁加其實啊呢、這個固定嘅咧就已經完成咗噶啦，冇過咗啦。咁但係我哋家就踏入咗所謂呢個活動嘅。呢、這個活動咧就變咗咧就係每一年咧，如果我哋唔冇呢個續簽，即係十六年嘅話咧，就每一年咧就喺呢個七月一號咧就再決定咧，就或者之前其實咩時間都得，就決定咧就再簽定唔簽。如果唔簽嘅咧，就每年再討論，每年再討論咁樣。嗱，咁當年即係六年前嘅簽嘅時候咧，三個國家咧都非常之滿意嘅。咁啊，特朗普仲讚呢個係一個好成功嘅、非常之美好嘅一個啊協議嚟嘅。咁但係時隔幾年之後咧，佢家下去到佢第二任嘅時候咧，佢就大話呢個協議咧係愚蠢嘅，佢係要改佢嘅，要停止佢嘅。嗱，咁家嚟講咧就係冇話去停止，去到呢個活動期咧就係每三個國家咧其實都有權咧就係話退出嘅，要求退出。咁但係如果要求退出咧，就要俾對方咧就係話六個月嘅通知。咁加咧就去到呢個階段咧，就係話每年嚟重新討論一次，有個咁嘅決定咧，就係話繼唔繼續再簽啊，定話繼續係等佢係所謂呢個活動性嘅。咁一年一年嚟講咧，其實都好過冇嘅。咁基本上咧，加現時所有呢個加美協議入面上嘅條文咧，都係繼續原備嘅，冇喐到嘅，暫時嚟講冇喐到嘅。咁至於會唔會喐咧？嚟緊時候會點喐咧？咁就係大家談判啦。咁而最唔好處咧，就係話，因為佢係一年一年嘅話咧，所有長遠嘅計劃咧就比較難執行啦。喺商界嗰度，即係譬如話，我要投資喺某地方咧，就係、是、有個設施嚟提供一啲咁樣嘅貿易咁。咁但係因為佢年年都係因為係可能會變嘅時候咧，就變咗冇人係敢係作呢啲咁嘅長遠嘅投資。咁呢個係最大嘅唔好處。好處就係佢好靈活，咁大家三方面咧都可以因應當時嘅時代嘅需要咧，就係、是、能夠去俾支條改變啦。咁而對於特朗普嚟講，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其實佢嘅考慮咧，就可能未必一定真係喺嗰個貿易嗰方面，而佢嘅考慮咧就係話，如果我拖到譬如喺美國嘅勞動節，即係9月7號之前咧，就能夠達成一個協議，最好咧就捻到有啲好有利我哋美國嘅條件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幫助我中期選舉啦。咁呢個我相信佢心目中所諗嘅，因為佢家我相信好大部分佢同佢個團隊咧，家諗緊咧都係中期選舉應該點搞咧咁。咁當然啦，另外一個可能咧就係話，如果佢揾唔到一啲好嘅條件，能夠令到譬如加拿大同埋墨西哥都同意嘅話咧，佢就可能就情願就話我唔簽嗰個簽啦，繼續拖啦，咁繼續拖落去。咁拖到幾時呢？拖到中期選舉以後啦。之後呢就佢嘅考慮可能又唔係話喺個選舉度，而真係可能就返返去貿易度。大家現時嚟講，我自己覺得呢就佢似乎係應承嘅機會呢就係、是、比較少啦。我相信都係要拖到呢個中期選舉之後，因為佢似乎未必係攞到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同意，係令到佢唔滿意嘅條件。
1: 咁啊，今次我哋見到呢一個嘅各方咧，都對於呢一個嘅加美貿易協定嘅前景有唔同嘅解讀。咁啊，係正如剛才都兩位都提到咧一啲嘅講法咧。咁啊，前加拿大嘅加美貿易協定首席談判代表惠合爾就認為，三國仍然有機會達成共識。咁啊，但係談判好可能會延續到美國中期選舉之後，甚至係出年啊。咁啊，目前嚟講咧，現時主要嘅爭議都係集中喺加美同埋美墨嘅雙邊貿易問題，大部分協定嘅內容預料將會維持不變。咁啊，目前嚟講，呢一個嘅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戰已經持續咗18個月。咁啊，雖然大部分符合協定嘅商品都係獲得豁免嘅，但係美國對部分行業，例如係鋼鋁同埋林木業等徵收嘅關税咧，依然為呢啲嘅特定行業係帶嚟咗沉重打擊。我哋都會持續關注貿易方面嘅談判最新進展。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4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4123啦。 C 一二三系由西北。

0: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四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讲起贸易咧，中国从寻日起就对进口自加拿大嘅豌豆淀粉征收73.5%嘅初步关税。咁啊，中国商务部系经过咗十几个月嘅反倾销调查之后，做出咗相关嘅决定。咁啊，调查始于去年八月嘅，咁啊，当日中国亦都系对加拿大油菜籽征收咗初步反倾销税，以回应渥太华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嘅100%关税。咁啊，中国星期二嘅决定亦都系表明咧，尽管一月以嚟咧，加中之间嘅关系咧系可以又话有所改善，但系贸易方面嘅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时今日咧，加美贸易问题尚未解决之际咧，加中嘅贸易似乎又有一啲嘅暗涌啊。咁啊，对我哋加拿大而言咧，又应该点样去到两手应对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4: 嗱，中国咧嗰个今时今日嘅政治意识形态咧，仍然所谓共产主义啦，其实系一个极权主义。但系喺呢一个咁嘅极权主义之下咧，过去由邓小平开始开放咧，你见到啊有几个总理啦，啊或者系主席咧，嗰个开放都系同世界接轨，包括咧即系胡温啊。我哋见江泽民啊，一路去到咁去到习近平咧，走回头路。咁去到回头路嗰阵时，其实喺中国嘅对外发展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可以讲慢慢咧就系接轨。人权方面咧未达到国际水准，但系咧起码有一个方向咧系想继续咧就系同开放同埋世界咧就系嗰个接触嘅。但系习近平改上场咧，改变同埋对台湾嘅威胁咧，咁引起咧国际咧对中国嗰、那个关系咧就系、是、大大改变。中国走回头路咧，世界西方国家咧喺89年之后开放接触啊，91、92咧，跟住都系跟住走回头路，甚至乎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咧，对普京嗰、那个戒心影一個抵制，咁中國咧都受多少嘅影響，咁所以尤其是北韓，咁而家呢啲都係國際嘅局勢，咁所以習近平之後咧，而家我哋講喺過去嗰幾年咧，尤其是COVID 呢一個影響咧，個關係其實真係共嘅，咁開放之後咧，其實恢復。但問題，中國都係喺個經濟發展有力之後咧，其實習近平咧就喺個政治上咧做得可以講係強硬咗嘅。咁所以加拿大同美國都出聲，但係加拿大同美國相對中國嘅影響力咧，加拿大真係冇乜政治嘅影響力，冇乜軍事嘅影響力。咁所以同我哋開刀咧，正常呢、這個都係正常嘅出招。咁我哋喺一個冇呢啲咁嘅能力之下咧，會喺經濟上咧，當然習近平係用一個外貿經濟嘅手腕啦。咁所以較早前我哋講到芥花籽啊呢一個嘅唔買，咁呢個係對我哋嘅農業咧係有影響。咁而家咧當然喺較早前我哋話俾49000架電車係入口加拿大，其實呢一個真係好少嘅數目，幾個 percent 我哋嘅嘅族呢個汽車嘅銷售嘅總量，其實真係好少。咁相信中國係唔滿意。咁仲有就係話喺過去幾次嘅見面咧，包括我哋總理再去啦，外交部長、工業部長啊喬美蘭又去啦。其實我相信咧，就算開咗門港、閂埋門港咧，都係講得同以往咧好清楚，講到加拿大喺中國嘅人權嘅立場嘅。這個、呢個咧喺今時今日咧喺。

0: 加拿大的政治回到来报告呢，亦是很明显提出。咁当然中国自己有自己的立场，不满意加拿大咁做。当然而家呢就在一啲贸易上呢做一啲动作。咁而家呢啲叫做在豆粉方面呢，我国加了 73 点几的关税呢是高的。但是有几大呢，其实呢个购买呢都是好细好细的数量，几亿的应该，如果那个银码就是美元的数量，相对芥花籽这个呢就是几十亿呢，是一个好大的数字。咁呢啲动作呢其实对加拿大那个外交贸易不满一个动作嚟嘅。咁呢个都系我觉得如果双方面好坦诚去讲，都系好正常嘅反应。咁问题就系点可以互动去改善大家不同嘅立场呢，政治嘅意见呢，我觉得系可以倾嘅。今时今日呢，大家如果走向文明嗰方面呢嘅关系呢，我觉得系可以倾。但系呢，即系呢啲信息呢，大家系互相交换，亦系好正常。大家唔使打仗交恶，边境嘅冲突，或者系一啲军事嘅一啲摩擦，呢啲以往呢好多时呢二三十年前呢都系做呢啲。但我觉得呢今时今日呢系有得倾嘅，样样都可以讨论问题，交换大家嘅意识形态，同埋呢就系中国唔系单单要为同加拿大交往，要同全世界交往，加拿大都系。咁所以喺个意识形态如果系尊重之下表达到，又可以改善。咁当然中国嘅人权喺里面呢好封闭啦，但系喺香港其实回归咗之后呢，过去呢几年呢香港嘅人权呢饱受打压，可以讲呢国安法之下呢好多人呢就系无端端呢以今时今日中国国内嘅标准摆落香港呢，咁五十年不变呢样嘢呢完全系承诺呢系冇咗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加拿大嘅立场呢系要提出，好大家互相尊重呢去讨论，令到中国呢系改善呢个人权。喺我哋贸易当然我哋受到影响啦，但系唔做一个国家生意，咁有好多国家同我哋啱倾嘅，咪做其他买卖囉。
1: 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我哋目前加拿大喺贸易方面呢一个腹背受敌嘅形势咧？
2: 咁加拿大中国对于呢个豌豆啊、豆粉啊呢方面嘅反倾销调查咧，就做咗一个决定啦。咁因为即系都既然有调查咧，咁一定都系要有个结果嘅。咁、那个结果咧就系话系佢哋有反倾销啊。咁于是乎咧就加征呢个关税啦。咁呢个关税呢影响系所谓呢啲豌豆啊同埋豆粉啊嗰方面嘅时候，我哋加拿大即係出口去中国攞嚟做咩呢，咁做粉丝啦，做下凉粉啦，咁即係打呢啲豆粉啊，咁可以用嚟打芡啊，就做呢啲稳定食物嘅生产嘅稳定剂啊，咁呢啲就都系用到好多嘅。咁问题就系、是、个始终系一个细嘅项目嚟嘅，呢个项目呢应该就系大约系6.6亿到啦。咁呢个即系比起即系譬如其他即系农产品啦，农产品全部农产品一年嚟讲呢就大概系22-23亿到呢，咁就占比例呢都系唔够10%嘅。咁所以唔系一个大嘅项目。咁但系亦都显示出呢，就中国既然要调查嘅话呢，正所谓反倾销，咁逢亲自己某个国家出产得多嘅要出口嘅时候，咁你就都可以话佢系倾销。咁所以其实呢个亦都系可以话系一个表态嚟嘅，表示个态度呢，就系话其实加拿大同美国加拿大同中国之间嘅呢个贸易呢，其实都有系应该可以改善嘅地方嘅。咁我哋加拿大出口去中国嘅呢，除咗呢啲豌豆啊同埋豆粉嗰方面呢，就当然有呢个油菜籽啦，就有我哋有铁矿出去啦，我哋有呢个木材木浆啊嗰方面出去啦，软木材啦，咁有呢、這个肥料啦，煤啦，当然我哋海鲜啊龙虾嗰方面都系出口好多啦，咁然之后就猪肉。 咁呢啲都係重要嘅項目嚟㗎。咁呢啲重要項目嚟講咧，就暫時嚟講咧，呢、這個油菜籽嘅油咧，仍然係有關税。咁其

0: 員咧就已經係可以話咧就喺阿卡尼喺三月嘅時候係訪問中國嘅時候咧，就基本上咧就係停咗油菜籽咧就係轉咗15%咁然之後咧就係龍蝦嗰啲咧、螃蟹嗰啲就由即係個關税咧就係由25%關税咧就係可以話係調低咗嘅。咁然之後咧，佢嗰個豌豆嗰方面咧，就之前咧係100%嘅加咧，就現時嚟講，根據呢個反傾銷咧，就定係由100%咧就改做73.5%，可以話有進步，但係就仍然有好多地方咧可以更加好。咁而我哋加拿大對於中國入嚟嘅咧個鋼同鋁咧，仍然係有呢個關税嘅25%嘅關税嘅。咁然之後咧，就係、其餘嘅物品咧，即係譬如話消費品啊嗰方面咧，就係冇呢個特別關税嘅。
1: 嗯。
0: 咁仍然係即係最中國係一個最優惠嘅待遇啦。咁喺嚟緊嘅時候，我覺得咧就係話兩個國家似乎咧就會繼續係有呢個商業嗰方面嘅活動希望就繼續好。咁尹大偉，我哋 BC 省省長咧，亦都係啱啱訪問完中國。翻嚟嘅时候咧，就希望佢都有啲好嘅消息俾到我哋啊。
1: 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加拿大面对美国同埋中国方面带嚟嘅贸易挑战啊，点样喺两面作战嘅情况之下咧，可以坚持落去。我哋都会继续去到了解相关消息。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刚才 Kenneth 都提到呢， BC 省长尹大伟过去几日就去到中国进行访问，去聚焦林业同埋呢一个嘅能源议题，咁係旨在推广 BC 省嘅可持续林业措施同 BC 省木材。咁另外尹大伟早前都表示，佢今次首次嘅访华贸易之旅呢，重点将会推介 BC 省嘅能源产品，尤其係液化天然气开发方面。咁佢表示充满期待，亦都係保持谨慎。尹大伟话佢此行希望达成真正嘅大交易，同埋系同中国嘅呢一个嘅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会面，去到讨论位于 BC 省 Kitimat 嘅大型液化天然气设施扩建项目二期工程。咁项目预计将会喺今年稍后时间做出最终嘅投资决定。咁所以佢此行系希望可以达成一个会面嘅情况。咁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嘅今次 BC 省长嘅访华之旅咧，喺能源嘅领域又能唔能够为我哋 BC 省带嚟一啲嘅好处咧？咁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6: 嗱，我谂我哋加拿大真系好多资源、好多财富咧，天然财富咧系可以出售。当然我哋会以呢啲咁嘅发展咧，都系可以讲卖资源嘅啫。有冇机会可以有啲叫做制造业咧？其实而家都未去发展到一度。咁 David Eby 讲嗰啲咧，都系真系卖天然资源。加拿大喺西岸咧，我哋 BC 省咧，除咗木材之外咧，呢、這个天然气咧系我哋另外一个财富嚟嘅，仲有好多矿物啊！我哋讲正话提到有龙虾啊、海鲜啊、我哋嘅农产品啊，呢啲咧其实喺人口即系要系卖俾人去享用啦。咁人口多嘅咧，当然系我哋嘅商业目标。中國當然係啦，仲有就係印度，咁呢兩個大國其實咧，嗰個關係咧，我哋都要喺個交流上咧係互相多啲接觸去了解，互相去影響啊，呢、這個都係重要。影響當然係喺個世界普世價值嘅價值觀上面啦。好啦，咁當然 David Eby 去講生意係喺 BC 省嘅立場，咁我哋會見到咧一啲天然

0: 中國是需要的，佢係尤其是而家咧中東嘅油，俄羅斯嘅油，俄羅斯俾烏克蘭咧啊，可以講襲擊嗰啲煉油庫啊、儲油庫咧，可以講最近嘅新聞咧，俄羅斯都要入口石油，入口呢、這、一個能源嘅，咁所以你見到個市場供應咧完全改變。咁 David Eby 去當然啊賣我哋推銷我哋呢一個壓縮天然氣啦。咁如果我哋有盈餘又可以供給多嘅咧，其實係可以供應。咁呢一啲咧，我覺得係推廣。但係木材啊，其他嘅嘢咧，其實我哋都需要咧係揾一啲新市場。中國係一個可以交易嘅市場之一。其實印度啊，呢啲咁大嗱，剛才我哋講到芥花籽啊，或者係豆粉呢啲咧，其實芥花籽除咗中國買之外咧，歐盟啊、英國啊、日本其實歐洲加埋咧，等於中國嗰個銷量嘅喺個芥花籽。咁所以如果我哋揾將我哋嘅市場係擴闊咧，其實唔擺曬一個國家咧，係更加咧就係健康嘅。咁所以當然天然氣而家咧真係得亞洲咧係尤其是中國咧買好多。咁所以我哋一定要長期咧揾不同嘅國家咧買我哋嘅能源，甚至乎我哋要發展咧我哋嘅製造業先得。
1: 嗯，咁啊 ，Candy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2: 嗱，尹大偉今次訪問中國咧，佢個行程咧，其實咧就可以話係冇完全公開嘅。咁呢個主要咧，佢嘅表態咧就係話，我唔公開，完全公開咧，就等唔好話其他省份咧都係話有知道我哋嘅重點去咗邊度，咁形成咗有個省同省之間嘅競爭咁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唔知道佢實際係同邊一個中國嗰度邊一個省份同埋邊一啲部門咧係長談過嘅。咁但係佢根據佢自己透露翻咧，就係話其實佢係着重於喺呢個石油同埋天然氣嗰方面嘅出口係為重嘅。咁喺呢方面嚟講，似乎又確實咧就係同啱啱咧就喺呢個亞省。即係譬如佢哋喺呢個重大項目個個辦公室入面咧，就提交咗有啲關於輸油管去 BC 海岸嘅提案嘅，咁係琴日咧就係截止就提咗入去嘅。咁佢究竟係個內容係點咧？咁我相信阿尹大偉咧都係非常之對佢嚟講係重視嘅。咁佢係根據佢自己講咧，就話佢係將佢自己的行程咧係斬短咗一日嘅。早一日翻嚟我哋加拿大，主要咧就因為佢要同阿卡尼咧對一啲重大嘅議題咧，就需要有個協商同埋有可能有個決定嘅。咁會唔會係同即係亞省啱啱提交咗俾呢個重大項目辦公室個輸油管方面有關咧？咁呢個就要我哋繼續留意佢嚟緊嘅時候有啲咩嘅公佈啦。嗱，咁無論點都好咧，其實我哋 BC 省咧自己本身出嘅天然氣同埋油咧，可以話少之又少，係唔係話重要嘅？調翻轉頭咧，亞省經過亞省去經過我哋 BC 沿岸出口咧，先至係最重要嘅。咁因為個數量先至係最大。咁而呢個喺 Kitimat 呢個所謂嘅液化天然氣項目咧，係其實有第二期嘅。咁第二期嘅詳細個細節咧，就暫時都未知。咁但係佢有第二期嘅時候咧，表示會唔會係話將佢嗰個處理個天然氣的數量是加大，係亦都有新的輸油輸氣管咧去到嗰度咧咁。嗱，以我哋知道加拿大嚟講咧，就係話喺呢個油同氣嗰方面咧，係分開兩邊處理嘅出口，因為喺油嚟講咧，就因為佢有染污嘅可能咧，就係話我哋 BC 省咧就係唔准許咧 BC 嘅北邊嘅海岸嗰度咧就有所謂呢啲輸油嘅出入嘅，咁即係換句話，我哋個港口出油嘅話咧，只可以喺南邊。而調翻轉頭，因為天然氣咧係如果萬一漏油嘅時候咧，都唔會話係有染污，因為佢已經化作氣體燒咗啦、走咗啦咁。咁嘅時候咧，就變咗喺北邊咧都可以有呢啲天然氣嘅輸油輪咧，就係話可以出入。咁喺變咗油咧就喺南邊。而嗰個氣咧就喺北邊，咁所以我哋喺 Burnaby 嘅出口口咧就係油啦，咁然後 Kitimat 喺北邊咧就出氣啦，

0: 咁呢方面嚟讲，究竟点样发展呢？其实有好多地方可以发展嘅。而尹大伟今次同中国嚟讲，如果佢倾得成嘅话咧，可能喺呢方面嚟讲加大发展。咁 BC 嚟讲可以受其利嘅。咁而亞省咧所出產嗰啲氣同埋油咧，亦都能夠出口。咁對於整體嚟講，我哋加拿大經濟咧都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尹大偉係非常之唔滿意咧，就係話之前亞省同埋聯邦政府傾嗰啲發展啊油同埋氣嘅發展咧，竟然係即係冇 BC 省在內嘅。咁佢呢個佢係相當之唔滿意嘅。好啦，咁加佢加將中國嗰個訪采访日期咧就缩短一日，特登飞早啲飞翻嚟同卡尼讲，又话有啲重要嘅项目咧，我哋其实就系拭目以待，究竟佢系倾啲咩项目啦？咁会唔会喺呢方面嚟讲能够系开放得多啲咧？但系卡尼基本上之前嘅态度咧就话反对呢啲新嘅油管嘅，因为佢觉得咧就系话喺我哋BC省再经过油管嘅话咧，就对于我哋嘅环境啊各方面嘅维持啊，咁系有个威胁喺度。另外咧，亦都系原住民咧，基本上系卡尼，我相信最担心嘅一项，佢点样能够倾掂咗原住民喺对呢啲咁嘅项目嘅接受咧？我相信佢系可以话系可以头痛一啲嘅。咁喺呢方面，但系如果要做嘅话，都系要做嘅。咁问题就系睇下啲尹大伟佢自己喺呢方面嘅手腕系能够做到啲咩嘢，而能唔能够真系帮到加拿大咧？喺呢方面嚟讲，打通呢个所谓经脉啦，能够油同埋气咧都能够系加大出口嘅时候，就对于 BC 省肯定个经济有利，对于整个加拿大嘅经济亦都系有利嘅。咁所以我哋期望呢方面有啲进展。
1: 嗯。总理卡尼今日亦都会嚟到温哥华，将会同 BC 省长尹大伟会面，并且系宣布一项名为新合作繁荣伙伴关系嘅方案。咁啊，与此同时，亚省省长戴斯敏预计今日会公布新嘅输油管道计划，系将一个油砂管道延伸至太平洋海岸。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议题嘅最新进展。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各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1: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0: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1: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0: 想做羽毛球高手
2: 嚟 GX 啦。
3: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立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我们讲下加拿大呢，即是近期都一定有的政治议题啦，或者是实际社会面对着一个痛脚呢，就是这个 housing 房屋的问题。每一届的政府呢都会有一些的状况的。卡尼政府呢

0: 其實都不同嘅時間咧，佢有講過希望咧就係做到少少嘢。咁啊，佢響後呢個2025年嘅九月左右咧，就係增加咗叫 Build Canada Homes。咁好多人就會問啦，原本有不同嘅房屋處理房屋問題嘅機構咧，已經喺聯邦政府嘅層面裏邊啦。咁啊，點解仲要加多一個咧？咁啊，大家都抱有質疑嘅態度噶嘛。Richard 你睇到即係過去咁多年啦，呢個房屋政策咪現在卡尼又增加咗，咁佢自己咧都有一啲嘅辯駁嘅，就係話佢哋會做一啲工作咧，同其他嘅機構有啲唔同嘅，你點睇咧？
1: 點睇聯邦政府咧？其實根本就點咧？係用一個新嘅錯誤去嘗試去補救一個之前舊嘅錯誤，即係錯完又錯，錯完再錯，不停咁錯，到最後咧就係我哋納税人咧去找數。但系咧，我有，譬如我哋啲普通嘅一个普通人都谂到一啲方法嚟即时解决到个问题，但系佢哋唔会咁做，佢哋净系谂使钱就系解决咗，佢哋觉得系可以解决问题，呢个就系佢哋嗰个意识形态，冇得搞。
0: 咁联邦政府佢哋嘅辩护咧就话 ，Build Canada Homes 系一个叫做单一窗口嘅机构，咪专门咧就系帮叫非市场房屋叫 non-market 嘅房屋，同埋咧就系可负担房屋同埋土地开发等等。究竟又系唔系咧？我哋第二同埋第三节同阿 Richard 咧就系倾下偈，再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2: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八达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义，我哋讲下咧就系房屋嘅问题噶。咁啊呢一件事咧，相信咧大家都不停咁去跟进啦。究竟房价系点样啦，市场系点样，供求问题系点样，亦都有咧就系其他嘅政策可能影响到移民政策啦，又或者本身政府咧就系对于帮助咧有需要嘅，例如话可负担房屋方面嘅低收入嘅人，点样所谓俗称上楼咧？咁其实都有好多年嘅讨论，亦都有不少。争拗，尤其是喺国会里边噶。如果讲到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啦，咁究竟呢一个铃喺边度咧？而呢啲嘅人又会系边个咧？咁当然啦，决策者制定政策嘅政府咧就系、是、首要咧就系、是、帮助噶。如果睇翻咧，现在喺联邦政府里边咧，我都发觉咧有一个几特别嘅现象，就系、是、关于房屋嘅情况或者系解决房屋问题嘅一啲机构咧都有唔少。咁以往我哋认识嘅叫 CMHC 就是加拿大房屋按揭公司，另外亦有 Housing Infrastructure and Communities Canada， 跟住有 Canada Lands Company， 亦有 Canada Infrastructure Bank， 原住民房屋项目无家可归者支援服务，同埋就是其余省市不同政府的一些帮助。其实房屋就是一条线而已，我们看回这个情况都咁多个机构喎，更加重要嘅最近咧，有一啲嘅媒体咧都开始系讨论紧，就系响2025年嘅九月啊，卡尼政府咧就系新增咧另外一个嘅机构叫 Build Canada Homes， 咁亦都喺一啲嘅委员会里边咧，我哋会睇到一啲嘅片段啦，大家咧就系涉剑唇枪，好多人就会质疑啊，究竟咧卡尼系咪再架床叠屋啊，即系再令到呢个官僚制度咧就系复杂咗，咁啊，但系即系公平啲讲啦，就系、是、卡尼系唯一一个增加咗呢一个Build Canada Homes。公司一个机构令到整件事有房屋的解决问题都开始是几复杂下。Richard， 其实听到房屋问题很简单咁样，我哋要解决啦，政府应该由上而下咁做，同时可能配合到土地发展啦，同埋其他咧就系发展商嘅资金等等，同埋市场需要。你见到现在我哋加拿大要处理房屋问题，你睇到啲咩嘅观点咧？
1: 嗱，我其实咧。所谓联邦政府会出嚟吹水话会起几多个增加几多个房屋供应呢样嘢呢，就喺再之前一届嘅大选，当时保守党嘅党领袖奥托咁奥图尔，咁佢已经讲啦，佢已经话啦，我会系我当保守党当选之后呢，我哋要会提供几多万个单位，咁多

当时我自己呢就是当时是不是在节目的，我自己有条片我就讲，我说你作为一个联邦政客，仲是一个反对党的党领，你讲这样嘢简直是无脑至极。第一，你联邦政府啲地喺边度？冇错，你联邦地、联邦政府好多地嘅，譬如机场嗰地嘅，你系你噶啦。咁你系咪喺机场跑道上面起啲屋俾人住啊？联邦政府好多嗰啲地系一啲国家级嘅地嚟嘅。咁有啲可能喺市政，即系喺市每个地方政府里面都有啲联邦政府嘅地嘅。咁但系有啲咧系佢自己，佢俾个联邦嘅联邦政府啲办公大楼，但系好多系租嘅。咁真真正正联邦政府可以持有个地，而系可以俾你攞嚟起到嘢，起到嘢噶吓。即系唔喺公园上面起到嘢嗰啲，咁嗰个松岭，即系嗰个用途系咪住宅用途咧？啊，土地用途系咪可以起到住宅咧？好啦，可以俾你起到住宅，咁嗰个位置系咪喺一啲叫做有全面嘅即系生活配套设施，令啲人可以入去住咧？如果你系玩紧一样嘢，就话你口行行就话啊，我会几多万单位，好容易找数嘅啫。我问多几句，你就完全冇谂过，你只不过喺度呃选票。咁今日加拿大依家呢个，即系旧年佢成立呢个 Build Canada Homes 仲夸张，自己做埋发展商，即系话咧，本来你加拿大各大城市、大小城市、大大小小嘅大发展商、小发展商、个人发展商，多咗个新嘅竞争对手入嚟啦。咁佢哋系点样做呢？唔知噶喎，但系佢就揸住纳税人嘅钱，即系你嘅钱，嚟同你斗抢，同你斗争。咁究竟佢哋系会做啲咩出嚟呢？啊，加上佢有政府嘅喺后边咧，佢可唔可以走嚟带一个指住个鼻哥行入嚟每一个地方政府？嗱，我要啲笪地，我要同你买咗佢，我要攞嚟起乜乜乜乜，你嗰啲乜乜你唔使讲啦。咁样或者将某部分嘅公园将佢收翻嚟又好，点都我唔知啊。咁但系我觉得系非常之无稽嘅一个谂法嚟嘅，就系点解要系政府去同民间一直以民间即系私人投资，根据市场需要嘅变化嚟去做一个即系投资嘅，咁啊成立咁嘅机构同佢哋抢，咁啊重要呢一个其实就话佢哋喺呢个地方去谂，即系推出呢样嘢之前咧，我除咗谂到佢哋系为咗要去俾纳税人或者我哋国民。睇到我系有做嘢㗎嗱，我觉得个由头到尾佢成立嘅机构，佢哋只系一个可以出现到个信息嘅。我哋会做嘢，我哋系准备做嘢，但系做唔做到呢？你依家睇唔到嘅，因为呢系需要时间啦，我哋要搵啲顾问，俾啲钱啲顾问公司去做研究啦。咁我哋啲官员要开下会啦，我哋官员周围考察下啦。又去下歐洲啊，去下美國啊，咁啊，甚至乎去埋亞洲啊，去考察下啦。咁嗰啲機票、酒店啊，飛機上面食嗰啲牛扒餐啊，嚇，咁嗰啲梗係你大家納税人找數啦。咁其實所有嘢大家知道噶啦，我真係好希望大家不如諗一諗，你哋身處喺個加拿大咁耐又好，或者咧第啲地方嚟都好，你諗一諗，你喺以政府出手去主持嘅嘢，有啲咩嘅？杰作系攞出嚟俾人讲下，哇！呢个政府真系做得好漂亮啊！咁如果你讲话，今时今日加拿大嗰个住屋问题、短缺问题，究竟系唔够屋住啊，抑或啲人系住唔起？因为大家睇到过去嗰五年，就因为上一任啊杜鲁多政府喺因为 Covid 嘅问题系乱咁去发嗰啲咁嘅短期居民签证，我成日讲呢个系好唔同嘅短期居民，因为佢哋冇一个正式身份，佢哋读书嚟做嘢嗰啲短期工，佢哋做完会走嘅，理论上会走，但系你咁短时间收，每年收100万入嚟，咁100万里面当然啊包埋啲正式嘅移民啦，咁佢系嗰度系每年都20-30万嘅啫，你每年有60-70万嘅人啊，70几万人系短期身份嚟到，咁嗰啲人嚟都要住噶，佢哋唔可以瞓天桥底噶，系咪？好啦。咁呢啲人一嚟住，梗係抢贵咗现有嘅，因为个需求突然间加大咗，今日个供应唔够啊！你供应系冇可能短期加咁多噶嘛？咁呢即系话系由原本一个联邦政府嘅一个乱嚟嘅政策失误，系冇深思熟虑，冇去做好准备推咗个政策，搞乱咗成个房屋供应。好啦，房屋咁啊推贵咗之后咧，就变咗依家系咪加拿大冇地，即系冇住嘅地方咧？唔系冇啊，大把个。不过好多系贵，啲人住唔起啊嘛。咁你而家揾一间咁嘅联邦机构出嚟，话怎准备去同私人市场去竞争，去起屋，去抢市场？你而家连系边度开？

0: 乜起你未知，咁到底你真係可以搵到地呀，讲掂晒數呀，加埋好多我哋而家大家都知道好多地方政府搵过多人多 calculate 都系㗎，嗰啲咁嘅市政即係嗰啲即係申请嗰张 building permit 啊，嗰张咁嘅即係建筑许可证，嗰、那个部门呢系极度恶作嘅，一张申请嘅随时可以18个月到两年几三年都有嘅，随时掟入去，佢掟翻出嚟话俾人唔批，有嘢错，咁佢唔讲边度错，原来佢都唔知边度错，不过佢就为咗咧唔想做咁多嘢，掟翻出嚟先。嗱呢啲咁嘅情况，我听过人讲过噶，咁大家已经系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好严重啦，太长个审批期太长。咁你联邦政府对你恶到生精都好啦吓，你可以唔使经审批，你就咁一年白能我哋起啦吓。咁你系用几耐时间先起到第一批单位出嚟啊？呢、這个根本有人头到尾咧，系一个坏脑，好非常之坏脑，系一个我觉得个小学生啊，一个咁嘅小学嘅智商嘅小朋友，我都谂到，喂，呢样嘢唔系一个最适合嘅解决方法嚟噶。所以我睇下依佢哋，即系佢哋系点解会可以无端端一个咁收咁多人工嘅所谓嗰啲咁嘅精英统治阶层，居然可以系不停去推出呢啲咁嘅政策嚟，即系系搞到我哋加拿大问题就多多。但从来解决唔到个无眼
1: 同。我哋今日呢有一啲数据啦,Richard 咁亦都系嚟自系议会嘅预算办公室啦，我哋曾经唔同集数讲过 PBO 吓呢一个地方。咁佢有讲过关于呢就系 Build Canada Homes 五年内大约呢就是、新增几多房屋。咁但系到实际现实社会需要嘅要达至呢就系、是、加拿大可以恢复返可负担性呢都需要呢系十年八载，而且个数字远超于呢系呢一个新增嘅机构系可以做到嘅水平㗎。去到第三節啦，我哋會提出問題啦，同時都尋求辦法。咁啊 ，Richard 亦都可能會諗到一啲嘅方法啦。嘗試就係話，我哋從不同嘅角度去了解一下加拿大嘅房屋問題，係唔係聯邦政府咁樣幾個機構就可以咧咁簡單去做呢？或者我哋要深入探討一下啦。轉頭繼續。
2: 卡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如果你鍾意影相，牛仔节真係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3: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次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咧，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我哋讲下加拿大房屋嘅策略当中咧，有不少嘅架构，尤其是喺联邦嘅层面。第二节咧，我哋介绍咗好几个啦，亦都有啲历史悠久嘅，例如 CMHC 啦，呢个加拿大房屋按揭公司啦，亦都有2025年9月嘅时候，卡尼政府新增嘅叫做 Build Canada Homes 噶。咁喺呢、这个制度或者增加咗机构嘅时候呢，当时都不少尤其是反对党啦，系对于呢一、这个官僚嘅制度呢可能系有好大嘅回响啦，亦都问呢究竟 Build Canada Homes 系做乜嘢嘅。咁头先 Richard 响第二节略略讲咗啦，似乎呢有啲重叠嘅情况。咁但係啦好，最尾都系讲实际行动啦，系咪可以解决到社会问题先。咁就可以讲下呢啲嘅数据㗎。咁现在如果话讲到加拿大要恢复返房屋嘅可负担性呢，有不少嘅资料呢都系显示啊，每一年啊由即日开始系需要呢总共啊有43万至48万个新嘅房屋嘅兴建啊，呢一个有 permit 嘅兴建，一路做到呢就2035年。咁先至呢係有机会呢就係、是、帮加拿大嘅房屋呢就係维持返可负担嘅层面。其实呢个数字都几天文数字嚟㗎 ,Richard。咁但又并非呢唔係冇其他办法啦。咁加拿大地广人稀啦，咁有好多地㗎，你头先第二次讲过联邦政府拥有啲土地。咁但除咗拥有土地去執行嗰方面， Richard, 你有冇其他办法，即係觉得其实联邦政府可以考虑从不同嘅角度去解决呢个房屋问题呢？
0: 我根本就系应该早轮咧，同啲朋友吹水，我已经提出咗一个好简单方法，一石二鸟。大家都可能我听到咧，喺多伦多啊，同埋温哥华咧，呢一年零呢年几耐啦吓，嗰、那个嗰啲大量嘅嗰啲condo 啊，即系嗰啲住嘅嗰啲condo apartment 啦吓，就烂尾，咁好多卖唔到，咁亦都好多咧。单喺温哥华多伦多两个地方咧，佢哋而家将嗰啲

0: 项目啊，手头上嗰啲项目停，即系停工或者长时间搁置嘅，即系搁置唔再起嘅吓、啊。
1: 嗯，
0: 就已经有六到八万个单位噶啦，两个城市加埋。咁依家喺呢两个城市咧喺度卖咧，即系好多系卖咗一年都卖唔到嘅，即系积压咗喺度，系卖唔出嘅烂尾或者冇钱再开工继续开工嘅，有三到四万个单位。咁其实好简单噶嘛，你依家你现成。你喺个市场上面，只要政府做少少政策一调整，即时有十几万个单位订出街，三到六个月即刻可以有三到四万个单位即时可以订出嚟。咁我用咩方法呢？我查吹水，你好简单啫。你只要加拿大推出一个政策，出租住宅物业嘅收入免税五年，或者免税十年，咁呢唔好讲手头上呢一扎。烂尾啊！头先讲紧，依家喺多伦多、温哥华呢两个城市，烂尾项目系有好多接出。我记得个数字讲嘅系有接近100间嘅发展商系出现财政困难，因为借唔到钱起到依家。点解起唔到？因为点解卖唔到啊嘛？因为个息口高，咁个需求减咗啦。咁你租金就当然回落咗啦。租金回落，咁你嗰啲系本来系主要系做。出租目的嘅，你点样借钱买呢？银行都唔借钱俾你吓买啦。咁你起到一半嗰啲，继续再嗰啲，即系嗰啲叫 builders loan 啦，即系银行借俾啲即系嗰啲建筑商起嘅。佢发觉你起好之后，你都卖唔出个，佢直情喺嗰度山泥水喉。所以点解好多发展商一出现好大嘅困境，而系已经听到好多发展商咧系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申请咗破产嘅。咁、嗯、如果你系一推出话，所有出租住宅单位免税五年，除咗呢一班咁嘅发展商，佢哋即刻将佢手头上嗰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 condo， 将佢转做一个 con， 即系出租嘅，
1: 系
0: 唔转晒去出租唔卖啦。咁净系呢一样嘢，净系喺个税务上嘅优惠，系足以系抵消咗依家佢哋就系啱啱嗰个，因为个息口加同埋嗰个市场嗰个租价，即系个租值跌咗嗰个差额。咁即时可以有投资者啊、银行啊再入返市，等佢可以继续将呢啲已经起到九成随时入黑火嘅单位放返出嚟啦。呢个系三到六个月已经有三四万单位㗎啦。第二，我哋大家可能有好多听众佢手头上都有物业出租緊㗎啦。如果话俾你听，喂，未来五年呢你啲嗰啲出租嘅收入唔使俾税嘅。咁好简单啫，你发觉啲租客咁困难。你系可以适当地减租，系咪？你可以减，当然啦。有人问我点样减啊？我答埋佢。但系实际上个市场有人一定会，因为点解呢？大业主揸住好多嗰啲出租嗰啲单位咧，大主佢必定会减租嘅。咁啊，大市场气氛就话将成个加拿大嗰个租嗰个租值咧就拉低翻晒嘅。咁你拉低翻晒之后咧，就变成咗咧系放翻好多钱喺翻个民间嗰度啦。呢个就系以前中国人嘅智慧就系。藏富于民，如果啲钱喺翻啲人嘅手上面，哇！我可以平啲租到，咁我个生活咪冇咁惨咯。啲嘢贵我都顶得起啊嘛，系咪先？咁啊，仲有一样嘢，如果你系用呢个政策咧，基本上估计咧系一年之内咧有十几万个单位可以放翻出街。喂，呢啲十几万个单位唔系净系话有单位出街，而系你系会需要系大量嘅建筑工人啊、装修啊、建筑材料啊、清洁啊，系好多就业机会系。要重新入返个市场系为咗要维持返呢啲单位。咁呢啲单位入咗住之后都要好多管理啊各样嘅人去维护。咁系咪对个工作市场就业市场系有个正面嘅帮助啊？咁你话五年之后个情况点啊？你政府啊你如果你觉得哇个市况已经好返啦，咁你咪将嗰个还原返原来收租就变成正式嘅一个收入嚟计。又或者将呢个有出租物业嘅收入系将佢变为一个低啲嘅一个税务收入，即系咁你税收哇，我为咗出租单位系会嗰个税务嗰、那个系会比其他嘅收入系会低啲嘅，咁明唔明？你啲人咪更加愿意投资，或者我好似系话斋啲成乜啲。亲戚朋友啊，兄弟姊妹夹钱，我都真系买个单位租俾人啦，因为免税啊嘛。你就好过就叫啲人嗱，搞个嗰、那个。

0: 咩嗰个FHSA 系嘛，即系 first home，
1: 首
0: 即
1: 次
0: 系
1: 置业。
0: 储啊啊首次置业嗰个咁啊免税 saving account，你搞呢嚟做乜啊？倒翻转一样嘢，如果你能够让呢啲人系可以免税，一定更加多人攞个租，即系攞嗰个即系搵啲物业出嚟租，甚至冇自己住紧间屋。喂，啲细路搬走咗啦，间屋好大，租咗两个房出去俾人哋。哇，帮几好啊，系咪先？又唔使呃话唔报税啊，成日清清楚楚，有晒嗰啲合约保障。咁因为你唔够首期嗱，银行要你俾25% 首期，喂，我俾唔到25，我想俾5%、10% 得唔得？得咁个差额点啊？CMH 借俾你，但系佢借俾你嗰啲钱咧，佢要你使翻5万啊，即系5000、1万啊，几多万咁样，即系跟你个屋价比例嚟买翻份保险。不，其实啊，你要净系储钱再找回嚟保险数，咪条数一样。不如好简单啦，凡系你供楼嗰个利息开支，又系可以攞嚟扣税嘅，即系你嗰个当系一个家庭嘅开支，系一个砍咗你个收入嘅。你净系呢一度啊，已经令到好多人有本事上车咧，早过搞埋咁多无谓嘢啦。呢啲嘢唔系我。啊！佢出判创新嘅，好多地方已经系即系实行紧呢样嘢嘅。如果你话想加拿大想话要起一啲廉价嘅房屋俾一啲低收入人士，去新加坡参考下啦，或者香港个居者有其屋啦，新加坡嗰个祖屋啊，呢、这个已经系全球闻名嘅一个高质素嘅公营房屋嚟嘅。呢班咁嘅政客，我真系冇嘢讲啊！因为讲得再多几次咧，我随时吐血嘅老细。
1: 咁啊，即系笼统啲咁讲，即系小政府大市场啦，又或者用下佢哋可以行使嘅公共政策嘅权利，系用短期嘅刺激方案，令到楼市啊呢一方面咧，系达到一个嘅平衡，或者系开动啊一个嘅诱因，令到咧其他投资者，包括咧就系发展商，可以咧就系脱离困境。咁呢一个都可以放诸响其他嘅政策上面啩，Richard。
0: 肯定系啦，主要问题就话、是。用我呢啲咁嘅，即系民间嘅，所谓嘅智慧咧，佢哋政府系唔可以继续开位啊、加人手啊、使多几多钱？因为依家政府咧，加拿大嗰个政府嗰个态度咧就话，我使得越多钱，我越威嘅。我呢个部门攞到几多嘅新嘅拨款咧，我先系有面子嘅，即系代表我有能力嘅。跟住就喺度吹水开会，3、7年之后乜都冇，到下一任做咯，唔关我事啊，上一任嘅事就咁简单啫嘛，大家都受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啦。
1: 咁啊，头先提到嘅数字啦，每年咧起码都要有43至48万个嘅 housing starts 啊，就系新增嘅兴建，亦都有许可证，要做到2035年可负担性咧先至回落。咁啊，讲讲2025年究竟咧达到咩指标咧？咁啊，卡尼第一年啊，系整个加拿大咧就兴建咗25万9千个房屋，咁同埋本身嘅目标咧差唔多有一半啊。咁呢一个都而家讲紧系仲要有10年8载先至试图咧就系解决呢个问题。咁啊，相信咧呢一件事咧都会继续咧就系发酵噶。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3: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12点半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大家好，7月2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原定今日公布西岸输油管计划最新进展，但临时押后。省长戴斯敏原定今朝举行的记者会将改于稍后时间举行。戴斯敏去年与总理卡尼签署合作备忘录，承诺推动每日输送100万桶沥青原油的西岸输油管计划。计划同时与亚省主要油企推动的大型碳捕获网络项目挂钩。业界表示无法独力承担数十亿元成本。另一方面，卡尼今日将在温哥华与卑斯省长文大卫会面。卑斯省政府一直反对兴建西岸输油管。亚省亦准备于今年秋季举行是否脱离加拿大公投。戴斯敏认为与联邦达成协议证明加拿大制度仍可运作，但支持分离人士则认为协议未能够解决亚省长期面对的问题。卡加利东北 Marble Park 社区一个独立车房今日清晨发生火警，车房被完全焚毁，无人受伤。消防表示清晨五点接报到 Manora Crescent 东北一处住宅，抵达时发现车房火势猛烈，浓烟同火焰不断冒出，消防其后将火势救熄。火警导致车房全毁，停泊旁边的一架汽车受损，并有电线被烧断，相邻两个车房则只有轻微损毁。受影响住宅一度需要疏散，事后证实没有受损，居民已返回住所，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卡加利牛仔节今日举行非官方开幕式，市中心 Stephen Avenue 举行一年一度 First Flip 以香饼做餐，吸引大批市民排队参与，为2026年牛仔节揭开序幕。活动有多位政界人士出席，包括亚省省长戴斯敏、联邦财政同国家税务部长双鹏飞、亚省林业同公园厅长托罗云，以及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戴斯敏表示，牛仔节不单只是庆祝活动，更展现卡加利同亚省重视勤奋、坚毅同西部文化精神。 First Flip 亦象征牛仔节正式开始。市长 Farkas 则表示，牛仔节代表卡加利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无论背景如何都属于这座城市。他又说，随着卡加利人口接近200万，牛仔节对推广城市形象和带动旅游经济比以往更重要。活动已安排多场音乐和舞蹈表演。卡加利旅游局行政总裁 Alicia Reynolds 表示，受惠于 Stephen Avenue 完成翻新，预计今年做餐活动人数有望打破去年超过5000人的纪录。卡加利警方正调查一宗发生在西北 Capitol Hill 社区的袭击案，一名男子重伤送院，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今日凌晨约4点53分接报前往西北20大道1300号街区一处住宅，发现一名男子遭人以武器袭击，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情况危殆。警方其后拘捕一名疑犯，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未公布更多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还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3: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会到访温哥华，同 BC 省长尹大伟会面，讨论 BC 嘅重大项目。卡尼嘅行程安排显示，佢今日同尹大伟。

0: 在会面的时候会宣布一项新的合作繁荣伙伴关系计划。亚省省长戴思敏预计今日亦会宣布亚省推进通往太平洋沿岸新输油管计划的下一步措施。尹大伟说，建议中的输油管缺乏确定路线或私营企业的支持。他同时说，渥太华应该更加重视 BC 获取私营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卡尼星期二发布视频表示，联邦政府的气候及能源计划会增加全国碳排放量。卡尼在视频补充，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制定的目标出发点好，但是长远来看不可持续。美国总统对加拿大加征巨额关税超过一年后，加美贸易协定正接受审查。鉴于加美之间关系持续紧张， BC 部分产业对未来感到担忧。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副总裁 Andrew Wing Williams 说，他对未来的走向并不乐观。他解释，一直以来都有三种可能的选择，包括将协定延长16年以及作出些微调整，未来10年每年都进行审查，以及美国彻底退出。美国昨日确定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协定，意味在谈判继续进行的同一时间，协定会继续有效。总理卡尼似乎并不在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没有协议会发展得更好的言论。他上星期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美国总统一直都不太喜欢加美贸易协定或其他贸易协定，已经不是秘密。不过 Williams 就说，由加拿大的角度来看，80%的贸易仍然跨境进入美国，而在 BC 省的角度来看，比例大约是60%。出口到美国的贸易当中，近90%都符合协定的规定。换句话说，占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很大的一部分，而由美国角度来讲，和加拿大贸易在它经济占的比例比较少，因此对它们来讲觉得没那么重要。 BC 山火服务处说，目前全省各地有一宗山火失控燃烧，山火在 Leeward 以南 Willy Creek 附近发生，火场面积大约50公顷。山火服务处说，现时全省各地合共有17宗活跃山火，最新情况报告指出，凉爽潮湿天气有助降低省内大部分地区发生新山火的风险。 Applewood 警方说，昨晚一宗涉及电单车的车祸造成一人重伤，伤者由直升机送院，伤势危及生命。警方说，警员及急救人员昨晚接报，赶往 Sumas Way 及 McKinley Avenue 的十字路口附近处理事件，涉及车祸的一架商用车辆司机无受伤，电单车司机就重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车祸原因。同时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同 Applewood 警方联络。安省多伦多地区受到热浪的吹袭，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仍然生效，预计多伦多今朝天晴，之后阴晴不定，而下周有40%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预计今日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大约44度。多伦多市政府宣布，因为天气酷热以及需要资源去安全地管理球迷游行，在 Toronto Stadium 和 FIFA Fan Festival 场地的大批球迷，因此取消原定今日在尼敦菲勒广场的所有播放世界杯赛事活动。至于在 Fort York 的 FIFA Fan Festival 会在下午1:30开放给有门券的市民。市政府在今朝发出的声明中说，多伦多的警队、消防队、救护队以及来自约克区、杜林区、皮尔区、渥太华的合作伙伴、安省省警、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为到今日的行动提供支援，各项活动的所有参加者、工作人员和义工的安全是当局的首要任务。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淘汰赛32强，由多伦多主办的赛事今日会是最后一场。

0: 七点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市内会有封锁道路的措施，而葡萄牙的球迷预计会在下午两点开始在 Stanley Park 集合，下午四点开始就游行去 Toronto Stadium。 至于克罗地亚的球迷预期先在 Toronto Event Center 集合，下午五点开始游行去 Toronto Stadium。
1: 乌克兰空军说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个地点遇袭。张子欣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使用各类型武器，从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并出动近500架无人机。直至当地今朝九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有多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俄军空袭造成10多人死亡、90多人受伤。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基辅州、苏梅州等地遇袭。他又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援是当务之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就在社交媒体说，基辅市有20多座住宅建筑遭受袭击，救援人员在15处地点展开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该机构已经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及90多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就在社交媒体发通报，指出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及空基长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
1: 卡塔尔外交部说，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苏海莹报道。
3: 美国和伊朗再次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进展顺利。
4: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3: 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双方现阶段正是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事，强调之后会讨论美方关注的核问题。这场间接会谈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由参与划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传递讯息。据报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说，和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伊方在会上指控美方违反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说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和审查违规行为。伊方在和卡塔尔官员会面的时候亦都讨论了使用部分被冻结资产的问题。卡塔尔外交部就说，间接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下一轮会谈将会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殡之后举行。
1: 稍后翻嚟的香港消息有，香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
5: 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 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四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仲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

0: 冇 FM 九四七，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黄贝文报道。
3: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6.69%， 已经超越 4.94% 的基线水平，大约60%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0000人口有 0.38 宗，超越 0.27 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4: 新冠疫情期间呢，嗰几年呢，因为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同埋个人卫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个洗手啊各样嘢呢，咁呢就喺流感嘅传播差唔多冇晒，咁复常之后呢，开始正常返之后呢，我哋就睇得到呢，流感嗰个传播或者嗰个季节性呢，同新冠前呢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乱咗嘅。但係至于呢一个季节会持续几耐呢，暂时都好难预计，因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节通常都係维持大概8至12个礼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3: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个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5年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1年5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等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邓永林报道。
5: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6: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5: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参与欢迎仪式

0: 职嘅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
1: 当军舰逐渐靠近我哋嘅时候咧，有一种温暖感觉咧。虽然话钢铁系一个冰冷，但系佢靠近系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啊，呢个系祖国带嚟嗰个安心，系可以保卫我哋嘅国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稳咁样长大。
0: 南宁舰同埋衡阳舰停靠香港期间，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喺嚟紧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免费开放俾已经预约嘅市民参观。海军南宁舰编队宗教军官雷霄表示，期待同香港市民交流。
2: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0: 海军南宁舰编队发问后电，期盼与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3: 中电表示，预计北部都会区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相信绝对有能力应付用电需求。中电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出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和道路施工等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陈晓君报道。
4: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会持续上升。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的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5: 如果用沙岭数据园的用电作为一个参考的话，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及时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4: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5: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讯、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亦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4: 为助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占中电发电燃料组合的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不再使用燃煤发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台胞来大陆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

0: 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毒问题，
1: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毒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0: 对于两岸经贸问题，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贸易是没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5: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点26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54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1%， 吹近每小时6公里的东北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3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4度。红绿市 Radia 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1度。列比雪 Labbage 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1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10度。即使 Pajasva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9度。列治的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6: 下午一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古巴革命元老巴尔德斯逝世，终年94岁。自1953年古巴革命啱啱开始时，巴尔德斯就已经是古巴前领袖卢尔最亲密的盟友之一，随后几十年一直具有影响力。古巴革命最终推翻时任当权者巴蒂斯塔，巴尔德斯成为少数拥有革命指挥官头衔的起义者之一，并获授予古巴共和国英雄称号。巴尔德斯在1986年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同时任领导人卡斯特罗产生矛盾，之后就淡出权力核心。巴尔德斯年轻时正值古巴社会动荡不安，贫富悬殊严重，而当时巴蒂斯塔政权的独裁统治亦引起不少青年不满。巴尔德斯自细已经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浓厚兴趣，后来逐渐参与反政府活动。1950年代初，巴尔德斯加入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1953年7月26号，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革命青年进攻蒙卡达兵营，希望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巴尔德斯亦是参与者之一，虽然行动失败，大部分革命者被捕或被杀，但

0: 呢次事件成为古巴革命的重要起点。巴尔德斯被当局拘禁，后来同其他革命者一起获得特赦。获释之后，巴尔德斯没有放弃革命理想，而是跟随卡斯特罗流亡墨西哥，继续筹备武装斗争。1956年，他同卡斯特罗等人坐格拉马号游艇返回古巴。登陆初期，革命军遭受重大损失，但巴尔德斯成功生还，并进入山区展开游击战。在随后两年多的战斗中，他逐渐成为革命军重要指挥官。直至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巴尔德斯成为新政权核心人物之一。1961年，巴尔德斯出任古巴内政部长，负责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和内部秩序维护。当时古巴正面对美国敌视政策、流亡反政府组织活动和冷战背景下各种安全威胁，所以内政部在政府体系中拥有极高地位。巴尔德斯主导建立完整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系统，对意见人士采取强硬手段，限制政治自由。1960至1970年代，古巴和苏联关系密切，巴尔德斯亦在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多次出访社会主义国家，吸收相关经验，提升古巴情报和保安机构能力。由于他作风强硬，加上长期掌管安全部门，外界有时会将他形容为古巴最具权力的人物之一。巴尔德斯的政治生涯横跨超过半个世纪，见证古巴由革命、冷战到后冷战时代的重大变迁。作为少数由蒙卡达兵营行动一路走到21世纪的革命元老，他在古巴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1: 一度全城最热闹的盛事2026卡加利牛仔节即将展开，而为牛仔节正式揭开序幕的，当然就是万众瞩目的花车巡游啦。今个星期五早早，加拿大中文电台将会派出 DJ 身处市中心，为你现场直击花车巡游的盛况，第一时间送上最新消息。今个星期五记得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昨天我提到管理学的一个原则，该断则断，不断则乱。有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华山这样很冷酷无情，是一些很传统的商业机构，一不啱就剁就斩人，很严苛。我过去都是这么想，所以过去我对一些犯错、不负责任、不断放负的团队的成员，我都不断包容包容包容再包容，结局我发觉好像癌细胞不断扩散，令到整个团队都觉得不公平，然后整个团队都觉得他都可以不负责任，那为什么我要这么负责任呢？所以最终我都要炒了那个人，但结局已经整个团队要找数，大家都伤痕累累。当我学懂这个功课的时候，我发觉问题在我身上，我太想扮好人，太想做好人，太想顾住我的形象面子，结局我真的学懂该断则断，不断则乱之后，我发觉是非常有效。同时怎样令到它不变成严苛冷漠呢？有三个原则很重要。第一，就是团队需要有非常清晰的守则，而且一定要事前讲清楚。每个人入职或者参加这个团队的时候，我需要很清晰，白纸黑字写晒所有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守则，我们有些什么做得，有些什么不做得，而他必须完全同意签埋 consent form， 那他才加入这个团队。第二个原则，必须一视同仁，任何犯规都需要处理，都需要有温馨提示他，而不是说跟我好 friend 死党就只眼开只眼闭，隔离个二打六呢我就大开杀戒，那这个团队一定出事了，因为真的用人为亲，黑箱作业，非常之不公平。第三，就是个领袖自己的能量，因为最重要的不单只是个守则，而是怎样执行个守则，我是带着什么能量，是带着爱还是带着恐惧去执行这些守则，就决定了每个成员收到的是爱还是恐惧。带着恐惧大家只会害怕，大家都害怕，又大家

0: 家都唔做嘢，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唔做唔错。所以好重要，作为团队嘅领袖，我哋好需要睇自己，睇自己，睇自己，修为自己，提升自己，净化自己，让我哋真系能够情理兼备。咁依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原则。咁呢几个原则咧，我好相信唔单止系适用于慈善团体，任何机构团队要有健康发展咧，都需要有守则，家有家规，各有各法。同时我哋必须好清晰，带住去讲出呢啲规矩背后嘅爱。守则唔系去管人。守则是什么呢？守则就是好像一条过一条桥咁样，下面好急速的流水，呢条桥需要有栏杆，否则啲人一跌落去就好危险。守则是保护住过呢条桥，守则是保护住呢个团队嘅每一个人。所以当我哋清晰表达守则，必须要讲出呢个守则背后嘅理念个来龙去脉，令到大家睇到，好乐意去尊重呢个守则，让成个团队更加健康成熟嘅发展。渴望呢几个原则对大家都有个帮助，渴望我哋每个人都学习能够情理兼备，清晰讲出自己嘅底线，并且系以身作则，一视同仁。咁呢个放诸任何关系，其实都系合适嘅。衷心感谢大家。
1: 而家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嘅门票，原来仲有着数？
2: 梗系啦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全力支持，每买一张飞就送世纪龙庭或者味菜坊嘅优惠券。
3: 即系点样悭法啊？
2: 凭优惠券去指定餐厅，税前消费满50蚊，即刻减15蚊，真系好抵噶！
3: 正睇 show 之余，连食饭都有着数。等我即刻去947买飞，之后出街食饭用埋张优惠券先。
4: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佐格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佐格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我哋唔需要压力。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来到7月2号星期四乐而忘返的节目。昨日加拿大国庆日呢，你做了些什么啊？哇，昨日的天气真的非常反复啊，是不是？当我们出街的时候呢，哇，突然阳光普照，热热地，跟着突然黑晒，跟着落雨，跟着好快又会天晴，跟着又落雨又天晴。哇，总之呢个天气一路转变啊。昨日很多不同的活动啦，我都有揸车落唐人街，一落狮子桥的时候，哇，好多人啊，每一间餐馆呢都有成几十人喺度排队，跟住即係都唔知去边度食好，间间都要排咁长龙。咁啊见到呢即係喺桥落嚟嘅时候呢，啊呢排落咗好多雨啦，咁所以条河呢嗰啲水好浊啦，水流好急啦，啊亦都望到善乐公园啦，好多嘅帐篷啦，有好多摊位喺度玩啦。咁再远啲嘅 O'Clair Market 嗰边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而家有啲嘅假沙滩喺嗰边啦，有好多人呢着到好小布咁样，好似去咗沙滩咧，就系晒太阳啊，玩水咁样。咁但系我睇到一啲嘅片段嘅时候咧，啊，真系好多人咯、啊。你中唔中意人多噶？我自己有少少怕怕地咧，太多人咧，怕嘅唔系多人，而系当多人之后，好容易有争执。争执嘅时候咧，咁乱嘅一家大细咧，就会有危险。我自己咧就会啊，尽量咧少啲去一啲人多嘅地方，咁啊行翻咧就系远少少啊咁。过咗一日啦，加拿大国庆日，咁啊你会继续请多两日假啊，连埋一个星期六日咁长周末啦，定系你已经翻咗工作岗位，继续紧守你嘅工作啦吓？

你知咧，江若男人生事喝饱吃醉。咁我哋呢排咧个天气咧，除咗话因为山火嘅关系带咗俾我哋一啲咧比较污浊嘅空气之外，温度嚟讲咧，我觉得真系舒服嘅。我咪话咧，我一早咧就拱咗个 portable 冷气出嚟嘅，咁我拱咗出嚟成个几月都唔使搏。因为都冇机会用到，仲系觉得好凉爽。有时咧，净系吓开把风扇就 OK 啦。唔知道今年真系会唔会咧，系唔需要用佢，又要推翻埋入个仓度吓。嗱、我哋真系好舒服嘅。原来喺法国咧，而家佢哋系受住热浪嘅袭击嘅。如果咁啱你去到巴黎旅行嘅话咧，去到成40.3度啊，而喺南部咧有啲地区43度。咁好多人咧就将一啲嘅锅啦，放喺嗰个出边。等个太阳晒下先，跟住咧睇下啲热咧吸完之后，会唔会真系放只蛋啊，就可以煎得熟啦？又或者咧就系沟啲 pancake 粉啦，就煮下 pancake 啦。咁啊，叫做咧喺一个好炎热嘅底下，搵啲嘢作为一啲乐趣吓。嗱、不过咧民众咧为咗消暑咧，就个个涌咗去啲河边玩啊，去一啲运河度游水啊。咁所以咧喺法国方面咧，浸亲嘅事故咧系明显系增加咗。咁6月22号咧，一日里边啊，有成13个人咧系丧命啊吓，咁所以而家咧佢哋嘅热浪嘅警戒咧已经升到最高级别噶啦，咁啊亦都有啲嘅医护人员咧系应对一啲中暑啊、热痉挛啊嘅情况，咁都呼吁啲市民啦，要如果真系游水咧，其实真系要去一啲有救生员嘅地方，咁净系走去条运河啊咁样唔掂噶嘛，咁啊亦都睇到咧就系个热浪已经唔再系短暂嘅天气嘅现象啦。反而越来越

似一啲好严峻嘅气候警告吓。如果你有留意新闻或者喺网上睇到多片段咧，我哋嗰个 K Country， 我哋嘅 Kanalaskis 咧，都系受住一啲嘅洪水嘅灾害啦，令到好多道路咧都系出现咗问题，甚至乎咧千几个嘅游客咧都 trap 咗喺里边。好彩咧，就系大家不停咁去清理啦，咁令到咧原本咧行唔到嘅路咧，都终于通翻，起码呢个742公路咧已经恢复翻，咁啲游客咧就唔使咧匿咗喺里边走唔甩啊咁，而系咧可以咧出翻嚟。咁40号公路咧而家双向咧都系再次可以通行翻，可以行车噶啦。咁我亦都讲到咧一啲嘅露营嘅地方啦，4月2号开始咧，都系仲系可以露营嘅，不过咁啊之前咧又有啲嘅山泥倾泻啊，有啲嘅斜坡不稳定啊，而家都系开放翻一啲嘅嘢俾大家啦。咁我谂如果开放翻俾你哋去露营嘅话，即系代表佢觉得系安全啊嘛，系咪啊？咁但系你自己睇下你惊唔惊咯？因为你突然即系而家安全啫，会唔会住住下你知道上网有时真系几差噶嘛？喺山里边会唔会真系再次会有落洪水咧？会唔会突然间有啲咩事走唔甩咧？好似之前因为条路咧就系突然间有问题啊嘛，令到佢哋喺里边山里边嘅人咧出唔翻嚟嘅。咁而家好啦。退咁啲水啦，又整返通返条路啦，咁叫做安心啲，但係佢又俾你继续 camping 喎、哦。咁究竟之后会点呢？咁佢哋都知道呢，其实係不稳定㗎。始终大自然嘅嘢，你唔知道啲河水咧几时会因为个上游嘅落雨啊、融雪啊等等咧，会带嚟咧嗰个水位上升噶嘛？

暑假呢，我觉得最啱呢就留喺加拿大嘅，因为嗰个嘅温度舒服啊。你始终除非你就有啲长辈喺香港啦，咁趁暑假带一家大细咁返去探下啲老人家啦，咁顺便去埋日本玩啦，去台湾玩啦，系咪呀，咁过呢两个月嘅暑假咁都系开心嘅，咁但係真系热囉。咁如果你话冇乜嘢负担，又冇乜人呢需要你去探嘅，咁留返喺加拿大，淨係东西岸都有排玩啦。咁譬如呢以前我都会鍾意喺暑假嘅时候去温哥华㗎。咁跟住呢租船啦，就係出海。咁唔使话包晒成架嘅。有啲嘅船家呢佢就会报名囉。咁一个个报名咁样几百蚊呢，咁就出海咁去钓鱼。神咁早就出去㗎啦。咁揸咗出去公海咁样滞㗎。咁跟住呢就去钓鱼呀。咁中途呢可能有啲网呢佢就落咗个网先。跟住之后呢就可能捉咗啲蟹呀、蝦呀。咁喺船度呢即刻煮嚟食啊。咁大家呢就会系钓鱼啊咁样。而喺啱啱嘅星期日呢，温哥华列治文呢就发生咗船难。咁有一艘呢就系商业嘅包船呢，有十个人。咁但得四个人呢系获救。呢一艘呢出事嘅船呢系由呢个列治文 Steveston 呢嗰个码头啊，系一个包咗嘅成架嘅海钓船嚟㗎。咁成架船呢都系华人。咁据一啲知情人士讲啦，咁呢一架船呢系女质嘅渔船嚟㗎。咁、那个船长呢其实都好年轻啊，得23岁。咁包船出海嘅呢嘅钓鱼嘅人都系后生仔女嚟嘅，20-30岁。其中有一个获救嘅人讲到啦，事发嘅时候呢呢、這个华人嘅船长呢喺度掌舵緊㗎。咁但係侧面呢有一个防水门呢就遇上咗两个侧面嘅大浪打咗过嚟。咁直接呢顺住嘅舱门将成架船呢就系灌满咗。咁好快嘅船头呢就向咗上啦。咁跟住就沉咗，咁六个人连埋船长呢喺里面呢一起沉咗落去，基本上连求救信号呢根本都发唔到出去。咁四男两女呢基本上呢係连逃生嘅机会呢都冇㗎。喺呢件事上面呢提醒我哋呀，要做一啲水上活动有时真係唔好嫌麻烦，救生衣其实呢都係好重要㗎。特别出海钓鱼啦，有时海上面嘅风浪变数好大呀。你只见到琴日我哋加拿大国庆日啊，我哋嘅天气好天，落雨好天，落雨行雷，跟住闪电又好天，个地干完又湿，湿完又干。咁你知道我哋陆地啊都尚且个天气咁样，何况喺海上面呢，其实变数都可以好大。咁就算个天气原本好好，你可能突然间会遇上一啲嘅大浪都讲唔定啊。不过我都明白有啲人呢会觉得自己游水嘅技术好好啊。亦都有个啲人觉得喂我着咗件救生衣好论尽㗎喎，影相唔好睇喎，打卡唔好睇喎。特别啦系一啲成日出海嘅人可能都觉得喂有事咪着返佢囉。但系有事嘅时候其实就冇乜机会呢可以着得返佢啊。至于嗰日啦，呢一架嘅列治文嘅船呢返咗之后啊，后尾係因为有一架船呢係帆船经过。咁佢哋本身呢有好好嘅航海经验啦。咁见到咦有五个人喺度浮下浮下喎，但係海上面係见唔到有船㗎喎。咁佢哋又见到喂呢啲人都系冇着救生衣㗎喎。即係话好快佢哋会进入一个严重失温嘅状态。咁所以呢两夫妇呢揸帆船嗰个呢即刻呢就发出一啲求救信号，亦都展开一啲嘅救援。咁佢哋一路咧就系睇下点样咧，将一啲落咗水嘅人咧，就系即系救翻佢上嚟啦。一边咧就系将佢哋咧拖到帆船后边嗰架小艇嗰度咧，等佢哋可以即系当一个临时嘅救生艇啦，等佢哋有个地方吓。咁当时个海面风浪其实真系几大噶，咁佢哋嘅救援能力都好有限，所以佢哋咧用晒所有力咧，都系救到三个人。咁佢哋系觉得好心痛嘅，因为有啲人喺你眼前系救唔到啊嘛。最终呢因为接到求救信号啦，有好多嘅搜救队即刻嚟啊，18分钟呢已经赶咗去现场。咁最终呢四个人获救去咗医院啦，但係就冇办法呢再搵返另外嗰六个失踪嘅踪影啦。不过记忆中以前出去呢呢啲嘅船呢系冇提供呢啲救生衣㗎。咁即系话除非你自己要好熟水性啦，有咩事发生嘅时候你可以喺水里面自己踩水啦等待救援。

啦。啊，如果唔系嘅话，你又唔识游水，咁又冇救生衣，咁你自己带佢咯。即系你自己带件救生衣啦，去玩一啲水上活动。咁我以前我小朋友都系噶，试过翻香港咧，屋企人话咧，会出海啊，去捉墨鱼啊。咁嗰阵小朋友系好细嘅，幼稚园嘅就我嗰阵时两个都系幼稚园。咁我就真系喺 Calgary 咧带埋行李咯，带两件嗰啲小朋友嘅救生衣，唔系吹气嗰啲，因为吹气嗰啲我都惊佢唔稳阵啊嘛。咁啊真系嗰啲嘅救生衣，咁带埋咧就系、是、喺度捉墨鱼，咁变咗咧，佢哋喺个船度玩，我冇咁担心啊！你唔知几时会跌落水噶嘛，又唔知道架船会点样，咁啊，我自己会凡事都系小心啲好咯，系带多咗嘢嘅，最多咪唔要，唔好带翻嚟咯，系咪？咁但系起码自己嘅小朋友玩嘅时候可以玩得开心啲。

0: 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 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不要错过啊！
1: 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947 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2: 放牌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3: 翻嚟乐而忘返嘅节目，咁啊，每一日喺机场好多嘅航班升降啦，咁啊，佢哋又会睇下咧，嗰日有冇风啦，如果有风嘅时候，喺啲风喺边度嚟啦，咁啊，决定咗咧佢喺边度方向嘅降落，啊边度咧嘅升降咧都会系。因为啲风咧会有所影响，或者系天气方面有所影响。咁平时咧可能已经有啲嘅居民咧惯咗喺一啲嘅航班咧嘅下边啊，咁啊成日都听到飞机声。咁啊，但系有啲地方咧唔系惯性有飞机经过噶嘛。咁但系琴日咧就有啲居民咧就话：，喂，突然间班班机都喺我头壳顶过，因为咧就系因为有喺西北区啦。Thunderstorm 啊，有啲嘅雷暴嘅出现啦，咁令到咧嗰啲嘅航线咧系有少少嘅改道啊，同平时咧飞开嘅位置有啲唔同，咁所以突然间咧喺西北咧啊 Bettington 啊嗰啲嘅地方咧 Huntington 啊，就突然间哇喺个窗度系咁望到啲飞机经过。平时都虽然咧近机场噶啦，但系不至于咁近，都会去翻啲草地地方啊，啲 golf course 上面过噶。咁但系因为咧就系啲天气嘅关系啦，令到航道咧有少少偏离咗，咁啊令到啲民居咧多咗飞机上面过。嗱，咁样都仲 OK 嘅，即系耐唔耐一日半日咧又放假咁啊喺个窗度摊喺张床度睇下飞机，咁啊听下飞机声都得嘅。但系若然日日系咁，可能都唔系咁中意嗬。咁所以啦，如果你真系咧吓。介意一啲咧飛機嘅升降嘅話，你買屋嘅時候咧自己小心啲咯。如果佢哋一啲咧好天嘅時候，慣性嘅一啲嘅起降嘅會經過嘅地方，咁你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因為天氣先唔覺意睇到，而係日日都睇到，咁你就有個心理準備。咁我最近都睇到咧，喺溫哥華有人咧喺啲 post 度都寫，佢話：喂，我住喺 Richmond 買咗間屋，哇！啲飛機日日都喺度經過，好嘈嘅喎，你哋點樣咧應付啊？咁我心諗你買間屋嘅時候。就你預咗㗎啦 ,Richmond, 係咪呀，咁多咁國際航班飛嚟飛去，成日都呢即係特別喺機場附近嗰啲嘅酒店啦，我就冇住 house 嘛，係咪，咁我都係遊客啫，我都係喺機場附近嘅酒店住，嘩真係不停咁有飛機過，仲要好近好低好大聲，咁遊客就 ok 囉，但如果你真係住得好近機場嘅一啲居民係咪應該預咗呢你买屋嘅时候都预咗啦，系咪啊？咁唯有就系因为买翻远啲咯，除咗飞机，如果你个介意佢嘅声音，火车都系啊。如果你喺啲火车路轨嘅附近，咁佢真系夜晚夜阑人静嘅时候，自然真系会听得清楚一啲。你介意嘅话，又真系要避开啦。

嘛，下午茶稍后啲嘅时间都好啦，成日都系见到咧，就系啲餐馆系播住足球啊，咁啊变咗可以咧，就系成日喺度睇，可能系有时系现场啦，有时系重播啦咁样，咁啊大家都有一种咧就系气氛喺里边啊，睇住呢个世界杯。咁其实另外咧，温布顿咧亦都开咗波咯，2026年嘅赛事咧就喺6月29号咧已经开始咗，咁啊会直至到咧去到7月12号为止噶。每一年到呢个时刻，总会有人咧提起呢个近乎全白嘅 dress code 啊，温布顿咧，佢哋着嘅白色咧，系真系全白嚟噶，唔系求其话咩米白啊、奶油白啊咁样。佢哋嘅衫、裤、裙、头带、袜，去到咧呢个波鞋啊、鞋带啊、鞋底啊，其实都有一啲咧就系比赛规则喺里边。不过咧赛会咧又未至于话完全一刀切啦，入边咧其实都有一个一厘米嘅走盏位，譬如个球衣啊、领口啊、袖口都容许有一条咧唔超过一厘米阔嘅一个单一嘅颜色边。咁最经典嘅例子咧就系草地之王啊费达拿啦，佢以前嘅战衣经常咧用一厘米以内嘅金色右边点缀下先，靓少少啊吓。咁啊，亦都显得咧嗰个嘅优雅同霸气喺里边啦。你唔好睇少嗰少少走盏位啊！因为咧，只要你稍微过界咧，温布顿咧一样可以咧好严噶。咁喺2013年咧，费拿达咧攞住一对白色波鞋，但系鞋底咧系橙色。结果咧，赛会系要求佢以后唔可以再着。咁啊，去到呢个2017年大威比赛嘅时候咧，露出咗粉红色嘅 bra 咧嘅带。结果咧，之后喺第二盘咧一段雨停嘅期间咧，系要被人换走嗰条带啊吓。事件咧令到好多人见识到咧，温布顿呢一个网球赛咧，对于白色系几执着下噶。咁至于咧，去到2023年开始咧，规则咧有少少放宽啦。咁啊，

爱会意识到啲规则咧，始终要同人性咧攞翻个平衡，咁就俾一啲女球员着一啲深色嘅打底裤啊，咁啊条件咧系唔可以长过短裤或者系裙啦，主要咧系为咗减轻一啲女选手咧喺经期期间嘅时候，如果真系要着全白色去比赛咧，系有心理压力噶嘛。但系整体嚟讲咧，温布顿嘅网球赛依然都系四大满贯入边咧，对于服装传统系最执着嘅一个嚟㗎啦。嗱，呢份执着呢可以追返去呢19世纪啊，当草地网球喺英国兴起嗰陣啦，本身就带有好重嘅上流社会嘅味道。咁当年白色呢视为一个体面啦，整洁优雅嘅象征。咁另一个更加现实嘅原因呢，就係白色冇咁容易呢现到汗迹咁话。咁慢慢呢个全白呢已经唔只係一个普通嘅服装规定，而係内化成为呢一项运动呢独有嘅气质。咁返返嚟现实啦，各大体育赛事一早呢就高度商业化啦，样样打亲嘅都係讲緊钱啊，讲 sponsor 系咪呀。咁波衫嘅设计呢讲求个性嘅。咁所以啲 sponsor 曝光率啦，同埋喺电视嘅转播效果呢，喺我哋 social media 嘅年代颜色好紧要㗎嘛，更加係球星呢塑造返佢嗰个人形象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因为偏偏温布顿呢睬你都傻。总之呢选择逆流而上，就拒绝呢跟从啊。唔单止系白色，仲要系全白啊。唔单止都系传统，亦都系一种呢我同其他大满贯完全唔同㗎喎，係我一个标志嚟㗎喎。所以当你见到满场都系纯白色呢，你就可以认定呢呢、这个呢就系、是、草地系伦敦系温布顿。你可以话佢好 old school 啦，但亦都系因为呢份坚持呢保留咗嗰种呢一眼就认出系温布顿嘅格调啊。会唔会喺颜色上有啲觉得好闷嘅感觉啦，不过你睇得嘅你都系鍾意嗰班球星同埋佢哋嘅球技啦，系咪？

来自 MC 张天赋一首《男人怎可以》。七月份啊，真係踏入咗我哋嘅游客呢嘅旺季啊。咁啊七月一号，咁我哋已经感受到呢，我哋自己市民都出嚟玩啦，係咪？跟住啦，听日啦，牛仔节嘅 parade， 咁啊亦都其实琴晚啦，好多人都係啊俾一个稍微平啲嘅价钱啦，入咗去 Stampede 呢就係玩㗎啦。咁啊跟住一路呢就係玩返呢十日嘅时间，直至到呢就係七月嘅十二号呢，我哋嘅牛仔节先会完嘅。不过我自己觉得呢，主要嘅游客呢其实都係入去 Banff 嘅，去 Lake Louise 啊，去 Maureen Lake 啊，咁啊见到好多人都系话抢唔到飞啊，咁啊顺便啦，如果真系吓又入去牛仔节度行下啦，咁样，咁啊都系啊，总之就系人多啦，人多车多，咁所以大家揸车嘅时候咧啊忍让下，若然真系约咗人咧，预翻多少少时间，因为真系好多车喺街，咁啊大家咧仲要望下佢哋，唔系好熟路嘅，咁啊变咗咧有时会几危险下咯，咁啊大家自己小心。小心一啲。至于如果真系啦，有啲嘅朋友啦嚟探你啦，咁你要带佢入去 Banff 玩嘅话咧，以前咧我哋咪有个牌，有个 Banff 嘅字喺度嘅 ，B A N F F 咁样，跟住又喺条马路边嗰度啦，咁啊变咗又要泊车，又要过马路，搞到啲 traffic 咧好忙嘅。咁其实咧嗰个牌咧已经搬咗噶啦，搬翻去火车站嗰度，因为火车站嗰度咧而家系一啲免费泊车嘅位嚟噶，等大家咧泊好车之后咧行翻入去 Banff Town 里边咧。就唔好令到个摊里面咁多车。咁啊变咗呢嗰、那个嘅位咪啱囉。嗰、那个俾你泊车泊低嘅车跟住去影返嗰个牌。咁啊可以参观埋嗰个火车站。咁啊啱晒打晒卡咁样。跟住你就可以带你嘅朋友呢入去摊嗰度慢慢行下睇下啲铺头啊消费下咁。咁但我又觉得呢，如果你唔系为好大班人嘅、可能都系一个半个朋友呢，有时参加啲 local 嗰啲一日游呢仲好。起码你又唔使伤神呢去揸车。跟住你同你个朋友一齐呢坐咗个旅游车去到边落车上车落车上车咁样。咁可以去到一啲呢而家要搭 shuttle bus 嗰啲先去到嘅地方。你知 Lake Louise 几难泊车。Maureen Lake 又要搭 shuttle bus 先得啦。咁如果你有一啲咧大旅游巴吓、我哋 local 有好多旅行团嘅，咁佢有啲一日游嘅，咁你参加呢啲咧，咁又唔使伤神啦。咁你仲可以同你个 friend 慢慢倾偈吓，你又唔使搵车位，唔使咁大压力，其实都系一个好选择嚟噶。

0: 再见。
1: IDG Bubbles 有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系时候同大家讲一声再见，因为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要到下个礼拜二咧，朝头早九点半，我会再翻嚟一家人嘅节目咧，同大家倾偈嘅。要揾我去 email 俾我啦 ，joyce@fm947.com，joyce@fm947.com。下个礼拜见，拜拜。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下昼两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7月2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新一轮癌症筛查和预防研究基金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项目最高可获100万元资助，以推动癌症预防、筛查和早期诊断研究。省政府表示，基金将优先支持改善癌症筛查、促进健康和建立诊疗流程等项目，并特别协助偏远地区、原住民社区和年轻人等较难获得医疗服务的群体。基金自2022年推出以来，已经向18个研究项目合共拨款1260万元，协助更多亚省居民接受癌症筛查及及早治疗。今轮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24号，将由全国癌症专家、医疗系统代表和病人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审核。亚省政府原定今日公布西岸输油管计划最新进展，但临时押后。省长戴思敏原定今朝举行的记者会将改于稍后时间举行。戴思敏去年与总理卡尼签署合作备忘录，承诺推动每日输送100万桶沥青原油的西岸输油管计划。计划同时与亚省主要油企推动的大型碳捕获网络项目挂钩。业界表示无法独立承担数十亿元成本。另一方面，卡尼今日将在温哥华与卑斯省长文大卫会面。卑斯省政府一直反对兴建西岸输油管。亚省准备于今年秋季举行是否脱离加拿大公投。戴思敏认为与联邦达成协议证明加拿大制度仍可运作，但支持分离人士则认为协议未能够解决亚省长期面对的问题。卡格里东北 Marble Park 社区一个独立车房今日清晨发生火警，车房被完全焚毁，没人受伤。消防表示，清晨五点接报到 Manora Crescent 东北一处住宅，抵达时发现车房火势猛烈，浓烟同火焰不断冒出。消防其后将火势救熄，火警导致车房全毁，停泊旁边的一架汽车受损，并有电线被烧断。相邻两个车房则只有轻微损毁。受影响住宅一度需要疏散，事后证实没有受损，居民已返回住所，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卡格里牛仔节今日举行非官方开幕式，市中心 Stephen Avenue 举行一年一度 First Flip 以香饼做餐，吸引大批市民排队参与，为2026年牛仔节揭开序幕。活动有多位政界人士出席，包括亚省省长戴思敏、联邦财政和国家税务部长双鹏飞、亚省林业和公园厅长托罗云，以及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0: 新闻表示，牛仔节不单止是庆祝活动，近年仍然卡加利同亚省重视勤奋、坚毅同西部文化精神。First Flip 亦象征牛仔节正式开始。市长 Farkas 则表示，牛仔节代表卡加利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无论背景如何都属于这座城市。他又说，随着卡加利人口接近200万，牛仔节对推广城市形象和带动旅游经济比以往更重要。活动亦安排多场音乐和舞蹈表演。卡加利旅游局行政总裁 Alicia Reynolds 表示，受惠于 Stephen Avenue 完成翻新，预计今年做餐活动人数有望打破去年超过5000人的纪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
1: 一年一度全城最热闹的盛事2026卡加利牛仔节即将展开，而为牛仔节正式揭开序幕的，当然就是万众瞩目的花车巡游啦。今个星期五朝早，加拿大中文电台将会派出 DJ 身处市中心，为你现场直击花车巡游的盛况，第一时间送上最新消息。今个星期五记得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多尽心海
3: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利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4: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5: 各位街坊 ，Veteran 郑家超市日日有惊喜，油水蟹每磅11.8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油菜心每磅1.88元，肉浸每磅1.58元，猪肉碎每磅2.48元，牛仔骨每磅8.88元，海威功夫黑鱼片每包3.98元，海天美极鲜酱油每支4.28元。另外，会员购买指定海鲜，仲可享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1: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安，欢迎你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十四点七，晏昼二至三，呢度系 C 一二三。今日出现嘅会有阿卡嘅声音。星期四嘅晏昼，想同你分享我今日挑选嘅音乐。我想挑选一啲歌手嘅成名曲。每一位歌手都有，又或者将会有属于佢嘅成名曲嘅。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好靓啦，即系七八十年代嘅一个讲法啦。但系的确，成名曲系会令到所有人，唔单止系乐迷，而系所有人啦，都会因为呢一首歌而认识佢。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啦，成名曲可能未必系歌者本身最中意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对于一位歌手嚟讲，喺佢嘅作品入面，其实总会有一首系佢哋曾经喺访问啊、演唱会啊、分享啊，或者系呢位歌手同乐迷之间都有嘅一啲默契，呢啲以上嘅情况啦，都会有提到佢哋最最最最最最中意嘅嗰一首，可能系好代表到佢哋嘅经历嘅，又或者好能够代表到佢哋某一个时期嘅一啲心声。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我哋就会由呢一个方向出发而挑选嘅音乐，系嚟自我所挑选嘅以下嘅呢啲歌手佢哋嘅代表作，代表佢哋心路历程嘅歌。先有佢哋，佢哋系

送上呢首歌，亦都系嚟自 ViuTV 嘅电视剧集入边嘅主题曲。作曲者浩文，填词周耀辉，佢哋系 Era。

可以用呢一首歌去印证呢一对男团，佢哋四位成员各自嘅内心独白。经历咗咁多年之后，依然都会见到佢哋做紧嘅，又或者佢哋嘅谂法都同呢一首歌一样。Era， 我们不碎，代表作代表心情，同时亦都可以从物理角度。

0: 眼光摆布。
1: 高度从来都只是一个数字，你的价值，你的意义并非只是这一个指标。听过有 MC 张天赋 featuring Billy Choi 歌曲名字 168.5为你带来的是这一首来自千禧年的单曲，这首歌的歌名起得有点巧妙，关心妍的歌曲。

0: 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继续今日嘅 C123， 继续有歌手嘅代表作，最近都会有一首，凡系讲起月亮，我哋都会谂起佢，换听。

对于好多朋友来讲，月亮可以代表你的心，但是对于他来讲，月亮就是代表他，因为他有月亮的名字，他是 Moon Tang， 听过有他最近的全新派台单曲《月亮代表我》。都代表作，我想这一首歌应该是前三位，除了是代表作之外，也都是这一位歌手另一首的成名曲。

一首喺广东乐坛上面，无论系成名曲，无论系代表作，甚至系 K 歌，一首广东话歌曲都好，都系冇得输嘅作品。郑中基《无赖》。其实每一首嘅成名曲创作班底都用咗好多嘅心思，呢一首歌同样都系帮 Jenny 度身订造，很坚强。

0: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烟酒家一齐睇波。
1: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烟酒家展开。
0: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蚊，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1: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0: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轩见。
1: 购票查询4039926873。
2: 无论你嘅预算有几多，都一定揾到啱你嘅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嘅品牌 ，The Brick 就系你嘅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仲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冇。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3: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去牛仔节，好多人都会戴白色牛仔帽，连威廉王子嚟到都会入乡随俗。但你知唔知道，这个象征最高荣誉嘅传统，系喺1948年。

0: 开始，纯粹是因为当时的卡加里市长带队去多伦多睇波，贪方便上东岸人一眼就认得出哪一个是卡加里人，所以就临时临急整了几百顶白色帽派给大家。哦，原来是出于贪方便的。
1: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2: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Hello， 午安啊！继续翻到嚟今日星期四晏昼嘅 C123。加拿大国庆日假期之后，同大家轻松啲去分享今日嘅音乐课题。今日系属于歌手嘅代表作。头先谂下咧，都发现原来代表作嘅意思都有几多噶。代表作可以一代表住佢哋嘅成名曲啦，又或者系佢攞好多奖嘅一首歌。亦都系可以好代表到呢一位歌手，无论系佢嘅性格啦、外形啦、佢嘅经历啦嘅一首歌。而今日咧，我所挑选嘅代表作咧，就系最后嘅一个选取，好代表到呢一位歌手嘅，好分享到佢嘅内心感受嘅。而今日喺节目嘅后半部分，先为大家挑选嘅呢一首歌或者呢一个音乐人。对于大家来讲，他未必是一位歌手的身份，他是一位舞台剧的演员，但偶尔他都会用音乐去分享他的一些内心想法。而且他真的正式或者正经派台的音乐成绩都很好的。他是阿迪汤俊业。

歌好多时都系写一啲内心感受，所以相当治愈。有佢自己写嘅曲 ，Oscar 嘅歌词，汤俊业。

面对住大自然，我哋会认识到自己嘅渺小。面对住呢个纷乱嘅世界，我哋想过一啲好简单嘅生活。面对急速嘅变化，我哋反而想放慢脚步。透过同自己嘅对话，其实就好似我哋潜入茫茫嘅大海入边，我哋向上游，我哋向上望，见到柔和嘅阳光从海面慢慢渗入嚟。听过有嚟自汤俊业《浮光》。望住向住呢一束光，你就会有动力，你有目标，可以令你前进，可以令你继续坚持下去。

成为你的动力，可以是你身边的人，可以是你的回忆，是你的初心，能够支撑着你去走过高山低谷的每一步。听过有许志安一步一生，然后有当初从满地可出发的何韵诗。

两点钟九钟叹下午茶啦。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两点后全部九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吃得丰富啲 ，Dear Food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以前咧，经常会有好多八卦杂志去影明星嘅活动啦，或者系唔同嘅场合上面嘅照片，经常影到佢黑面。于是喺2015年嘅时候，推出呢一首歌去剖白佢嘅内心世界。有人系会喜怒形于色，将好多嘅表情摆喺面上，而佢对于佢嚟讲，黑面只系一个自我保护嘅面具。听过有郑融。黑面神，其实做最真实的自己虽然有后果，但是起码令到自己没那么多负担。虽然他已经离开了，但是他都是我做自己的其中一位启蒙。因为只要你做到自己，你才会有自己的风格。想要不一样，先要做自己。就如选秀节目，你所展现的是不是最真实自己的一面呢？

明星艺员、音乐人，他们的演出不单止存在在电视机里面、网络上面，还可以在不同的平台，包括我们的现实世界。尝试用这首歌告诉自己，告诉大家有这种的心态。无论你是明星艺人，甚至是一位普通人，你都应该抱有这种的态度。并不是人家想看你做些什么，而是你想做些什么。听过有卢海彤、嚣张。问下自己，你是谁？

三点节目结束之前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系一首经典啊，嚟自一位我哋都好喜爱嘅歌手张国荣。我结束今日嘅 C 一二三。

0: 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如果你鍾意影相，牛仔节真係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1: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南部广泛地区持续受到热浪的侵袭，多伦多市政府宣布今天因为天气酷热，取消原定在米德菲拉广场举行的所有直播世界杯赛事的活动。现在环境部向多伦多和临近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依然生效，而预测多伦多今天早晨天晴，之后阴晴不定，午后四成的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上午风速每小时20公里，之后增强至30公里，阵风风力每小时50公里，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同摄像体感达到44度，紫外线 UV 指数 9.0。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淘汰赛32强，由多伦多主办的赛事今天会是最后一场，今晚7点钟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室内也都会有封路的措施。美国决定不续签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奠定基础的加美墨协定，而协定将会继续有效十年，但改为每年要审查一次，意味着美加墨贸易关系再陷入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与加墨两国的经贸官员举行事项会议之后发声明，指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美加墨协定，将继续与加墨两国沟通，解决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的问题，而在有关问题得到解决或协定到期之前，美加墨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会在7月下旬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的谈判，讨论联合审查协定的事宜，而报道指出，美方寻求修改协定以推动制造业的岗位回流美国，并削减美国与北美邻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参与事项会议的墨西哥经贸部长埃布拉德说，墨方并不着急，但也不希望有任何的不确定性，所以要努力就多项的问题达成一致。本国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就指，美加墨三国将会继续磋商，确保三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框架继续支持北美地区的繁荣和竞争利益，而加方同时会努力应对华府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国际新闻，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上周遭小型飞机的撞击，而官方通报调查显示，机师是一名66岁男子，是一名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2021年考取了运动飞行的执照，前年考取了私用飞行执照。事发在当地的当天下午的平谷区一个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先后进行半飞和独立的飞行，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的区域，并和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建筑碰撞，当场死亡。调查指他长期失眠焦虑，日记当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而认定事故是因为个人的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朝阳区官方又指出，事故中13名的伤者经救治之后没有生命的危险，其中一人已出院。涉事的小型飞机为 Aurora SA60L 单发双座螺旋桨轻型飞机。斡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分别发表声明，指美伊双方在多哈一连两天举行的间接谈判，就较早之前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各方面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已同意继续磋商，预料下轮会将在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后尽快的召开。这次的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触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

0: 安全等议题，但美军减少对伊朗军事部署也都引发关注。而美国军事网站报道说，部署在英格兰的格洛斯特郡、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国 B-52 轰炸机，当地的星期三分两批起飞返回美国，结束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报道指，这批轰炸机在英国驻扎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多次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而目前基地之内尚于十多架美国的 B-1 轰炸机。泰国东北部的穆达汉府，一名11岁的男童擅自驾驶家中的汽车撞向了一群僧侣，导致最少9人死亡，13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危险。事发在当地的中午之前，当局说这群僧侣有35人，当时正从穆达汉府出发，步行前往乌汶府朝圣，而途中被一辆高速驾驶的皮卡车撞到，5人当场死亡，4人送往医院之后去世。而警方事后将涉事的男童带到警署，初步调查发现男童身心状况有特殊的需求，他擅自驾驶其父亲的皮卡开上了马路，皮卡车撞人之后前半部分扭曲变形，僧侣受伤倒地。正在新德里访问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就深化防务、经济、海上安全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人会后共同会见传媒。高市指出，双方同意基于日本主张的印太战略等深化日印战略合作关系，并就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经济安全保障达成一致。莫迪说，印日将在海军无线电系统展开合作，并制定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两国同意加强在人工智能、造船、半导体、关键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指印日将经济安全视为共同的安全利益。路透社报道说，去年有俄军的士兵秘密到中国接受与俄乌战事相关的军事训练，而相关的安排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防长别洛乌索夫批准，中俄两军最少有4名的将领直接参与。路透社引述两名欧洲官员和莫斯科的机密文件指出，别洛乌索夫去年8月签署了内部的命令，批准俄军代表团到中国，并在解放军的设施之内受训，而其中一项为期3周的训练去年11月在北京一个军事设施进行，主要是针对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的课程。委内瑞拉上星期的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指死亡人数增至2295人，另外有11200多人受伤，还有超过6400多人获救。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指，再多一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累计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由星期三起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当局表示，自上星期三地震之后，录得超过784的余震，而目前余震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依然存在，呼吁民众要保持警惕。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加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or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3: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是播过，我也说过这一个舞剧呢是我自己看了真的觉得非常敬佩的一个表演，它的名字就叫做《只此青绿》。首先是先有这个舞剧的，后来呢他们也是拍摄了一部电影，就是这个舞剧的电影版。然后我今年看到了最新的消息哦，说这个电影版呢今年还会再重映一次，当然是在中国内地啦，所以呢这一阵子如果有要回去中国的朋友可以考虑去看一看。我有看过一些片段呢，这个电影也是拍得非常的美轮美奂的。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只此青绿》这个电影的主题曲，易烊千玺唱的。

唱歌的是易烊千玺。说真的，以前在 TFBOYS 当中呢，他一开始未必是最耀眼的、最吸引人瞩目的一位，但是渐渐的，我觉得他真的是走对了自己的道路，不管是演戏或者是唱歌，是越来越有那种沉稳的气息。而且他演戏也好，唱歌也好，这个情感的拿捏度都是非常高的。刚这首歌名字就叫做《只此青绿》。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正式开始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了。今天要来说一说的是，在北美洲上个周末，也就是6月19、20、21号这三天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那仔细看一看呢，基本上都是一些老面孔啊，都是上映了好几周了，只有一部冠军电影是新片。其实呢，我们在周一的时候也已经来不及抢先跟大家报备了一下到底是谁啊，绝对是意料中事嘛。只不过可以说他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呢，很多人都是没有想到的。那我们还是照旧和平时一样，从第五名开始说。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三名下滑了两小格，这是来自 Paramount 电影公司出品的 Scary Movie， 已经是拍到第六集了。那么这一部搞笑的小小恐怖片呢，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64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呢，也是差不多要将近一亿咯，有9720万。那这一集的电影呢，对于很多 Scary Movie 的粉丝们来说应该是挺有亲切感的，因为大部分主要的角色呢都是在这部当中有回归的。在网上看到第四名的电影呢，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呢，就是 A24 出品的这一部小成本制作的恐怖片。这部应该算是这种心理的惊悚片了，就是 Back Rooms， 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720万的美金，累计四周呢也是挺了不起的啊，到了1亿7500万了。我们之前就说过嘛，这部电影呢拍摄成本大概是在1000万左右，而且呢是在我们温哥华搭的这个场景呢。所谓的 back rooms 呢，就是男主作为一个有一点困惑又有一点潦倒的中年男子，他在自己工作的这个家具店呢，就突然发现自己能够走进一个所谓的后室，就是 back rooms。 走进去之后呢，里面就是要么就是没什么东西，空空旷旷的，要么就是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在那里，然后这个形态也是奇奇怪怪，让人摸不着头脑。那这个可怕的故事呢就是这样展开的。后来呢，他一开始还蛮幸运的，他是出来的，出来之后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心理医生。那这位女医生呢也挺勇敢的，就跟他一起呢就又进了这个 back rooms。 其实整个这个过程也是挺曲折的，中间还有一段是这个男主他曾经也找过两个年轻的小帮手跟他一起进去，然后想要探知这个所谓的后世的秘密。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挺吓人的，而且看完之后其实心里是挺不舒服的，因为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也真的不方便剧透。可是这种所谓的心理惊悚片呢，它并没有什么大场面，但是呢看完之后呢的确是会让你就是去想一想这个剧情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吓人的，因为我很不喜欢看完恐怖片之后还会想着它。但必须说这个电影的导演啦、主创啦，这个是的确相当的成功哦，效果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作为一开始在油管上面的一个短片，它是有一点把整个的故事引申开来拍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电影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了。那再来看看的是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二名下滑了一小格，同样也是恐怖片，同样也是非常小成本制作，听说不到100万哦，75万美金，用20天拍成的一部也是心理惊悚片吧，叫做 Obsession。 因为这部电影呢上映已经整整有6周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里也是介绍过很多次，今天就不再多讲了。只是要说的呢，就是他的这个霸榜的本事还真的是挺高的，上映6周还能够排在前3名哦。 Focus 电影公司的出品

周末三天有1340万美金的收入，而累计六周现在是到了2亿1500万，75万美金的成本拍了一个收获2亿的电影。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Obsession 这部电影的话呢，我觉得必须要推一推他的这个女主优秀的演技。这个故事说的就是一个平时挺怂的一个男孩子，他喜欢人家嘛又不敢讲，后来呢当他得到了一个神秘的物件许愿之后，没想到他心仪的对象就是这个女主叫 Nikki 哦，就开始呢对他爱得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大家都不行了，剧中的人也都不行了，看的人也都觉得真的很恐怖。这个女主的演技实在是非常好，而且她应该也是一个很新的人，我好像也没有怎么看过她，所以呢这部电影呢是有值得一看的这个亮点的。导演非常的年轻哦，今年可能只有26、27岁，我只能说他以后在这个电影道路应该是前途一片光明的，也非常期待他之后还能够拍出其他的新电影。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听陈势安的这首歌《我坠落你自由》。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年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精彩热闹，各类商户及展商摊位现正火。

0: 热招商适合不同大中小企业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数量有限，有意者请致电4036689798。华普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万不要错过。
1: 正佳超市本周继续有超值优惠，秘制叉烧每磅12.98元，新鲜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花椰菜每磅2.4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自酿猪肉白菜水饺两包只需9.98元，购买任何海天产品满10元即可免费获赠海天金标生抽一瓶，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会员还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正佳超市店内查询。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继续回来到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今天呢跟你说的就是在上个周末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前五名有哪一些。我们刚刚分别说到了第五名是 Scary Movie， 第四名是 Back Rooms， 第三名呢就是 Obsession。 感觉好像前五名的电影当中有点恐怖的电影还真的挺多的，毕竟前一阵也很热嘛，去电影院cool down一下真的不错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第二名和第一名的电影。第二名呢是上周的这个冠军，当然是让出了这个宝座跌到了第二名，这是 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 特别选在今年2026年推出的 Disclosure Day。所谓的揭秘日，很多的影评都在跟大家说呢，真的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科幻片来看了，揭秘日嘛，真的可能就是大导演想要跟我们说些什么秘密。这部电影呢在上映第二周呢票房成绩是1770万的美金，累计两周呢是到了7900万。说真的这一个票房呢对于 Steven Spielberg 来说肯定不算高的，他毕竟是一个拍过很多很多大片的导演，特别是拍科幻片，我相信他是很有心得的。那为什么这部电影他拍得很不像他以前拍的那些科幻大片呢？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这好像是一部纪录片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镜头，它的真实感真的好高哦。以我们目前就是我们都是作为普通的国家里的一个小老百姓，好吧，就是以我们的认知，我们多多少少当然已经知道呢，整个这个宇宙肯定不只有我们是生物，肯定还有其他的高智慧的文明的，但是他们到底是在我们地球上躲在哪里呢？他们是一直藏在某一个地方，还是说他们偶尔会来看看我们，跟我们接触一下呢？我们知道一点又不知道一点，但我一直都觉得作为 Steven Spielberg 这样子的大导演，他肯定知道的比我们普通老百姓多吧。那他竟然都敢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 Disclosure Day 了，应该多少是有一点道理的。所以呢我也是挺愿意相信哦，这里面我不敢说有一些镜头会不会真的是一些真实的镜头，这我真的不敢说，但是我相信他是想让我们知道一些事了。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是关心这个话题的，你也应该有发现在今年2026年，其实已经有不少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好像隐隐约约的就已经有试探性的在放一些消息。那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是知道了更多。所以这部电影呢是要看的，非常值得看，而且我觉得也值得在电影院看，因为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专注力还有你自己得到的这个震撼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的确没有太多大家期待当中的所谓科幻大片的一些大场面呢，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的这个影评还有观众的口碑并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如果你要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方向的一个期望值呢稍微摆低一点点。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来说一说上周的冠军电影，是他，依然是他们，就是这一群非常可爱的玩具们。 Disney Pixar 的出品《玩具总动员》 Toy Story 的第五集，在第一周上映呢，成绩是一下子飙到了1.5亿的美金，稳稳地坐在了这个北美洲票房的冠军的位子上。 整个的电影系列呢已经是延续了31年了，真的看第一集的小朋友现在肯定大部分都已经是爸爸妈妈了。我也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电影它是可以拉这么长的一条线，然后拍这么多集哦。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从剧情上来讲哦，它当然是延续了这个玩具们陪伴新主人，就是这个短头发的小女孩 Bonnie 的一个冒险。那这一集的故事的主线呢，主要是聚焦于 Jessie 的成长和情感发展，所以哦 Woody 也好，巴斯光年也好，这些经典的角色呢，他们当然都出场了，但是戏份是相对减少的，这一点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先知道一下，了解一下。Jessie 呢，他最早是出现在了 Toy Story 的第二集，在第5集的电影当中呢，他将会发现一些过往的秘密，还会认识到一批新的朋友。那至于是怎么样的朋友呢，大家当然要自己去电影院看呢。那你说一个系列的电影都已经拍到第5集了，会不会让观众觉得啊也没什么新意了，没什么意思了？而且呢，说到平板电脑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出现好多年了，对吧？所以呢，我一开始看到这个 trailer 当中是用了这样的一个点来营造这个第5集新的故事的时候，我是觉得哎，这个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delay啊？因为很多小朋友玩平板电脑都至少有超过10年了。但后来想想呢，的确也是哦，在过去的这个10年10多年，这个情况没有改变呀。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在外面看到一些小朋友，甚至是一些都不太能够走路的这个小孩子们哦，他们经常如果是爸妈带出去吃饭啊，或者是去买菜，很多时候就是一人自己手里拿一个手机或者是小的 iPad， 然后就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因为他们看东西才会比较安静嘛，大人也可以有点时间自己吃饭啊，买菜啊。那因此呢，如果你要说它是一个难题的话，的确也是延续到现在了。你要怎么样让小朋友不会沉迷于这些3C 产品呢？我们就要从第5集 Toy Story 当中来看看这些真实的摸得到的可以玩的玩具到底要怎么样去面临带给他们威胁的电子的新时代。其实我想这个电影呢，主创应该也有一些这个意思哦，是让我们人类，就是我们作为大人也要去想一想 AI 现在跟我们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我们要跟 AI 怎么样相处，我们要怎么利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或者是生活上的各种需要，而不是被它所辖制了。讲到这个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其实很多 AI 是会给一些错误的答案的，因为像我在准备就是广播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问 AI， 比如说我们每一次做节目，我们都需要写一个所谓的 SoCan 嘛，就是播的这些歌曲啊，作词作曲人是谁。但有一些歌曲呢，其实我自己脑子里就已经是有答案的，但是呢，我在发给他，就是给他这个题目的时候，一起给他了，我就有抓到过我手机上的这个 GPT， 他就跟我乱讲，然后呢，我还跟他说你这个答案不对哦，你再仔细去查一下，他就只能跟我赔礼道歉了。所以我觉得 AI 是可以成为帮手的，但是大家不要太过于依赖。好啦，那么讲回我们这个 Toy Story 的电影，大家如果要看的话呢，记得在片尾是有彩蛋的，而且从这个彩蛋来看呢，或许还会有第6集哦。那星期一也说过嘛，这部电影的票房呢打破记录了，首先呢是成为了我们2026年北美洲开画成绩最高的电影，超越了这个超级马里欧的银河大电影，也是同时打破了玩具总动员系列第一周票房的历史。而海外市场的成绩呢也是相当不错，北美洲有1.6亿，海外的票房第一周呢是有1.52亿，也就是说全球首周的票房已经是达到了3.12亿。比较有意思的是呢，这部电影的主力观影人群呢是25到44岁的成人，这个比例呢是占到42%的，然后呢就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有25%，可以说应该是很多合家欢的组合去看这部电影了，就是小时候看过第一集第二集的爸爸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去看第5集。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听 Taylor Swift 为这部电影唱的主题歌。I knew it, I knew you.

我是杰颖，在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唱的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呢，就是他为《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电影唱的一首主题歌。那我们的前五名的电影都已经介绍完啦，不过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提一提在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上第十名的这一部电影。这部呢，就是上映有整整九周的 Michael Jackson 的《巨星之路》这一部人物传记片。我们来看看哦，虽然说已经是上映到第九周，但是在北美洲呢，它依然还是有290万的美金，跌幅呢大约是47%左右，而在北美的累计票房已经是达到了3.679亿的美金。再来看看海外方面，到6月21号呢，累计票房已经是到了5.917亿的美金，所以呢，它的全球累计票房在上个周末已经是到了9.596亿。预测一下，它的全球总票房应该是能够冲击10亿美元的。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这部电影呢，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是挺复杂的哦。但是呢，就是单纯的以看电影的观感来讲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值得在电影院看。甚至如果你是很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话，或许你应该也会去看第二次、第三次。我相信有不少的粉丝真的这么做了。而且这部电影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它让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歌重新回到了流媒体的榜单当中，这点是相当不容易的。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也想跟你再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治愈人心的歌 Heal the World。

0: 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安，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这首新歌名字就叫做《不药而愈》。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到了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点歌，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飞，他说想要听的是林俊杰的一首《瞬间的瞬间》，把它送给所有喜欢听 JJ 唱歌的听众。

林俊杰这首《瞬间的瞬间》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是我们的听众飞的点播，很快的要来听听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 Andrew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李宗盛大哥唱的这首《山丘》，就送给大家。好啦，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好玩的本地活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然还是要预祝每一位听众，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